态。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越车南下扩展安排，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今天起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最近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曝光了浙江台州电动自行车产业链变相架空国家安全标准，违规生产销售超标准电动自行车问题。节目播出后，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迅速组织人员对全市电动车销售门店、生产企业展开全面排查。目前台州市共出动相关执法人员超过2500人次，检查电动自行车及其配套产品生产企业60家，检查电动车销售单位2000余家次，已立案42件。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商船开火，使其失去航行能力。该船试图突破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5:37，在瓦努阿图群岛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中央情报队下属现地情报队涉嫌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数千名大学教授、非营利组织相关人员等的个人信息，引发舆论对其侵犯民众隐私的担忧。该部队原本负责在海外开展情报收集活动，但大部分队员实际上在日本国内收集民众个人信息。日本气象协会24号说，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岐阜县观测到40摄氏度高温，这是日本连续4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追平历史记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4号称，今年美国的麻疹确诊病例总数已达2318例，创下自199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美国曾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近年来由于出现反疫苗风潮等原因，美国麻疹病例逐渐增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红霞已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7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0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
1: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东省，预计红霞将给广东的中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大风暴雨和风暴潮等灾害性天气。
1: 今天白天广东省是局地雷雨的天气，但是广东的朋友绝不能掉以轻心。今天夜间到明天，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阵雨转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此外，受台风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广东省中东部市县还有7到9级大风。今明两天，广东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和台湾海峡南部风力7到11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旋转风12到14级。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昨晚8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我们也提醒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除了回港避风外，还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海洋牧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做好设施加固，提前抢收。有关这方面工作的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汕尾市的汕尾港采访的总台记者何伟奇。何伟奇，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汕尾港看到的目前的情况，渔民们和渔船都已经安全回港避风了吗？
2: 好的，思阳。那目前汕尾市的城区天气情况呢，是多云的天气啊。那么在汕尾市城区的汕尾渔港呢，那我看到是几百艘的渔船呢，是紧紧的挨在一起停靠在码头上的。那么这段时间呢是休渔期啊，那工作人员呢对休渔期的船只呢是加紧一个巡查和加固的，也是落实海上作业人员和船舶的双清零。而据我了解呢，就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呢，汕尾海事局呢已经启动了防热带气旋一级应急响应，也是全面部署水上防台的各项工作的。那同时呢，也是聚焦客渡船、海上风电作业平台、无动力施工船等重点的对象呢进行一个积极管控，也是督促涉水的施工作业呢是全面停工，客渡船呢也是适时的一个停航，有序的组织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呢是撤离上岸的。就这样。
1: 那作为理论上可能的登陆地点，汕尾市陆地上的台风防御工作准备的怎么样？
2: 好的。那么目前防御台风的响应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我们在城区是看到啊，路边的大树呢都已经经过了一个修剪，而部分户外的一个休闲设施呢都用麻绳捆绑进行了一个加固。那么同时呢，市场的一个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价格也是平稳。那么在提前做好救灾转移准备方面呢，那么目前汕尾市城区呢也是正式启用了田家炳中学、新城中学2个区级的一个应急的一个避难场所。那么同时也是前置了有毛巾被、凉席、毛巾、枕头、防潮垫、折叠床等等这些生活类的一个物资，以及饮用水、面包等等这些食物类的一个物资呢，运送到各个避难场所的。而据统计呢，截至到昨天18时呢，汕尾市一共转移人员是达到了有20870人，也是确保山洪、地质灾害、低洼、地涝，还有是危救房等等这些危险的区域人员的转移。那么同时也是统筹各类的一个应急救援队伍和防风防汛的一个救灾物资，随时准备投入到抢险一个救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前方也会继续关注台风红霞的一个最新动态以及其带来的一个影响的。主持人。
1: 好的，何伟奇，也请你注意安全。
0: 今天起到27号，受台风影响，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都可能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福建其余地区局部暴雨。
1: 今天白天到明天，台湾浅滩渔场最大。

0: 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闽南渔场和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9到12级；闽中渔场和中部沿海海区7到8级，阵风9到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3级，阵风14到15级。明天夜间风力减弱。
1: 我们来关注福建。福建省气象台已经于昨天下午5点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更多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漳州市漳浦县六鳌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刘好。刘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位置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漳州漳浦县六鳌镇的龙美湾旅游区。今天早上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影响已经比较明显了，我现在是站在海边，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海风是一阵儿接着一阵儿，海浪呢是不断的拍打着岸边，卷起的浪花已经能够见到堤岸上呢。那现在是早上，是正值涨潮的时段，海面的风浪是比我昨天在现场观察到的更加大一些，远处海面的能见度也有所下降。那为了应对台风呢，我所在的这个景区它昨天晚上就已经完成了闭园，疏散了全部的游客，目前入口也都关了，并且安排了专人去值守，工作人员提前对沿海的这些栈道包括观景平台这些设施进行了加固，容易被大风吹动的一些物料也都进行了回收，非必要营业区域也全部断电，全力做好各项防台准备。
1: 在之前的报道当中，你也特别关注到了当地减少农业生产损失的措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没问题，主持人。那除了海边呢，这两天我在漳浦采访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说大家都在和台风抢时间。昨天我一路采访过来，不管是在稻田里还是在六鳌镇的这个红薯种植区，都能看到农户正在抓紧抢收。眼下呢是正值漳浦的桑乔时节，成熟的早稻要赶紧去收割，那晚稻呢也要抓紧时间去插秧。为了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地一方面组织这些农户加快抢收已经成熟的早稻，另外一方面呢提前疏通田间的沟渠，做好排水准备，希望把强降雨对农田的影响降到最低。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六鳌镇我看到有不少农户正忙着把刚刚挖出的红薯一筐筐的装车。我早上来的时候呢路过，这些农户告诉我他们早上5点多就起来收这些红薯了。他们还告诉我说，红薯是当地的重要特色产业，每年农历2月种植，大约4个月的时间就能成熟了，现在刚好是进入了采收期，大家都希望赶在风雨来临之前把成熟的红薯收回去，避免被雨水浸泡，影响品质和后续的销售。那目前呢，漳浦的农业包括文旅等重点领域都在持续的落实各项防台措施，全力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刘好。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0: 再次提醒大家，台风来临时，除了刚才介绍的针对水上船舶的防御措施外，在陆地上要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更多防御台风的措施，来听今天的应急指南针。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4: 早上好，孙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先来看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年的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呢，是已经于今天的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了台风级。预计呢，它会向我国粤东沿海靠近，并会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呢，是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那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呢，今天广东的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的南部和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另外呢，还要关注强对流天气。今天在山东的南部、河南中东部、江苏北部啊，还有广东的西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广东沿海的局地呢，是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所以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准备了。那气温方面啊，今天我国的高温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高温黄色预警也在持续的发布当中。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一直到江苏、浙江，再到广西、广东、海南的大片区域啊，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城市方面呢，重庆今天的最高气温40度，还有杭州和成都最高气温都会有39度，天气应该说都是非常热的。那明天呢，随着台风雨的加强，像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这一带的高温会有所缓解，广州呢最高气温就会从今天的38度降到明天的3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飞扬，
0: 好的，胡晓丹。
3: 真材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窍，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未能改变乌克兰立场，俄罗斯将继续推进直至取胜。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行动既定任务。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美国未能改变受欧洲鼓动继续战争的乌克兰人的立场。他指出，在和平解决冲突缺乏前景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坚持到底，直至特别军事行动取得完全胜利。2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已改变对2025年8月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共识的立场，俄罗斯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任务。拉夫罗夫指出，美方曾向俄方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采取必要步骤，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 他还指出，泽连斯基之所以拒绝美方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因为乌方正被西方不断武装。美国是这一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通过向欧盟出售武器，再由欧盟转交乌克兰，还包括向乌方提供。

0: 情报和星链服务。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放弃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24号表示，俄部分地区燃料供应情况已趋于稳定。他称，俄能源部特别关注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燃料供应，并将农业生产者列入优先供应类别，以确保其生产和运输需求。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发表晚间视频讲话，援引乌克兰情报部门及合作伙伴的信息警告称，俄罗斯已为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导弹袭击做好准备。初步情报显示，相关行动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实施。当天，泽连斯基召开会议，部署乌军前线及应对俄方袭击相关工作。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德拉帕特出任总司令。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其当天主持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听取前线局势相关汇报，明确当前急需优先推进快速决策的核心作战方向，并敲定乌克兰多地应对俄方袭击的专项工作安排。会上，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做工作汇报。与会人员就前线整体局势、细致梳理现阶段重点作战任务与亟待推进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详谈。会议针对俄打击乌基础设施、边境及前线城镇、基辅、敖德萨等区域的行动制定应对举措等。24号，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军举行军事权力交接仪式，完成核心军事领导层全面更替。仪式上，乌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向乌军总参谋部领导层正式介绍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与新任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并将乌军总司令的全部职权正式移交至德拉帕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而相对于乌方释放出的正式解决信号，美国和俄罗斯的表态似乎有明显温差。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于同一天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
1: 三方表态的背后都有哪些诉求和考量？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最近一段时间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呢，美国方面呢似乎正在加大外交上的投入，尤其是在此前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通电话以后啊，应该说双方呢现在正在讨论啊，要重启这个政治解决进程。同时呢，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应该说双方呢现在也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为接下来的谈判呢再进一步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呢，就像卢比奥所说的啊，就是一方面美国呢是想要发挥某种影响，让这个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呢重新回到一个他主导的轨道上来，但是同时美国方面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仍然是一个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同时呢双方在政治解决的目标上啊，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而且当前呢，美国实际上调整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最近无论是在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啊，还是在对俄罗斯施压的问题上，美国方面呢似乎呢现在正在把筹码呢压在乌克兰接下来会在战场上获得一些主动权，然后来把压力给到俄罗斯方面啊。但是现在显然啊，这个俄罗斯对美国的政策调整呢并不满意，应该说政治解决的实质的这个内容呢还缺乏一些必要的条件，尤其是现在各方目标的差异啊，短期内呢难以弥合。
2: 外交信号密集释放的同时，乌克兰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动作

0: 作不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此番军事合作又会对局势产生哪些影响？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解读。
1: 除了美国方面此前提出啊，他要开放爱国者反导系统的生产许可，不仅面向欧洲，也面向乌克兰。同时呢，现在在无人机、无人艇啊这个生产方面呢，美国和乌克兰呢也在加紧合作。美国军工企业呢现在希望，实际上能够在无人作战方面呢，能够利用啊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上取得的经验，来帮助美国呢提升相应的一些军事能力和装备的性能。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我觉得美国现在在俄乌冲突政治角逐中发挥的作用，很难说是一个建设性的。因为他的目的呢，始终是要利用他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啊这样一个各自的这种交易的形式，来获取啊美国想要获得的利益。因此，我对美国主导的这种所谓政治解决的前景啊，并不乐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离岸信托常被用于跨境财富规划，用作家族财富代际传承、跨境资产配置以及风险隔离。但由于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税负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少数人借机利用其转移资产、隐匿财富以及逃避纳税。
3: 为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0: 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何征收？对于公告发布前就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尚未缴纳的税款该如何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新出台税收法律规定，而是对个人所得税法已有规则的细化与明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此次公告的颁布呢，是通过健全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的政策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更有效地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同时呢，公告呢能够紧密地结合呢，在离岸信托里面纳税人最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呢，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税制的确定性。
3: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李旭红表示，离岸信托是一种较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公告充分考虑到其运行的底层逻辑，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4: 可以做到呢，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将这个复杂的金融工具啊，我们用清晰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明确，这呢都将有利于呢鼓励投资，并加强了资本和财产的管理。
3: 同时，公告还作出相关规定，对于。

0: 国居民呢，在离岸信托里面出现了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呢，都会导致呢产生风险，是会有利于稳定啊投资的预期呢，提高金融投资的信心，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
1: 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规定啊，还充分考虑到了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既鼓励投资，又明确了投资者收益呢，应该呢合理的纳税，充分的考虑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边界，那么可以呢更有利于优化这个收入分配，也是促进了共同富裕。总体而言呢，公告的颁布对于投资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政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未来的投资将预期呢更为明确，税制呢简化，税负也更合理，还能避免呢国际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的风险。而对于国家而言呢，公告呢不但主张了税收权益，也避免了税收的流失和税基的侵蚀。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由过去主要对企业的征税转向具备更为有效的税收征管能力，能够覆盖更多数量的自然人纳税人。李旭红表示，此次公告的发布也反映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实现新提升。那么这次公告的颁布呢，它意味着呢，我国对自然人的这个税收征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由过去呢主要是对境内所得的征税，那么现在呢是具备了对境外的所得也有更好的征管能力，进一步呢强化呢我国税收征管能力，促进合规纳税呢夯实强基工程的体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日，大连市推出阶段性公积金贷款贴息新政。那对于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12月31号之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最长三年，实际利息15%的补贴，定向降低改善型置业群体的还贷压力。那我们来具体的测算一下，按照年利率3.075%，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计算，一笔100万元30年期的公积金二套房贷款，前三年可以获得利息补贴大约是13400块钱。 那这是对于新购置二套房的人来说的。对比来看，存量二套商业贷款办理商转工的群体获益更为突出。那借款人既可以享受前三年的贴息，还能把较高利率的商业贷款置换成低利率的公积金贷款，完整还款周期累计节省利息会超过3.29万元。政策的惠民效益非常明显。放眼全国。 年内已经有近90座城市陆续出台各类的购房补贴、贷款减负举措，地方稳楼市政策持续丰富公积金。但是，针对二套房公积金贷款提供财政贴息的做法，大连属于近期较为少见的探索。那此次大连新政一大鲜明特征是在于锚定改善性住房需求持续发力，依托住房公积金体系实施定向贴息，能够覆盖多种主流的贷款类型，包括纯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公积金部分。 商转工贷款以及商转组合贷公积金部分，全面覆盖市民改善性住房贷款的场景，同时呢，设置补贴的底线，兼顾政策效益与制度公平。那当前住房置换链条的活跃度仍然有待提升，持续的降低换房家庭的资金成本，有助于疏通卖旧买新置换通道，从而呢推动存量住房的资源优化配置，也契合支持居民合理自住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导向。 梳理各地的落地的举措，我们可以看到，本轮方步政策正在告别粗放式的刺激模式，那多地呢真金白银的购房补贴政策密集落地，更趋精细化差异化。不少城市将补贴资源向多子女家庭、人才安居、卖旧买新方向倾斜，贴息、购房现金补助、税费优惠等工具组合使用。 政策重心从降低购房准入门槛转向持续削减持有与置换成本，各类阶段性的支持政策有序的推出，那既是各地结合本地市场供需。

0: 格局、库存现状作出的自主安排，也是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一城一策调控要求的具体实践。当前房地产市场呢，正处于深度调整跟转型发展的阶段，各地出台楼市优化举措是需要立足城市基本面，持续用好供给金、信贷、财税这些财政政策，从而畅通居民的置换渠道。与此同时呢，也要持续的优化商品住房供给结构，盘活存量住房的资源。
1: 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房地产市场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 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疗愈师培训。
2: 那么，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与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3: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4: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3: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
4: 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进化。
5: 消费者平静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色彩性格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
4: 有长测试，19.94。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5: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即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4: 跟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 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层的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 他们就是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8%，800块吧，不满意哎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提示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
5: 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6: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7: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 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
8: 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9: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理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陈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8: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
0: 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2: 陈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陈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0: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你的原生家庭造成的你怎么怎么样，结果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是168，反正他就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2: 为追回费用，陈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了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0: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因为他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啊。
2: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块多钱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课程中，两位学员正就当下生活开展一场倾听练习。
3: 我觉得我最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卡住的。
5: 卡住了？是在什么地方卡住了？
3: 我觉得我的财富卡住了，就是感觉到头脑上是很想要财富的，但是灵魂深处就是不想链接财富。
2: 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6: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声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身心灵疗愈师、森林疗愈师、自闭症疗愈师、通灵疗愈师、艺术疗愈师、瑜伽疗愈师、正念冥想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部门直发的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
8: 那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会学不会吗？
6: 不会，这个课程还是比较完善的。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8: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6: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2: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
1: 在我们的医院里面有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资格的考试，但是在社会中间现在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资质的这种认可的，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人才的这种认定啊，包括对他们的规范化管理，其实是非常需要的，他要有个顶层的设计，本身这个老师他要有这个系统的这种训练，还要有经验的老师，我们说督导老师， 啊督导之下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士。
2: 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兴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1: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去选择一些课程，还是要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受训的背景，对，他是不是经过了很好的这种学历教育的这种训练，有过相关的经验，并且比如说也有比较好的口碑。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居家养老服务是不少高龄失能家庭的刚需，家政平台也成为雇主陪护人员双向选择的主要渠道。不少家属通过家政平台选聘护工照料长辈，看重的就是平台背书、资质齐全、服务流程标准。
11: 然而北京海淀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暴露了这种模式在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的隐忧。曾有犯罪前科的被告人白某强，经由平台介绍负责照料高龄老人，却在任职期间利用工作便利盗取了雇主财物。
10: 案件的发生说明家政平台在从业人员背景核查上存在流于形式、行业准入管理松散的情况，将雇主家庭的财产乃至人身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下，这是令人难以承受的。司法如何对本案进行认定？居家养老的安全又该如何保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3: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两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2: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13: 一是当场取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具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余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2: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 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

0: 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1: 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0: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2: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3: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4: 今天来看乒乓球、羽毛球和射击的消息。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正在大连进行。本赛季的乒超联赛男子团体参赛队伍总共10支，女子团体参赛队伍8支，每支队伍至少注册一名19岁以下的运动员，另外不允许外协会注册球员参赛。赛制参照混合团体项目的规则，采取15局8胜制，每盘比赛打满3局，每局比赛11分制，先赢到累积8局的队伍获胜。比赛的对阵次序是双打、单打、单打、双打、单打。每场比赛呢，至少有4名运动员出场，最多有7名。每名运动员最多出场2次，而且不能出战2盘单打或者2盘双打比赛，并且前3盘比赛里边，19岁以下运动员必须有出场。常规赛第一阶段7月23号到26号在大连举办，第二阶段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办，总决赛将于12月25号到27号在广州进行。常规赛前4的队伍可以进入总决赛。第一阶段比赛已经进行了2天，樊振东、孙颖莎、王曼玉、马龙、许昕、陈梦等国乒名将都没有参加这个阶段的比赛。王楚钦所在的山东卫桥在男团比赛里边已经取得了2连胜。再来看羽毛球方面，2026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正在常州进行，今天将会进行各个单项的半决赛。除了男单之外，国羽选手在其他4个单项里都有选手进入了半决赛。女单今天2场半决赛都是中国选手对阵日本选手，陈雨菲对宫崎有花，王芷怡的对手是山口茜。男双梁伟铿王昶要和印尼名将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争夺决赛资格。女双2场半决赛是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组合白赫娜、李少熙，以及李怡静、罗旭敏对阵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混双半决赛2场分别是冯彦哲、黄东萍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以及国新娃陈芳慧对泰国的德查波苏皮萨拉。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目前也在进行当中，前3天的比赛里面中国队表现优异，在10米气手枪混团决赛里，中国组合姚前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而且两个人在资格赛里591环的成绩也打破了资格赛世界纪录。另外一对中国选手沈一瑶、布帅航收获了银牌。男子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盛礼豪、张长虹包揽了冠亚军，另外姚千寻夺得了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冠军。还有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女子50米步枪三姿、男子双向飞碟、女子双向飞碟比赛里面，中国队也都有奖牌进账，目前7个项目总共拿到了3金3银3铜。今天下午将会进行女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王子飞、韩佳宇等中国队的名将也将会继续冲击好成绩。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起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智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 今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将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家融合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交流和角逐。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今天开始进入中伏天气方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到27号，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此外，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北部、河南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2026贵州村超联赛总决赛将于今天进行，平永村足球队与车江一村足球队将争夺冠军。今年村超参赛队伍达到137支，通过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激活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同步促进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7: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王冬雨、傅嘉欣、江东全，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2: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0: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3: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7: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3: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3: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十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4: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3: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4: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5: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7: 今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5: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0: 23.2%。后续中国律政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以全国律政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律政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律政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2: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律政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律政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律政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所以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0: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1: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0: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2: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2: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2: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2: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3: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3: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3: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

0: 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乾坤，烟去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当地时间24号下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阿拉格奇称，美国违背承诺和过度施压是造成当前地区局势的主要原因。他谴责美国对伊朗重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强调伊朗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和西部、台湾岛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特大暴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4号报告称，今年以来，美国全国麻疹确诊病例总数已达2318例，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2289例。这一数据令2026年成为美国自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为严重的一年。也门胡塞武装24号晚称，沙特对该组织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发动空袭，位于红海的也门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546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之后发生余震1500次。此刻提示：河南郑州登封市气象台今天6点39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松阳街道、少林街道、中岳街道、卢店街道、东华镇、大金店镇、告城镇、大冶镇、宣化镇、徐庄镇、唐庄镇、白坪镇等部分乡镇街道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红霞已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五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
0: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1: 我们先来关注广东省，预计红霞将给广东的中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大风、暴雨和风暴潮等灾害性天气。
0: 今天白天，广东省是局地雷雨的天气，但是广东的朋友绝不能掉以轻心。今天夜间到明天，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阵雨转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

0: 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晚到明天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目前广东已经启动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晶。赵晶，为了应对此次台风登陆，广东都做了哪些防范准备工作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从广东省消防办了解到呀，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在25号的夜间到26号，广东的中东部市县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会有特大暴雨以及7到9级的阵风。为了做好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防御工作呀，现在目前广东省防总已经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截止到7月24号的下午4点，也就是昨天的下午4点，广东省的珠海以及珠海以东的海域是已经完成了6%的全部落实，一共是有5513艘的海上作业渔船已经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以及1915名的鱼排养殖人员，还有302名的海洋牧场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全省的滨海景区已经关闭了35处。再来看一下转移人员方面，截止到昨天晚上的9点，广东全省的陆上累计转移人员是20596人。那么我们目前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这个潮州、汕头和揭阳全市的学校在今天是已经是全面停课了。再来看一下交通方面，先介绍一下铁路的情况。从今天开始，广东省内的高速和普速列车将会陆续停运。等一下，也就是早上10点开始，像眉汕高铁以及杭深铁路将会停运。今天下午5点开始，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还有广石铁路会停运。那么今天晚上10点开始啊，广珠城际和深湛铁路也将陆续停运。那么明天广东省内的所有铁路列车都将停运。再来介绍一下客运轮渡方面，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2点，受影响海域的13条客运轮渡的航线以及27艘的客运船舶现在是已经停运了。再来看一下这个抢险队伍以及装备预制方面，现在广东全省啊已经落实了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的直升机，一共是8架，分别部署在梅州、广州、韶关、阳江、潮州和珠海。那么珠海以及珠海以东的沿海地区一共落实了舟艇操作人员超过9000人，舟艇超过5000多艘，还有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9支，以及大型的排涝装备365台。那么现在全省的海域部署了专业的救援打捞船14艘，专业救助直升机一

0: 海事部门对在港的施工船、无动力船等重点船舶进行检查，海警部门也同步排查海上风电平台的防风措施情况，提醒做好安全防御工作。目前汕头全市5965艘渔船已经在港，262名鱼排养殖作业人员和70名海洋牧场人员进上岸，海上风电设施平台89人已撤离。主持人，
1: 那此次台风预计将会给当地带来哪些影响？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那随着台风的逼近，防御措施实际上也在升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是于今天上午9点将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而在汕头依然维持防风三级应急响应，全市的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也依然生效。气象部门预计，从今天到27号，汕头陆地的最大风力可达8至10级，汕头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雨过程，陆地的最大风力可达8至10级，阵风11到12级，而过程的积累雨量可达到130至180毫米，其中在汕头的潮南区和潮阳区，局地可达400至500毫米的降雨量。那截至到昨晚的19时，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是达到20596人，而在汕头全市的20个景区也全部已经关闭，全市学校停止校内活动，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截至到昨晚9时，汕头全市共转移人员2483人。南澳大桥也将于今天下午16时关停。汕头全市各级消防部门共组织开展巡查排查227人次，巡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处15处，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处229处。此外，供电部门也是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并组建了超40支、近1000人的专业化电力应急抢险队伍，来保障台风来临前的各项防御的前置工作，并随时准备出动快速的处置险情。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
2: 此外，受台风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广东省中东部市县还有7到9级大风。今明两天，广东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和台湾海峡南部风力7到11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旋转风12到14级。
1: 我们也提醒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除了回港避风以外，还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海洋牧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做好设施加固，提前抢收。那有关这方面的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汕尾市的金丁湾沙滩采访的总台记者何伟奇。何伟奇，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金丁湾沙滩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0: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汕尾市城区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的天气。那在汕尾市的金丁湾沙滩啊，那我看到海边的风浪呢目前是不大，那目前这里呢是已经临时关闭了。而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啊，那根据防台风应急响应的要求呢，汕尾市所有的沙滩景区呢已经发布了一个避险公告，也是。

0: 解决游客进入的。那具体开放的时间呢，将会另行通知。那同时也是提醒市民游客呢，台风期间海边的风浪极大，那即使是沙滩没有设置这个物理的围挡了，也严禁下海或者是在岸边逗留的。那另外之前我在汕尾城区的汕尾渔港也看到了，就是有几百艘的这个渔船呢是紧紧的挨在一起停靠在码头上，而这段时间呢是休渔期，那工作人员呢也是对休渔期的一个船只呢进行一个加紧的一个巡查和加固，也是落实海。
1: 你好，何伟奇，请调整一下电话的方位。
0: 嗯，好的，
1: 好的。
0: 那么也是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呢，汕尾的海事局呢已经是启动了防热带气旋一级应急响应，也是全面的部署水上防台的各项工作，也是聚焦客渡船、海上风电作业平台、无动力施工船等重点的对象了积极管控，那也是督促涉水的施工作业呢全面停工。客渡船航线呢也是适时的一个停航，有序的组织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呢是撤离上岸的。主持人，
1: 嗯，那么除了海上的措施，作为理论上可能登陆的地点哈，目前汕尾市陆地上的台风防御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呢？
0: 嗯，好的。那么目前防御台风的响应已经全面启动了。那么我们在汕尾市的城区也是看到啊，路边的大树呢都已经经过了一个修剪，而部分的户外休闲设施呢都用麻绳啊、捆绑这些等等的方式呢进行一个加固。那同时市场的一个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也是价格平稳。那么在提前做好救灾转移准备方面呢，目前汕尾市城区也是正式启用了钱家炳中学、金城中学两个区级的一个应急避难场所。也是准备了有毛巾被、凉席、枕头、防潮垫、折叠床等等这些生活类的物资，以及饮用水、面包等等的这些食品类的一个物资。而根据统计呢，截至昨天18时，汕尾市一共转移人员是超过了有2万人，也是确保山洪地质灾害、低洼易涝，还有是危旧房等等危险区域的人员的转移。那同时也是统筹各类的一个应急救援人员和防风防汛的救灾物资，随时准备投入到抢险救援。而根据汕尾市应急管理局方面表示啊，那从今天开始呢，汕尾市将会根据天气情况呢全面去实行这个五停措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前方也会继续关注台风洪霞的一个最新动态以及其带来的一些影响。主持人，
1: 嗯，好的，何伟奇，也请你注意安全。
2: 今天起到27号，受到台风影响，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都可能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福建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
1: 今天到明天白天，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闽南渔场和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9到12级，闽中渔场和中部沿海海区7到8级，阵风9到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3级，阵风14到15级，明天夜间风力减弱。
2: 来关注福建，福建省气象台已经于昨天下午5点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更多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漳州市漳浦县六鳌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刘好。刘好，现在你所在的位置也是海边，那现在风浪大不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六鳌镇的龙美湾旅游区。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影响已经比较明显了。我现在站在海边，就能感受到这个海风是一阵接着一阵，海浪呢也是不断的拍打着岸边，卷起的浪花能够溅到电上了。那现在呢，我感觉到这个海面的风浪是比昨天明显更大一些，然后远处海面的能见度也有所下降。然后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它刚好是一个拐弯处，视野是比较开阔。我看到远处啊，是能看到这些沿海的风力发电机组。那这些风车它在平时是转动的，但是今天我们都已经做了全部的这个预防性的停机，风叶停在这儿是一动不动。啊，它是就当地电力部门为了防御台风，提前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大风对设备造成一些损坏。那在海面上我还看到有一些浮球和围网，这一线它是零散的养殖区域。那在台风来临之前呢，我们养殖户就已经完成了抢收。那目前这一片是没有停靠任何。

0: 船只的，也没有任何的作业人员，这也是响应了我们福建全省就是海上人员撤离上岸的一个部署。在昨天晚上，龙美湾景区接到了闭园通知，景区在昨天晚上接到8点之间就完成了清场。根据统计呢，工作人员告诉我是一共疏散了122名的游客。那现在景区入口已经全部关闭了，也安排了专人值守，防止游客和无关的人员进入。那景区他还成立了应急值班小组，24小时在现场值守。像外场一些容易被风吹走的物料，该回收的回收，该加固的加固，非必要的营业区域也都做了断电的处理。主持人。
1: 在之前的报道中，您也是特别关注到了当地减少农业生产损失方面的措施，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0: 没问题的。其实除了海边，这几天我在漳浦采访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那就是大家都在和台风抢时间。昨天我一路采访过来，不管是在稻田里还是在六鳌镇的红薯种植区，都能看到农户他在抓紧时间去抢收。那眼下呢是漳浦双抢的时节，成熟的早稻要赶紧去收割，那晚稻呢要抓紧时间去插秧。为了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地一方面组织这些农户加快抢收已经成熟的早稻，那另一方面呢就提前疏通田间的沟渠，做好排水的准备，希望把强降雨对农田的影响降到最低。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六鳌镇我看到有不少农户，他都忙着把这些刚挖出的红薯一筐筐的装车。早上我路过的时候和他们交流，这些农户和我说他们今天早上5点多就起来抢收红薯了。他们还和我说红薯是这里的重要的特色产业，那每年是农历2月种植，大约4个月的时间成熟，现在是刚好进入了它的采收期，大家都希望赶在风雨来临之前把这些成熟的红薯收回去，避免被雨水浸泡，从而影响它的品质和后续的销售。那目前呢，漳浦的农业包括文旅这些重点的领域都在持续的落实各项防台的措施，全力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刘好。
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目前福建方面也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有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马宁。马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厦门了解到的情况。
3: 哎，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我在厦门观察到的风力是没有特别的大，然后呢雨也还没有开始下，但是呢天空当中的这个云层啊是已经明显的变厚了。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海上交通方面的情况。那截止到昨天的晚上7点呢，厦门呢除了厦谷市民航线以外，厦门水域包括厦津小三通在内的8条的客运客渡的这个运航线啊全部是停航。那么厦谷市民航线呢，一旦是达到这个停航的条件呢，会立即预警落实停航的措施。那目前呢，厦门的休闲船舶停止了活动，那么大型的游轮呢也是暂停进港，海上危险品货物过驳和燃油加注，以及像钢卷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危险物品呢已经是停止了装卸作业。那么像厦门的这个乌鱼岛啊还有海门岛这些水域的300多艘的这个渔船呢已经是转移到了这个高崎避风屋。那么厦门现在在建的28个海上的施工项目呢也已经停工，那么41艘的这个海上船施工船舶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水域。那么厦门的海事部门目前正在抓紧这个防台的这个各项的工作，持续加强现场的监察和海上的巡查，动态的摸排辖区的这些船舶的动态，那么确保呢是全面掌握整个辖区的这些航运公司啊还有这些重点的船舶的防台措施的落实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厦门还充分运用这个厦津海域一个叫做1030的快速应急处置机制，统筹呢调配海巡的执法艇和专业的救助船舶还有社会的应急拖轮等等多方面的救援力量。他们把这些船舶呢是叫前置部署到厦门的东西部的重点水域，全天候的待命，随时呢做好海上险情的应急处置和船舶的救援准备。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铁路方面哈，为了确保铁路的运输安全，那么铁路南昌局有限公司呢是于昨天的6点啊，在管内的这个杭深、永广、赣瑞龙还有龙龙的这些高铁，还有鹰厦、新泉、赣龙、张泉等这些铁路部分的区段呢是启动了 防洪防台风的四级应急响应。那么受台风的影响啊，7月25号的福建和广东两省前往广东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呢是已经停运了。那么为了抵御这个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风雨的影响啊，厦门火车站目前也是全面启动了防台应急的保障工作，提前备齐了沙袋和防雨布、应急照明灯这些物资，并且呢是储备了饮用水和方便面这些应急食品。那么依托火车站的站内广播和电子显示屏这些多方面的这个渠道啊，是发布列车停运的公告，更新列车的正晚点信息，方便呢旅客及时的掌握列车开行的情况，来调整出行计划。同时呢，车站还动态增设了退改签的窗口，那么也加强了重点区域的引导力量，来保障旅客安全有序的出行。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好的。
1: 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2: 也再次提醒大家，台风来临时，除了刚才介绍的针对水上船舶的防御措施以外，在陆地上也要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该尽可能的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避风处，危房人员及时转移。

0: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3: 翻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6: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过程维持时间长，累计

量大，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降雨将增多增强，广东局地或现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还将波及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地。与此同时，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今天西北、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将连成一片。明天随着台风雨到来，江南、华南的高温范围将有所缩减，但闷热感愈发明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当地时间24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霍金斯称，这艘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该油轮机舱开火，使其无法继续航行。自美军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24号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决议，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提议。图尔克的新任期从2026年10月12号开始，到2030年10月11号结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于美国中部时间24号下午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实施第13次试飞。据该公司介绍，本次任务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按计划，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将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实施受控降落，不返回发射场进行回收。第二级星舰飞船将在完成试飞后，在印度洋预定区域降落。此刻提示，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广东省内高速列车、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江西、福建两省前往广东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明天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汕头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于今天16点起实行封桥，解封时间是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深圳海事局对辖区船舶分类落实防御措施。涉客船舶方面，辖区1249艘休闲旅游船、游艇已全部回港避风，高速客船计划今天起陆续停航。港珠澳大桥旅游公司发布停运公告，港珠澳大桥游今天和明天全天暂停营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全国决赛，哈尔滨赛区今天开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全程实景实操比拼，哪些智能装备轮番亮相。
1: 全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一线工友、家长、少年儿童及志愿者齐聚，践行了哪些互同之约。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全国决赛哈尔滨赛区今年开赛，共有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276所高校、501支晋级队伍、1300余名选手参赛。比赛设有七大特色赛道，全程实景实操比拼，各类智能装备轮番亮相。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魏文文。魏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3: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的全国决赛的这个现场了。那作为这个国家级的一个学科竞赛呢，本次大赛它前期的全国报名队伍呢就超过了67000支。那经过层层的选拔呢，是有11105支队伍是进入了决赛，最后呢是有大概是40%的队伍进入了这种线下的决赛。那线下的决赛呢，是分为三个赛区，分别是在北京、合肥和哈尔滨。那此次哈尔滨赛区的比赛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是已经有这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276所高校和501支晋级队伍，还有这个1000余名选手来参赛。那我了解到呢，像这么大规模的这种科创比赛呢，每个赛区的它比赛的项目类型也是有所不同的，它会倾向于这个地域特色和这个产业的需求。那像哈尔滨呢，它这个赛区是设置了七个特色赛道，涵盖了这个智慧农业、脑机应急机器人，还有这个智能产线，以及这个无人机空地协同，像这些前沿的这个方向。那黑龙江呢，因为它是农业大省，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是智慧农业的比赛专区，这个也是受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区域。那像这个比赛呢，它是有60支队伍来进行一个比拼，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模拟这个农田的授粉作业，要求呢机器人它是能够自主完成像这个低矮的作物啊、藤蔓作物，还有这个田垄蔬菜的雌雄花识别与精准授粉，同时再利用这个无人机在密集的这个种植的区域，通过气流来对这个雌雄同体的花授粉。那也这就要求了这个机器人要具有这个自主导航啊、智能避障啊，还有这个视觉识别等等，非常多的高的这个要求。那我也跟这个比赛项目的负责人了解到呢，像这个传统的人工授粉呢，它是非常耗时的，而且就是还很耗力气，就人工是需要大量的人工，它同时还容易受到这个天气和人力成本的一个制约。那这个赛事的项目的设置呢，它也就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来挖掘和培养从事农业工程相关的优秀人才，来推动自动化授粉技术的一个发展，来破解相关领域的难题。那其实除了智慧农业呢，这个大赛呢还设置的参赛方案也都是围绕像寒地产业发展与东北振兴需求相关的内容，像智能产线啊、智能驾驶的，还有脑机应急以及这个全地形机器人这些热门赛道，精准对接了黑龙江新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个智能制造的转型和应急装备智能化升级的一个发展需求。像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还有这个西安交通大学，这些顶尖的高校呢，也都是带着自主研发的创新成果来同台比拼。那很多的这个创新成果也都是直面行业的痛点。那通过搭建这样的平台呢，就是希望通过以赛育才、以赛赋能，然后达到这个学创融合，来推动高校的这种科创成果从赛场走向课堂、走向产业，来真正实现人才培养，还有这个科技创新和地方的产业升级，达到一个双向的赋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好的。
0: 胸怀梦想者。

0: 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2: 2026年一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成立专案组，依法严格规范、稳妥有序推进案件查办，对携程进行现场调查，获取大量证据材料，对其他竞争性平台和大量平台内酒店经营者等广泛开展调查取证，全面分析梳理证据材料，深入开展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组织专家开展研究论证，多次听取携程陈述意见，保障其合法权利。
1: 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
2: 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
1: 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制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2: 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处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市场监管总局将督导携程全面整改，公开整改措施，接受社会监督，切实保障酒店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2026年全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攻地暨中央企业同心护未来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一线工友、家长、少年儿童及志愿者齐聚现场，共赴一场温情互同之约。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2026年全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攻地暨中央企业同心护未来活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民政部

0: 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妇联、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指导，中国中铁主办。活动以科技加文化加生态为主线，开设为期五天的小候鸟夏令营，将规划设置专家讲座、人文研学、科创探访、素质探展、亲子互动等多个环节。中铁建工集团五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高兵：
1: 夏令营行程横跨广州、深圳、珠海三座城市，后续孩子们将走进百年名校中山大学，沉浸式感受书香底蕴，前往陈家祠永庆坊，细细品读岭南传统文化，探访航天科普中心、港珠澳大桥，近距离领略大国工匠澎湃风采，走进大疆、比亚迪，亲身感受智能制造前沿技术在少年心底播撒科技强国的种子。
0: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国中铁、中铁建工等企业高度重视农民工工作，持续推进农民工关爱行动，在促进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方面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应。中铁建工集团工会工作部部长王强：
2: 本次活动既是持续推进农民工子女关爱保护工作走深走实的具体行动，也是进一步展示企业践行初心使命、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平台，将推动全社会逐渐形成共同关爱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建设者安心岗位、建功立业。
0: 启动仪式上，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工薛海江带领工友宣读并签署《我市法定监护人承诺书》，号召广大务工父母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加强亲情陪伴，守护留守子女身心健康。家庭教育专家则结合当下数字化生活现状，围绕亲子沟通、网络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等内容，用真实案例为务工家长答疑解惑，传授科学育儿方法，引导家长适配智能时代，搭建良好亲子关系。现场组织单位还为孩子们送上了学习用品。
3: 平时爸爸上班忙，这次能一起逛好多地方，还能进大学里面参观，我特别期待。
4: 继续来关注新闻。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5: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九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5: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该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于企业而言，中国绿证指数价格又有哪些具体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0: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律政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律政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律政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1: 张楠表示，我国律政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律政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律政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律政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那么这次呢，中国律政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律政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律政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律政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律政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那么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啊把握律政价格走势啊，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啊。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眼下正值高考录取季，万千学子开启人生新征程。在浙江嘉兴桐乡，35岁的外卖骑手胡家龙也收到了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不但好学，还热心公益，屡次见义勇为，用奋斗书写平凡人的逆袭人生。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顾梦晴的报道。
4: 正午时分，正是外卖配送的高峰期，胡家龙穿梭在嘉兴桐乡的大街小巷，准时准点地把外卖送到客户手中。2018年从业以来，他不惧酷暑暴雨，最多的时候一天送了100多单，业绩常年稳居站点榜首。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他从一线骑手成长为管理30多名同事的驻送计划队长。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日子越过越好了，但胡家龙的心里始终揣着一个遗憾。
5: 自己啊，初中毕业的话，总感觉有学历上面是有点遗憾的，就是想也想提升自己，就是多学一项技能。每一种学习都有每一种学习的一种价值。
4: 为了弥补学历上的遗憾，也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多能力，胡家龙利用送餐间隙和下班后的时间，自学管理、消防、急救等知识，不断提升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街头救人、应急救援也渐渐成为他主动肩负起的另一份责任。去年8月初，送餐途中，他突然瞥见一家饭店后厨冒出浓烟，顾不上手里积压的五高峰订单，抄起灭火器就冲了过去，最终火势得到有效控制。今年7月16号，胡家龙在送餐的时候，远远瞧见一名老人瘫坐在路边，他立刻停下车，蹲在身旁轻声询问，得知他不小心因为崴脚摔倒在地，腿部受伤。他一边拨打120，一边帮他联系家人，守在原地直到救护车来，才悄悄转身离去。
5: 最早的时候啊，我跑外卖的时候，很多人帮助过我，善意是双向奔赴的，别人温暖着我们，我们也用我们的工作的优势去温暖别人。
4: 这些年，他先后三次冲进火场参与灭火，救助过11位交通事故受伤车主，多次参加无偿献血，还带动80多名外卖骑手组建起志愿消防队。当地网约配送行业启动急救星星项目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培训，考取了红十字救护员证，并加入红十字同安应急救援队，成为一名急救侠。在桐乡市红十字同安应急救援队队长张建眼中，胡家龙不仅勤学上进，更始终坚持把所学用于服务社会，
6: 为他感到骄傲。通过他自己的钻研啊，平台的协助，包括社会的大家的对他的一个共同认可，让他去发挥他自己的才能，对这个社会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4: 为了让自己能够随时投入救援，今年胡家龙还自掏腰包在外卖车上配备了一套急救装备，里面常备灭火器、急救包、救援绳等物资，以备不时之需。
5: 万一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得有随时能用的装备，不然的话就是有那种有心无力的那种感觉。
4: 今年3月，胡家龙了解到一个骑士关爱项目，可以帮助骑手免费走进大学校园，完成高起专、专升本的学习和考试。他几乎没有犹豫，立马申请报名，最终在全国20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120名获得免费求学机会的骑手之一。前几天，胡家龙刚刚收到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压在心底10几年的大学梦终于圆满落地。未来他希望通过专业学习，能够用自己的镜头记录城市更多的温暖瞬间。
5: 就是我们外卖骑手这个行业的话，就是每天在大街小巷上跑着，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我是很想去记录一些美好的事情，还有一些善意，还有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事迹。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涧。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7: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30，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福建厦门到广东江门一带沿海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和灾害性海浪过程。自然资源部对福建、广东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南海东北部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广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4.5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福建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福建漳州到广东汕头沿海将出现30到9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揭阳到惠州沿海将出现80到16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深圳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省汕尾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广东省汕头市和揭阳市的风暴潮预警。

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也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到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此刻提示，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继续加强，进一步趋向广东东部沿海，将给广东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浪潮影响。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9点将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总统称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已做好回应准备。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来关注伊朗局势。过去两周以来，美国与伊朗的相互袭击仍在持续。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与巴基斯坦外长举行了会晤。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方面对伊朗局势的表态。
1: 好的，主持人，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所谓退出战略的时候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且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说呢，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以将当前的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就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他还表示，美国已经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所谓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仍然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且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来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的。那么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与高级别的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呢包括大幅度的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消息人士透露说，自从停火破裂以来，特朗普已经多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过类似的战略会议。另外，在当地时间的24号，美军击伤了又一艘试图突破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这是美军重新实施封锁以来第二艘被击伤的商业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说，已经有12艘船因此被迫改变了航向。主持人，
0: 那伊朗方面有哪些动向呢？
1: 伊朗方面呢，当地时间

0: 4号下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上合组织会议期间会见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阿拉格奇对巴方近几个月开展斡旋表示感谢，并且称美国违反承诺和过度施压是造成当前地区局势的主要原因。达尔对此表示说，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巴方愿利用外交渠道协助防止局势进一步的升级。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表示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当天还与阿曼的外交大臣巴德尔通了电话，双方围绕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针对伊朗袭击采取回应措施后的地区局势进行了讨论，并且强调维护航运安全的重要性。当天呢，阿曼外交的代表团还抵达了德黑兰，计划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同伊朗方面进行会谈。另外的24号，伊朗的哈查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说，伊朗已经将每当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的原则，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主持人。
1: 好的。
2: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1: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吗？我们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4: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2: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

0: 说，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1: 美国媒体24号详细公布了此次新关税覆盖的相关经济体清单，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建关税墙的最大动作。这些关税将适用于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并覆盖美国贸易总额的99%以上。相关政策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与不满。
2: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会停不下来？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4: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3: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 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5: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3: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6: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1: 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未能改变乌克兰立场，俄罗斯将继续推进直至取胜。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行动既定任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美国未能改变受欧洲鼓动继续战争的乌克兰人的立场。他指出，在和平解决冲突缺乏前景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坚持到底，直至特别军事行动取得完全胜利。2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已改变对2025年8月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共识的立场，俄罗斯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任务。拉夫罗夫指出，美方曾向俄方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采取必要步骤，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他还指出，泽连斯基之所以拒绝美方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因为乌方正被西方不断武装。美国是这一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通过向欧盟出售武器，再由欧盟转交乌克兰，还包括向乌方提供情报和星链服务。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放弃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24号表示，俄部分地区燃料供应情况已趋于稳定。他称，俄能源部特别关注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燃料供应，并将农业生产者列入优先供应类别，以确保其生产和运输需求。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发表晚间视频讲话，援引乌克兰情报部门及合作伙伴的信息，警告称俄罗斯已为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导弹袭击做好准备。初步情报显示，相关行动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实施。当天，泽连斯基召开会议，部署乌军前线及应对俄方袭击相关工作。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德拉帕特出任总司令。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7: 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其当天主持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听取前线局势相关汇报，明确当前急需优先推进快速决策的核心作战方向，并敲定乌克兰多地应对俄方袭击的专项工作安排。会上，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做工作汇报。与会人员就前线整体局势、细致梳理现阶段重点作战任务与亟待推进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详谈。会议针对俄打击乌基础设施、边境及前线城镇、基辅、敖德萨等区域的行动制定应对举措等。24号，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军举行军事权力交接仪式，完成核心军事领导层全面更替。仪式上，乌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向乌军总参谋部领导层正式介绍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与新任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并将乌军总司令的全部职权正式移交至德拉帕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而相对于乌方释放出的政治解决信号，美国和俄罗斯的表态似乎有明显的温差。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于同一天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
2: 三方表态的背后都有哪些诉求和考量？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最近一段时间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呢，美国方面呢似乎正在加大外交上的投入，尤其是在此前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通电话以后啊，应该说双方呢现在正在讨论啊，要重启这个政治解决进程。同时呢，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应该说双方呢现在也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为接下来的谈判呢再进一步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呢，就像卢比奥所说的啊，就是一方面美国呢是想要发挥某种影响，让这个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呢重新回到一个他主导的轨道上来，但是同时美国方面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仍然是一个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同时呢双方在政治解决的目标上啊，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而且当前呢，美国实际上调整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最近无论是在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啊，还是在对俄罗斯施压的问题上，美国方面呢似乎呢现在正在把筹码呢压在乌克兰接下来会在战场上获得一些主动权，然后来把压力给到俄罗斯方面啊。但是现在显然啊，这个俄罗斯对美国的政策调整呢并不满意，应该说政治解决的实质的这个内容呢还缺乏一些必要的条件，尤其是现在各方目标的差异啊，短期内呢难以弥合。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体育比赛？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张文，张文来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我想今天大家最关注的一定是今天晚上的19:30，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半决赛。那么中国女排呢将会和土耳其女排展开强强对话，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挺进到本届赛事的决赛。那么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我们中国女排上演了非常精彩的逆转，苦战5局击败了分站赛的领头羊美国女排，也闯入到了四强。 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年轻队伍打逆风球的能力现在开始越来越强了。而土耳其女排呢，能够晋级到半决赛，肯定实力不俗。球队的核心坚韧瓦尔加斯是排坛公认的进攻大杀器。整体来看呢，土耳其女排的风格更加的简洁凶悍。主动打发球带篮防网口的高度优势突出，不过这支队伍的短板呢同样明显，就是进攻端过度依赖瓦尔加斯，其余的进攻点它的稳定性不足，一旦核心遭到限制，那么整体的进攻效率就容易下滑，一团面对持续追发的时候存量存在被动的情况。也希望今天晚上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加油，给我们制造一个惊喜。主持人。
2: 好的，张文。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乌兰图嘎镇泰利柏村大力发展西瓜产业，高标准农田托起乡村振兴梦；尹松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决赛在县融媒体中心圆满落幕。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持胸怀天下，心系人类前途命运，向全党提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明确要求。这一重要要求蕴含着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时代大势的深邃洞察，彰显中国共产党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博大胸襟和使命担当，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注入强大正能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在实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正在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认同，日益成为具有重大标志意义的公共产品。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本台记者贾尚峰、包代钦报道。近年来，我县以建设汉能胶、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为目标，持续实施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全面改造升级农业基础设施，改善耕作条件，提升耕地质量。这一惠民工程、民心工程不仅实现了耕地增产、农民增收，也促进了生态保护，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乌兰图嘎镇泰利柏村地处我省西部800里汉海东缘，过去十年久旱，靠天吃饭是常态，农业产值长期徘徊不前。如今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村内田间路面实现硬化，配套电机井覆盖农田，农业生产条件焕然一新。借助灌溉优势，当地农民开始尝试种植经济作物，拓宽增收渠道。村民张晓峰今年利用井旁水源，采用膜下滴灌模式种植西瓜5公顷，目前西瓜长势喜人，果实各大滚圆。在他的带动下，全村西瓜种植面积已突破70公顷。乌兰图嘎镇泰利柏村村民张晓峰：
2: 你们这西瓜最大能长多大个？
3: 最大的30来斤吧，反正一般都是20多斤。
2: 那这西瓜有啥特点？
3: 就是甜。
2: 你们这是咋土质好还是咋的？
3: 啥土地吗？土质好，年年真的这家的可多客户了，都忙不过来，这么拉正装着呢，那边车就多少个车上来看了。
1: 高标准农田不仅让西瓜产业壮大，也为其他特色种植创造了条件。 瞄准江浙沪地区社区超市和快餐行业需求，泰利百村积极发展大圆葱订单种植，既丰富了种植结构，又为本村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有力带动了群众共同致富。本台记者于水亮、李贺报道。历经初赛、复赛层层筛选，7月21号，传承红色基因、讲述尹松荣光、尹松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决赛在县融媒体中心圆满落幕。14名优秀选手站上决赛舞台，同台竞技一展风采。县委副书记张国兴、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志超、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乌云出席活动。本次决赛考核标准专业严格，设置指定主题脱稿讲解、现场即兴问答两大环节，全方位考察选手的知识储备、语言表达、临场应变与综合讲解素养。比赛中，选手随机抽取讲解题目，在规定时长内脱稿讲述尹松峥嵘岁月、奋斗故事与时代价值，讲解内容有温度、有深度、有感染力。即兴应答环节中，选手沉着冷静、思路清晰、应答得体，充分展现出扎实的文化功底与优秀的综合素养。一等奖获奖选手韩泽月：
4: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本次尹松工程的比赛中。我自己也在一次次的备赛中真正读懂了《家乡》这本厚重的无字之书。那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我想我更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讲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听，让这段历史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特殊贡献奖获奖选手王桂芬：
5: 50年前我18岁来到尹松工地，那5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站在这个讲台上讲述尹松人、尹松的故事，把这些人和故事传承给一代一代人，让他们永远记住尹松这座不朽的丰碑。
1: 赛事全程公开透明，评委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现场独立打分，保障赛事规范有序、阳光透明。所有获奖选手将纳入优秀讲解员人才库，优先参与各类文化宣讲、场馆讲解、文旅接待等活动。获奖选手可优先聘为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专职解说员。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暑期来临，孩子谁来带成了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7月20号，纳河崖社区2026年暑期公益托管班正式开班，为辖区青少年开启一段充实有趣的暑期时光，也让家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的托管服务。走进纳河崖社区托管班，孩子们正围坐在桌前写作业、画画，志愿者在一旁耐心辅导，现场一片其乐融融。这个为期1个月的公益托管班，主要面向辖区双职工家庭和确有托管需求的少年儿童，免费提供暑期看护服务。纳河崖社区网格长田欢：
6: 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解决家长假期看管孩子的难题，我社区开设为期1个月的公益

0: 暑期托管班，班级设有多样趣味活动，培养孩子兴趣爱好。这项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和居民的距离，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满意度。
1: 在课程设置上，托管班兼顾学业提升与素质拓展，除日常作业辅导外，还安排了阅读分享、绘画手工、文体游戏等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收获知识，在陪伴中健康成长。据了解，此次托管班的授课力量以社区工作人员和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为主，他们发挥各自特长，为孩子们带来专业的辅导和温暖的陪伴。托管班的开设不仅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让更多青年力量凝聚在社区，服务在基层。学生家长龚思路：
2: 今年暑假，社区开办了公益托管班，解决了我们双职工家庭假期带娃的难题。托管班环境安全，老师负责，不仅能辅导孩子写作业，还有丰富的趣味活动，让孩子的暑假生活充实又快乐。非常感谢社区的暖心服务，让我们家长省心又放心。
1: 纳河崖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探索完善未成年人服务模式，扎实推进社区儿童关爱活动，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暖人心，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新闻网络，欧洲蒙古政府新收买蒙古片，蒙古人从波斯尼亚出来，从苏区的塔乌公派造出来。
2: 我打哈丁蒙古人叫，
1: 吉林这边蒙古人叫。
2: 无锡的蒙古人叫，
1: 红辽的蒙古人叫，
2: 天津的蒙古人叫，
1: 乌鲁木齐的蒙古人叫，
2: 乌鲁木齐的蒙古人叫。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美国愿意听取其方案。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在讲话中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但没有说明具体行程及会谈安排。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他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正当目标和诉求得到实现之前，伊朗将继续采取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越车南下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便民政策。自去年年底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和中山四个城市后，今年6月份，越车南下香港政策在新增开放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城市。根据粤港双方安排，自今天0时起，新增5城的越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即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入境香港市区的越车南下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将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同时，我国网络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483.8万个，1/3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

另有消息称，沙特吉赞市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部分地区停电。刚果金卫生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此刻提示：今天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办，主题为数据促进增长。据了解，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将持续到7月29号，还将举办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系列主题参访，场景化展示数字中国建设的最新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博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发射区主体土建基本完工。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受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4: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粮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6: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

0: 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1: 具体就是从15.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0: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2: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0: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3: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比如像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有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地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4: 从栽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0: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促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0: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4: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0: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6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1: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0: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审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4: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3: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好消息，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你好丁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晋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基本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啊，位于我国的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那分布在这个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也是公元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遗产区面积是1979公顷，缓冲区的面积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柴窑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以及45个遗产点位，囊括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可以说啊是全面覆盖了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也充分展示了景德镇手工瓷业高度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个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和巨大的产能，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那根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规定，世界文化遗产的 价值标准一共有六条，景德镇手工企业遗存呢满足了其中的四条，分别是标准二，也就是展示了一段时间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人类价值观在建筑或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以及标准三，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者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标准四是一种建筑或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的阶段。以及标准六，与具有突出意义的事件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
3: 那景德镇申遗过程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5: 好的，中国政府可以说是为这个景德镇手工企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且巨大的努力，这个保护的工作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申遗的工作也历时11年，主要分为四个阶段，那包括1982年到2014年的保护起步阶段，2015年到2022年的抢救保护阶段，尤其呢是在2023年到2024年的申遗攻坚阶段中啊，国家文物局组织了全国顶尖的考古保护展示团队赴景德镇考古发掘15项4000余平方米，设置了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尤其是啊新发现了文物近100处，最终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的遗存呢也被纳入了申报要素，项目呢也定名为景德镇手工企业遗存，可以说是从御窑厂拓展至手工制瓷的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在2025年的1月，景德镇手工企业遗存被正式确定为我国2026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申遗工作呢也进入了体制升级的阶段。在今年5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形成了评估报告。6月，世界遗产中心公布了决议草案，均建议将景德镇手工企业遗存直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景德镇申遗成功啊，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将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走出一条以文化遗产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路。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3: 好的，丁飞。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我国首个专业化商业航天发射基地，在一期双发射工位实现常态化发射的基础上，二期项目于2025年1月开工建设。日前，二期项目发射区主体土建已基本完工，全面转入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关键阶段。
3: 作为国家航天强国战略的重要支点，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在建设上有哪些突破，在技术上又有哪些创新呢？总台记者范珊珊现在就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发射区，马上来连线他。你好，范珊珊，这个崭新的发射区你有哪些现场的观察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6: 好的，主持人，那位于海南文昌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的发射区主体在这两天是刚刚完成了土建施工。那二期发射区啊是紧邻着大海，距离一期大约有2-3公里的距离，可以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名副其实的滨海发射场。那二期发射区呢，它的占地面积有近800亩，2025年1月开工建设。建设者们在克服海南高温、台风、多雨以及沿海地质复杂等多方不利因素下，历时18个月完成了发射区主体土建施工。那相较于一期双工位发射区23个月完工，是缩短了5个月的建设工期。那缩短的这5个月时间啊，除了是一线建设者们的坚守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二期发射区在技术上的创新突破。相较于一期发射区，二期发射区的布局是有了明显的变化。那第一个呢，就是经过测算研判，在确保防雷安全功能不减的前提下，原本一个发射工位4个避雷塔，减少至一个工位3个避雷塔。第二个呢，就体现在两个发射工位上。那双发二期的最新的两个发射工位测发模式相对是简单一些的，不需要建设高大的发射塔架。那整个发射工位仅需建设一个离地大概2米多高的发射台。那同时呢，在两个发射工位中间啊，是建了一个
5: 共用的水塔，这也是极大精简了配套设施。那这两项技术突破在我国航天发射场都是首次应用，这样的设计呢，既节约建设成本，又缩短了建设工期。主持人。
3: 刚刚你提到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发射工位外部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哈，那新工位只有一个2米多高的发射台，它是如何承担起火箭发射任务的呢？这当中有哪些技术的特点？
5: 主持人，二期新建34号两个液体火箭发射工位可以适应5米以及以下直径的火箭，使发射场火箭运载能力实现从中型向大中型的跨越。那根据商业航天火箭使用单星级火箭发展的一个特点啊，二期两个工位继续沿用172号工位三平的测发模式，也就是火箭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运输。那这个模式呢，能使火箭发射的周转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同时呢，两个工位继续采用通用化的设计。那什么是通用化设计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工位可以适配发射不同型号的火箭。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呀，就相当于把工位变成了一个多用的插座，将复杂的火箭接口统一标准化，这样可以根据火箭的直径大小配置固定发射台、导流孔组件、液压油缸数量以及燃料种类等，灵活适配不同火箭。那这种设计也使得工位本身保持通用，将原本为特定火箭定制的复杂接口变为了可适配多型火箭的标准件。接下来，海南商发二期就全面转入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的关键阶段。那建成后呢，发射场也将形成2期4工位格局，年发射能力有望突破60次。主持人。
3: 好的。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王悦、护月琪、李浩，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0: 下班后。

0: 轻松小聚，闲暇时的趣味团建，敬酒成为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老规矩。敬酒以陈酿原酒的醇厚，道地原料的品质，成为我们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工作的劲儿在于不断向前，团队的劲儿在于彼此鼓励。放慢脚步，在这休闲时刻暂时忘却工作的疲惫与压力，为健康喝少一点，为友情喝好一点，共同举杯敬合作无间的伙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敬相携奋斗的未来。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是对景德镇深厚历史底蕴的国际认可，更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这些遗存系统完整地展现了10世纪至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的创新发展历程，见证了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天发布消息称，作为衔接澳门与横琴实现两地软硬连通的核心枢纽，横琴口岸在2026年上半年通关客流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7月24号，年内通关人次突破2000万，较去年提前50天达成，成为历史最快纪录，同比增幅高达28.4%。当地时间24号下午，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野区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涉核言行。集会参加者认为，日本政府应坚守无核三原则，坚持和平道路。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言论引发日本民众质疑和批评。当地时间24号下午，英国埃塞克斯郡一处工业区发生大面积火灾，火势蔓延至多个厂房，其中一处

化肥贮存仓库发生剧烈爆炸。据消防部门通报，当地先后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警方和医护人员前往现场。截至24号深夜，火势已得到控制，伤亡情况和火灾原因暂不明确。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的美军目标，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
1: 美媒报道，美国通过伊拉克向伊朗转交停火协议，但被拒绝。不过三方均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0: 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称，沙特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
1: 俄罗斯外长表示，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行动既定任务，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俄乌局势哪些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午六时分，静探国际风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4: 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3: 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4: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3: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4: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3: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6: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
3: 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 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4: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7: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

0: 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马卡兰岛。
2: 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表示，沙特对荷台达发动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2: 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谈。
1: 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中国之声，正午60分。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未能改变乌克兰立场，俄罗斯将继续推进直至取胜。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克兰行动既定任务。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美国未能改变受欧洲鼓动继续战争的乌克兰人的立场。 他指出，在和平解决冲突缺乏前景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坚持到底，直至特别军事行动取得完全胜利。2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已改变对2025年8月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共识的立场，俄罗斯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任务。拉夫罗夫指出，美方曾向俄方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采取必要步骤，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他还指出，泽连斯基之所以拒绝美方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因为乌方正被西方不断武装。 美国是这一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通过向欧盟出售武器，再由欧盟转交乌克兰，还包括向乌方提供情报和星链服务。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放弃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24号表示，俄部分地区燃料供应情况已趋于稳定。
2: 他称，俄能源部特别关注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燃料供应，并将农业生产者列入优先供应类别，以确保其生产和运输需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发表晚间视频讲话，援引乌克兰情报部门及合作伙伴的信息，警告称，俄罗斯已为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导弹袭击做好准备。 初步情报显示，相关行动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实施。当天，泽连斯基召开会议，部署乌军前线及应对俄方袭击相关工作。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德拉帕特出任总司令。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其当天主持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听取前线局势相关汇报，明确当前急需优先推进快速决策的核心作战方向，并敲定乌克兰多地应对俄方袭击的专项工作安排。会上，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 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做工作汇报，与会人员就前线整体局势细致梳理现阶段重点作战任务与亟待推进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详谈。会议针对俄打击乌基础设施、边境及前线城镇、基辅、敖德萨等区域的行动制定应对举措等。24号，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军举行军事权力交接仪式，完成核心军事领导层全面更替。仪式上，乌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向乌军总参谋部领导层正式介绍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与新任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并将乌军总司令的全部职权正式移交至德拉帕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而相对于乌方释放出的政治解决信号，美国和俄罗斯的表态似乎有明显温差。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
2: 三方表态的背后都有哪些诉求和考量？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最近一段时间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呢，美国方面呢似乎正在加大外交上的投入，尤其是在此前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通电话以后啊，应该说双方呢现在正在讨论啊，要重启这个政治解决进程。同时呢，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应该说双方呢现在也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为接下来的谈判呢再进一步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呢，就像卢比奥所说的啊，就是一方面美国呢是想要发挥某种影响，让这个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呢重新回到一个他主导的轨道上来，但是同时美国方面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仍然是一个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同时呢双方在政治解决的目标上啊，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而且当前呢，美国实际上调整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最近无论是在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啊，还是在对俄罗斯施压的问题上，美国方面呢似乎呢现在正在把筹码呢压在乌克兰接下来会在战场上获得一些主动权，然后来把压力给到俄罗斯方面啊。但是现在显然啊，这个俄罗斯对美国的政策调整呢并不满意，应该说政治解决的实质的这个内容呢还缺乏一些必要的条件，尤其是现在各方目标的差异啊，短期内呢难以弥合。
1: 外交信号密集释放的同时，乌克兰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动作不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此番军事合作又会对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崔红建的解读。
4: 除了美国方面此前提出啊，他要开放爱国者反导系统的生产许可，不仅面向欧洲，也面向乌克兰。同时呢，现在在无人机、无人艇啊这个生产方面呢，美国和乌克兰呢也在加紧合作。美国军工企业呢现在希望，实际上能够在无人作战方面呢，能够利用啊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上取得的经验，来帮助美国呢提升相应的一些军事能力和装备的性能。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我觉得美国现在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中发挥的作用很难说是一个建设性的，因为它的目的呢始终是要利用它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啊这样一个各自的这种交易的形式来获取啊美国想要获得的利益。因此我对美国主导的这种所谓政治解决的前景啊并不乐观。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约旦河西岸爆发冲突，巴以双方均称有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5: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事件发生在纳布卢斯市以南的塔尔镇，以方人员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开枪射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目前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其中3人伤势危重。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在纳布卢斯市附近地区，巴勒斯坦居民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随后，以色列定居点的安全协调员抵达现场，以巴双方爆发冲突，冲突中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据以媒报道，以军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以色列定居者违规进入了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向犹太人定居者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蓄意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警告称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在将约旦河西岸局势推向全面爆炸的临界点。
1: 委内瑞拉正式通报联合国，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总台记者龚翔成、刘婷婷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宣布，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坚定且不可撤销地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委外长称，委内瑞拉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国际司法并未真正做到公平适用，而是被工具化，用于加剧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各国人民享有的自决权和国家主权。委外长在文中重申，委内瑞拉将继续致力于推动真正公平、公正、尊重国家主权和各国人民自决权的国际司法。
6: 日本内阁府发布经济白皮书，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郭鹏报道。
7: 日本内阁府昨天发布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白皮书认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并通过产业链带动石油、煤炭制品及化工产品等价格上涨，进口成本上升可能挤压企业利润，加重居民生活负担。白皮书还指出，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8: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气象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子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年后2天呢，俄罗斯西部会自南向北经历一轮比较强的降雨，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而在西欧到巴尔干半岛这一带呢，受到另外一个低槽东移的影响啊，年后2天也是会有一轮降雨，自西向东的铺展。明天呢，主要是西欧、中欧的南部、亚平宁半岛会有小雨，这其中法国南部、瑞士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后天呢，降雨会进一步的向东推进，覆盖到像德国、波兰到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地区了，小雨为主，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另外，大风的区域也会同步的自西向东的扩展， 像德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地，明后两天会相继迎来六级以上的大风，局地的阵风会有8到9级。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阴雨和大风的影响，那后天的时候在中欧的很多地方啊，单日的降温幅度是有4到8度的。降温之后呢，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不到25度了，局地呢甚至是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伴着降水，体感是比较清凉的。城市当中像华沙，明天白天还是晴天为主，最高气温有29度，后天呢伴着小雨，华沙的最高气温只剩22度。布拉格的最高气温呢，也会从明天的31度降到后天的只有24度。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呢，明后两天受到副热带高压重新北台的影响，降水会缩减，气温快速攀升，大范围的高温又会卷土重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2: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雨婷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2:3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鉴于台风红霞强度继续加强，未来几天将给广东带来严重的风雨潮洪影响，主要江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广东省水文局已于今天9点将防风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今天到7月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深圳市气象台今天11点将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海域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预计台风红霞将正面袭击深汕区，带来狂风暴雨。未来12小时内，深汕区平均风力将达12级以上，请注意加强相关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越车南下扩展安排，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今天起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去年12月，越车南下计划率先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4市作为试点，粤港双方将持续留意实施安排，并视实施情况，力争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将相关安排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4号在联大加速全球能源转型对话会上表示，能源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和必由之路，国际社会应抓住机遇，抓紧行动，合力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24号宣布，委内瑞拉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普拉森西亚说，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其工作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这种模式表明国际司法体系并未真正做到公平适用，反而被用来加深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自决权和主权。此刻提示，受台风红霞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今天深圳铁路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深圳站停运往返

反汕头、汕尾、厦门、梅州西、广州东、广州南、香港西九龙等方向列车22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中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1: 总台记者观察，日非勾连搅局南海，域外势力包藏祸心。
0: 日本政府任命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专家分析为在军事化制度布局。

0: 中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1: 美国媒体24号详细公布了此次新关税覆盖的相关经济体清单，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建关税墙的最大动作。这些关税将适用于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并覆盖美国贸易总额的99%以上。相关政策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与不满。
0: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3: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

0: 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1: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2: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1: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3: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30分。
5: 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清晰阐述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明确表示地区国家应严格恪守南海各方行动行为宣言，抵制域外势力煽风点火。
6: 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尤为活跃。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方大幅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复炒作，频频插手南海议题。来听总台记者赵京、周坤采制的观察报道，日菲勾连搅局南海，域外势力包藏祸心。
7: 进入七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明明是域外国家，却强行给自己贴上利益攸关方的虚假标签，日方图谋昭然若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表示，
8: 实际上日本它不是南海当事国，完全是南海搅局者，完全是一个挑事者。那么日本它智慧 插手南海问题啊，他是有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的，想要激化地区矛盾，他也是想通过这个插手南海问题，引发国内对这个周边安全事务的关注，来呢推动国内的一些修宪的这个造势，他想在南海问题上啊，来呢塑造自己是所谓的地区的这个安全秩序的维护者，所谓的规则的这个遵守者，来呢这个抹黑中国，掩盖自己呢这个军事插手南海地区，以及呢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
7: 回望历史，二战期间，日本就将南海作为南进的重要战略支点，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地区国家带来深重灾难。十年前那场荒唐的南海仲裁案裁决闹剧背后，同样暗藏着日本等域外势力的操纵。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一手操办组织了临时仲裁庭，炮制非法裁决。作为日本政坛右翼鹰派人物，刘景俊二持强硬恶华立场，曾长期协助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时至今日，搅局南海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日非军事合作不断加码。日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获取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部署。日本媒体评论称，日菲合作如果过度侧重军事层面，必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军事联动等方式试图介入南海事务，是否符合专守防卫原则、自卫队的职能定位等，都受到外界质疑。中国南海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丁铎指出，
9: 日本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安全捆绑进一步的强化，特别是这一次这个今年的肩并肩演习规模最大，而且日本它首次成建制的派出这个自卫队，还发射了有关的进攻性武器，它对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它对于它的军国主义的反思不彻底，所以本质上它还是对于这种南海包括向外扩张是有这种意愿和意图的。日本它把中国作为一个虚拟的外部威胁，把没有产生的、没有出现的这个所谓的航行安全问题、航行自由问题塑造成一个虚假的问题，这个其实就是服务于他自卫队走出去军事向南扩展，那么进而通过这种和菲律宾军事合作的方式来牵制中国，他有这个战略意图在里面。
7: 对于日方的种种消极动向，中方多次阐明严正立场。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再次明确指出，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10: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又扮演过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如今日本又妄图进一步搅局南海，制造对抗，兴风作浪不得人心。中方已明确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昨天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原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的首任局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原和野担任。原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2: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13: 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この国は
0: 日本政府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体系下将完全不受监管，可以为所欲为，这是非常可怕的，真的让人担心今后会变成什么样。
11: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表示，
14: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也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速扫描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恶性化与再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第一呢，是实现这个情报机构的权力向首相官邸的集权化管理，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直接了对首相负责，旨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的壁垒，实现情报资源的垂直管理，由首相呢来掌管对国内外这个情报的绝对控制权，为首相的安保决策提供信息垄断优势。其次呢，为修宪和扩军提供支撑了。情报集权化与日本近年来的所进行的这些修宪，而且经济的自卫权以及大幅度增加防御预算等等的一些是相配套的。那么旨在为了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现再军事化，提供这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第三呢，是强化日本国内的安全管控和政治监控哈。高扫描政府呢是着力压制国内的异己了。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这个职能呢，涵盖了国内外的反渗透、反虚假信息这样一些功能了。首任的局长呢，是他原警察厅出生的袁和也呢，那么过去了从事国内的警备以及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这一点呢，揭示了该机构呢对内管控的这种倾向了。而日本政府可能借反间谍之名呢，加强对国内的反对党啊、市民团体、媒体以及反战声音进行监控，压制国内的政治异己啊，巩固右翼政治势力，为这个新兴军国主义铺路了啊。日本试图复制这个战前的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模式啊，通过情报机构为对外扩张和转嫁国内的矛盾服务了啊，企图重塑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战争体制。总之呢，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受持续高温、降水偏少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走低。眼下，不仅部分内河航道的货船被迫减载通行，当地农业、工业及旅游业也受到不同程度冲击。总台记者顾欣日前前往莱茵河，在荷兰的最大支流瓦尔河进行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荷兰的瓦尔河畔。站在河边，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河水比往年浅了很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远处裸露的河滩。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让欧洲多条河流面临相同的问题：航道变窄、货物减载、运输效率下降。这条连接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航路，把沿岸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也让极端气候的影响不断传导。
11: 荷兰霍林赫姆市居民弗拉基米尔。
16: 我认为河水水位下降与高温天气有关，有时候温度能达到38摄氏度，太热了，荷兰人对这样的天气感到不适，因为此前一般都是温和多雨的天气。
11: 当地水文监测数据显示，目前瓦尔河水位较往年丰水期低了近0.5米。作为莱茵河进入荷兰后的主要支流，瓦尔河承担着荷兰约2/3的内河货运量。一家当地内河运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船舶尚可正常通行，但如果水位继续下降，船舶将不得不减少载货量，运输成本将随之增加，企业经营也将面临损失。 瓦尔河并非个例，今年夏天欧洲多地河流水位普遍偏低。德国联邦水文部门数据显示，莱茵河中游多处航运关键点位水位持续下降，部分河段已无法保障船舶满载通行。流经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的多瑙河中下游同样水位告急，部分航段不得不实行船舶减载运输。欧洲干旱

0: 观测机构最新监测显示，目前欧洲中部和东南部多地土壤湿度持续偏低，河流水量普遍减少，内河航运、农业灌溉、水力发电等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1: 高温小雨天气持续，低水位正在从个别的河段的问题演变成欧洲多国共同面对的挑战。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如何让这些连接欧洲命脉的河流保持生命力，将不仅关乎一个夏天的航运，更关乎未来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欧洲专家表示，高温少雨是今年欧洲河流水位持续下降的直接诱因，而阿尔卑斯山冰川持续萎缩导致夏季补水能力减弱则是深层诱因。
3: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冰川学家哈里·泽克拉里预计，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欧洲河流水位下降发生频率将会进一步上升。
4: 通常情况下，阿尔卑斯山冰川会在冬季积累冰雪，在夏季逐渐融化，为下游河流提供稳定的水源补给。但随着气候变化，冰川不断缩小，在夏季无法提供足够水源，影响了下游莱茵河等河流的水量，冰川储量减少，降雨偏少，干旱加剧，以及地下水不足等多重因素叠加，将使河流更容易出现低水位。未来，类似今年这样的水文干旱预计将变得更加普遍。
0: 面对不断加剧的冰川消融，一些地区尝试利用覆盖隔热反光材料等方式延缓冰川融化，但专家认为这类措施只能在局部区域发挥有限作用。
4: 保护冰川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尽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全球气温。气温越早得以控制，冰川融化速度就越慢，虽然这也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罗敏、李浩，主持人子君、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首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今天中午12点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45公里，北纬21.3度，东经117.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7级风圈半径200到280公里，10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为防御台风红霞，澳门发出1号风球、1号热带气旋警告。澳门外港及档仔往返深圳蛇口、澳门档仔往返深圳福永的客船今天全天停航。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天发布3号强风信号，香港幼儿园等部分学校今天午后停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达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项。总台记者获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发布3份通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肖杰，中和集团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顾军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华润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韩松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胡塞武装曾于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公告还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在今年1月对赞贾尼及其运作的2个数字资产交易所实施制裁。英国牛津大学当地时间24号宣布，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完成首名志愿者接种。此刻提示，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将迎来2场半决赛，今天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对阵土耳其女排的比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公布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如何兼顾个人信息权益与小型企业创新发展利益。
1: 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如何擦亮双眼。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公布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为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法治保障，降低合规成本。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规定中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是指哪些主体呢？
3: 所谓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呢，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处理不满10万人的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那规定明确呢，近年来呢，数字经济也是在蓬勃发展，那中小微企业也成为推动创新的一个重要力量。那此次规定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呢，将定义划定为处理不满10万人这个标准呢，也契合了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量较小、处理活动相对简单的特征。通过划定10万人这一基准线呢，规定也是精准锁定了中小微企业群体，确保简化政策能够真正惠及需要扶持的市场主体。那么在降低合规成本的同时呢，维持这个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的基准的水平。主持人，
0: 那规定将如何简化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信息保护合规程序呢？
3: 那规定支持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在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呢，依据本规定呢，采取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规模能力相当的简化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也保障个人信息的权益。那从告知公示、知情同意、合规审计、影响评估、内部管理、数据出境等多个维度呢，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措施与处理规模、风险程度、管理能力相匹配，切实来减轻中小微企业的制度性成本。比如说在处理规则和告知程序上呢，允许符合条件的处理者通过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履行告知义务，特别是对于符合条件的依托网络平台开展业务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呢，在平台已经制定规则且声明遵守的前提下，可不再单独制定规则和重复履行告知义务。那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呢，还可以豁免重复的合规审计和影响评估。其次呢，在合规审计和影响评估方面呢，引入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自查表和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表作为便捷指引，大幅来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在内部的制度化层面呢，允许通过在现有组织管理文件中明确个人信息保护内部管理要求、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要求的简便方式，替代单独制定独立的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这些差异化、便利化的措施呢，简化了部分的告知义务，适当降低了合规的审计的频次，也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制度性成本。主持人，
0: 好的。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上迅速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
1: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来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可以拿证的所谓疗愈师培训。
0: 那么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与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4: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5: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6: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4: 消费者平静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色彩性格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7: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4: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7: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们就是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取什么。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4: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8: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4: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陈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9: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4: 陈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陈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9: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是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你的原生家庭造成的你怎么怎么样，结果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像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000，反正它是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4: 为追回费用，陈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9: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因为他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我觉得是 非常恶劣的啊。
4: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课程中，两位学员正就当下生活开展一场倾听练习。
10: 我觉得我最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卡住的。
11: 卡住了？是在什么地方卡住了？
10: 我觉得我的财富卡住了，就是感觉到头脑上是很想要财富的，但是灵魂深处就是不想链接财富。
4: 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12: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声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身心灵疗愈师、森林疗愈师、自闭症疗愈师、通灵疗愈师、艺术疗愈师、瑜伽疗愈师、正念冥想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部门直发的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
13: 那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会学不会吗？
12: 不会，这个课程还是比较完善的。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13: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12: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4: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
14: 在我们的医院里面有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资格的考试，但是在社会中间现在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资质的这种认可的，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人才的这种认定啊，包括对他们的规范化管理，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要有个顶层的设计，本身这个老师他要有这个系统的这种训练，还要有经验的老师，我们说督导老师啊，督导之下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士。
4: 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14: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去选择一些课程，还是要仔细的来看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受训的背景，对，他是不是经过了很好的这种学历教育的这种训练，有过相关的经验，并且比如说也有比较好的口碑。
2: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眼下正值高考录取季，万千学子开启人生新征程。在浙江嘉兴桐乡，35岁外卖骑手胡家龙也收到了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胡家龙不但好学，还热心公益，屡次见义勇为，用奋斗书写平凡人的逆袭人生。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顾梦晴的报道。
18: 正午时分，正是外卖配送的高峰期，胡家龙穿梭在嘉兴桐乡的大街小巷，准时准点地把外卖送到客户手中。2018年从业以来，他不惧酷暑暴雨，最多的时候一天送了100多单，业绩常年稳居站点榜首。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他从一线骑手成长为管理30多名同事的驻送计划队长。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日子越过越好了，但胡家龙的心里始终揣着一个遗憾。
19: 自己啊，初中毕业的话，总感觉有学历上面是有点遗憾的，就是想也想提升自己，就是多学一项技能。每一种学习都有每一种学习的一种价值。
18: 为了弥补学历上的遗憾，也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多能力，胡家龙利用送餐间隙和下班后的时间自学管理、消防、急救等知识，不断提升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街头救人、应急救援也渐渐成为他主动肩负起的另一份责任。去年8月初，送餐途中，他突然瞥见一家饭店后厨冒出浓烟，顾不上手里积压的五高峰订单，抄起灭火器就冲了过去，最终火势得到有效控制。今年7月16号，胡家龙在送餐的时候，远远瞧见一名老人瘫坐在路边，他立刻停下车，蹲在身旁轻声询问，得知他不小心因为崴脚摔倒在地，腿部受伤。他一边拨打120，一边帮他联系家人，守在原地，直到救护车来，才悄悄转身离去。
19: 最早的时候啊，我跑外卖的时候，很多人帮助过我，善意是双向奔赴的，别人温暖着我们也用我们的工作的优势去温暖别人。
18: 这些年，他先后3次冲进火场参与灭火，救助过11位交通事故受伤车主，多次参加无偿献血，还带动80多名外卖骑手组建起志愿消防队。当地网约配送行业启动急救新兴项目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培训，考取了红十字救护员证，并加入红十字同安应急救援队，成为一名急救侠。在桐乡市红十字同安应急救援队队长张建眼中，胡家龙不仅勤学上进，更始终坚持把所学用于服务社会，
20: 为他感到骄傲。通过他自己的钻研平台的协助，包括社会的大家的对他的一个共同认可，让他去发挥他自己的才能，对这个社会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18: 为了让自己能够随时投入救援，今年胡家龙还自掏腰包在外卖车上配备了一套急救装备，里面常备灭火器、急救包、救援绳等物资，以备不时之需。
19: 万一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得有随时能用的装备，不然的话就是有那种有心无力的那种感觉。
18: 今年3月，胡家龙了解到一个骑士关爱项目，可以帮助骑手免费走进大学校园，完成高起专、专升本的学习和考试。他几乎没有犹豫，立马申请报名，最终在全国20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120名获得免费求学机会的骑手之一。前几天，胡家龙刚刚收到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压在心底10几年的大学梦终于圆满落地。未来，他希望通过专业学习，能够用自己的镜头记录城市更多的温暖瞬间。
19: 就是我们外卖骑手这个行业的话，就是每天在大街小巷上跑着，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我是很想去记录一些美好的事情，还有一些善意，还有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事迹。
2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你刚到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2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了嘛就帮了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2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4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1: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事件发生在纳布卢斯市以南的塔尔镇，以方人员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开枪射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目前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其中3人伤势危重。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在纳布卢斯市附近地区，巴勒斯坦居民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随后，以色列定居点的安全协调员抵达现场，以巴双方爆发冲突，冲突中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据以媒报道，以军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以色列定居者违规进入了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向犹太人定居者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蓄意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警告称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在将约旦河西岸局势推向全面爆炸的临界点。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上升技术，
8: 准备。
4: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

0: 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嗯，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东部、西南地区中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东部、河南中部、江苏中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江苏中部、广东中东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内蒙古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东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二十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南中东部和北部、江苏中部、广东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五十毫米，最大可达一百毫米以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据印度尼西亚方面25号消息，一艘载有11名外国游客的快艇在该国东部苏拉威西岛哥伦打洛省附近海域失联，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在展开搜救行动。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消息人士表示，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此刻提示，雨天路面有积水，行车途中应当如何安全通过积水路面？交警提醒，若水位达到保险杠或轮胎的2/3处，涉水行驶就会有危险，应尽量绕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是中途换挡、松油门，防止积水进入发动机或进气口、排气口，导致车辆损坏。如果在涉水时不慎熄火，千万不要尝试重新启动车辆。在行经漫水路段时，应与大车保持足够的距离。驶出积水路段后，连续轻点几次刹车，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文规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换了新工作后职工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如何转移接续？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平稳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1: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粮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3: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吸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4: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2: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5: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

0: 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1: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2: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比如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有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研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3: 从栽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1: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3: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3: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室，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1: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4: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1: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

0: 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1: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2: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职工在退休之后就可以多一份养老待遇，提高退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更有利于企业享受更多税收优惠。
3: 截至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3389万人。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增加，一些职工可能会有疑问：换了工作，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作废吗？这些钱能转到新的公司吗？如果新公司没有企业年金，又该怎么处理呢？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这个规程的发布将给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工作提供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5: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4: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5: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4: 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5: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4: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5: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4: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5: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4: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离岸信托常被用于跨境财富规划，用作家族财富代际传承、跨境资产配置以及风险隔离。但由于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税负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少数人借机利用其转移资产、隐匿财富以及逃避纳税。
2: 为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就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3: 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何征收，对于公告发布前就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尚未缴纳的税款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新出台税收法律规定，而是对个人所得税法已有规则的细化与明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此次公告的颁布呢，是通过健全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的政策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更有效地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同时呢，公告呢能够紧密地结合呢在离岸信托里面纳税人最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呢，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税制的确定性。
0: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李旭红表示， 离岸信托是一种较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公告充分考虑到其运行的底层逻辑，借鉴

0: 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 可以做到呢，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将这个复杂的金融工具啊我们用清晰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明确，这呢都将有利于呢鼓励投资，并加强了资本和财产的管理。
0: 同时，公告还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个人在境外已缴纳与离岸信托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予以抵免。对于居民个人已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信托收益，明确实际分配时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李旭红表示，这些规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1: 公告里面还明确了，我国居民在离岸信托里面呢，境外已经交过的税呢，可以予以抵免。这不但维护了国家的税收权益，也避免了我国居民呢在离岸信托里面出现了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呢，都会导致呢产生风险，是会有利于稳定啊投资的预期呢，提高金融投资的信心，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规定啊还充分考虑到了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既鼓励投资，就明确了投资者收益呢应该呢合理的纳税，充分的考虑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边界，那么可以呢更有利于优化这个收入分配，也是促进了共同富裕。总体而言呢，公告的颁布对于投资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政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未来的投资将预期呢更为明确，税制呢简化，税负也更合理，还能避免呢国际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的风险。而对于国家而言呢，公告呢不但主张了税收权益，也避免了税收的流失和税基的侵蚀。
0: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由过去主要对企业的征税转向具备更为有效的税收征管能力，能够覆盖更多数量的自然人纳税人。李旭红表示，此次公告的发布也反映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实现新提升。
1: 那么这次公告的颁布呢，它意味着呢我国对自然人的这个税收征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由过去呢主要是对境内所得的征税，那么现在呢是具备了对境外的所得也有更好的征管能力，进一步呢强化呢我国税收征管能力，促进合规纳税呢夯实强基工程的体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4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根据预报，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北上影响，今天到30号，华南中部、东部、江南西部、南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及湖北西部、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部、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部、北部、湖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山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部将有特大暴雨。受其影响，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伊洛河、沁河、海河流域张卫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北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要高度关注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部水文水资源监测预报中心今天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自2024年7月工程全面竣工以来，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快速构建，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8美元，收于每桶89.31美元，跌幅为3.1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91美元，收于每桶96.78美元，跌幅为3.88%。据日本气象厅当地时间25号消息，当天三重县桑名市观测到40.2摄氏度高温，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酷暑日，刷新了历史最长连续记录。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及黑龙江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中部、山东南部和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现在正值暑期，人们的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全国各地文旅市场亮点纷呈。
0: 是的，从缤纷海岛到北国雪原，从古城文博到乡村赛场，多元业态持续释放着文旅活力，让这个暑期处处皆美景，步步有惊喜。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感受缤纷盛夏的别样魅力。
1: 嗯，我们先来看福建。炎炎夏日，福建平潭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赶海季节。退潮时分，广阔的滩涂与礁石区里，随处可见提着小桶拿着铲子的市民游客。赶海正成为这个夏天平潭最受欢迎的打开方式。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平潭台记者徐娟的报道。
2: 盛夏的平潭，海风习习，碧浪银沙，在潭南湾、长江澳、鱼屿村等热门赶海点，大批游客趁着退潮时段涌入滩涂与礁石区，浅滩上藏着等待他们的惊喜，小螃蟹、海螺随处可见。市民游客弓着身子，一手提桶，一手拿铲，认真地在每一寸裸露的海滩与礁石间搜寻目标。游客万女士，
3: 还是比较喜欢大海，就是可能比较放松，然后喜欢去抓螃蟹啊、抓小鱼、抓小虾这些之类的，也喜欢去玩水，这个海边玩沙玩水都喜欢。
2: 赶海热也带动了周边消费，鱼屿村、北港村等环岛路沿线的石头厝民宿，凭借推窗见海、步行可达沙滩的优越位置，成为不少游客的落脚首选。这些民宿不仅为住客免费提供赶海工具，还推出海鲜加工等贴心服务，让游客拎桶即走，满载而归。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渔村生活，民宿管家林小静。
4: 那我们工具的话都会先提前备好了，他会给客人免费一个加工，比如说他爱吃什么类型的，我们都给他做。
2: 面对暑期赶海热潮，平潭文旅部门也持续加强安全引导，呼吁游客在享受赶海乐趣的同时，关注潮汐变化，注意人身安全。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文局市场管理处四级主任科员林学燕，
5: 我们持续做好安全宣传引导，通过景区提示、线上科普等方式，提醒游客时时关注潮汐动态，合理规划游玩时段，在感受滨海风光的同时，守护好自身的安全。
0: 感受完海滨的夏日清凉，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北国草原，解锁独一无二的夏日新奇玩法。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景区，一场冰与火的魔法正在酝酿。依托领先的存雪技术，6万立方米存雪安然跨越春夏，重现银装素裹、盛夏吸雪的冰雪奇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带来的报道。
6: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被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巨大雪包格外醒目。6万立方米冬储雪，依托严密而成熟的包裹技术，得以跨越春夏两季不融化，给人们在盛夏时节带来一场冰雪奇缘。游客沈女士，
7: 在炎炎夏日玩雪，牙克石真的是独一份儿。今年马上还有全新升级的玩雪活动，超级期待。
6: 今年夏季，牙克石市深挖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多点发力，丰富夏季文旅供给，不断培育壮大文旅消费热点。依托凤凰山景区核心优势，打造反季滑雪季 IP， 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构成多条精品线路，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情雪趣。游客傅女士，
8: 凤凰山景区特别的好，而且来了之后就感觉空气特别清新，觉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而且景色呀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6: 在牙克石市，盛夏吸雪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当地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努力探索夏玩冬雪一季双享发展模式，让游客在炎炎夏日里既能踩着雪板驰骋冰雪赛道，体验冰雪运动的酣畅，又能领略神秘浩瀚的葱郁林海，在冰火反差的独特体验中解锁夏季出游新玩法。景区相关负责人龚雪娇，
9: 创新打造了夏玩冬雪一享双季的这么一个文旅场景，也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转换到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向同步提升。
1: 清凉玩法花样百出，文化研学游同样热度高涨。这个暑期文博游持续出圈，成为亲子出游、青年打卡的新风尚。
0: 作为丝路明珠的新疆喀什是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西端的交汇枢纽，具有千年的历史底蕴。眼下喀什地区博物馆正在成为研学体验中的行走课堂，丰富的馆藏文物、特色的主题展览吸引了各地游客和学生慕名而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郭培宇带来的报道。
10: 走进博物馆内各展厅，人气高涨，前来观展的游客驻足在一件件文物前，观赏、聆听、拍照记录，深度了解喀什历史变迁、文化交融与民俗风情。从古老的丝路器物、珍贵的历史遗存到民俗展品，沉浸式感受喀什的文明脉络。广东游客黄茂香：
11: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喀什、关于新疆的历史文物，然后呢感受到我们喀什是一个非常源远流长充满历史文化气息的一个城市。希望我们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喀什做客，感受这个美景，欣赏这里美丽的人文气息。
10: 暑期以来，喀什地区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客流群体呈现多元化特征，其中青少年学生成为参观主力军。不少学校、研学机构组织专项研学活动，将博物馆作为行走的课堂，让孩子们在实地观摩中学习历史文化知识，拓宽视野眼界。喀什地区麦盖体县第四中学学生苏比努尔·图尔红：
12: 走进喀什博物馆就像翻开了一本立体的历史书，让我感受到了喀什浓厚的历史文化，也让我真切体会到了民族交融、交往、交流的浓厚历史。
10: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喀什地区各地博物馆接待游客量达175万人次。
1: 传统文博焕发新活力，科技赋能让观展体验全面升级。在位于浙江余杭的良渚博物馆院内，实现全馆覆盖的 AI 智能导览眼镜正式亮相，不用动手，不用搜索，只要看一眼，眼镜就会为您自动讲解。那么它到底有多神奇？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一起去体验一番。
13: 走进良渚博物院御魂国魄展厅，不少游客鼻梁上都架着一副黑色眼镜，这是余杭企业最新推出的 AI 智能导览眼镜。无论你走到哪个展柜前，眼镜都能通过摄像头识别你的视线落点，自动调用良渚博物院专属文博知识库。你只管看，他只管讲，全程不需任何手动操作。眼镜实现全馆覆盖，支持中英俄法德西韩等10种语言，外国游客也能无障碍逛馆。赞比亚游客肯尼迪乔巴体验之后感觉非常奇特：
14: 当我聚焦于它时，眼镜识别出了该物体，并开始向我提供关于该物体的详细信息，信息量非常大，以至于我不得不中断它，因为它提供的细节比我预期的要多得多。
13: 更让人惊喜的是，这副眼镜不仅能讲还能回答。眼镜供应企业工作人员尽量表示，游客可以随时向他提问，他都能及时回应，并且根据游客的身份和需求自动切换讲解风格。比如给孩子讲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给专业人士讲器型演变和工艺技法，做到千人千面。
15: 它可以让用户进行自由的问答，它的内容是不设限的，包括很多的二次创作也是可以用 AI 及时生成的，比如说生成游记、生成参观的总结等等。
13: 此前，你好良渚德国主题特展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开幕，这副眼镜首次在海外亮相，让德国观众惊叹于5000年前的城市文明与现代 AI 科技的融合。良渚博物院数字信息部研

0: 究馆员骆小红说，从2020年良渚博物院率先引入 AI 眼镜导览，到如今 AI 眼镜全馆覆盖，走出国门，科技正在重新定义人们走进五千年文明的方式。
1: 我们对博物院海量的馆藏文件、考古报告进行了深度的结构化梳理，把它们转化成了 AI 能够理解的标准化的内容资产，这就确保了 AI 输出的每一句话有据可查，从根本上杜绝了 AI 幻觉，守住了博物馆的学术底线。
2: 有山水清凉，有文博底蕴，更有热血狂欢燃动盛夏。备受关注的贵州村超联赛今天迎来第四届总决赛，火热的乡村赛事，纯粹的体育魅力，推动体旅融合发展。
3: 暑期里，贵州榕江县因为乡村足球赛而火热，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暑假里还有哪些新玩法？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春晓。春晓，目前比赛开始了吗？总决赛这天还有哪些其他的活动？
4: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就来到了贵州村超足球场。现在呢，正是球迷开始陆陆续续入场的环节。我看到啊，已经开始有人来占位置了。今天是第四届村超总决赛的日子，一共安排了四场比赛。今天下午3:30开始暖场环节呢，有两场班超对抗赛。下午5:30，2026年第四届村超联赛的34名争夺赛就要打响了。晚上7:30，本届村超联赛冠军争夺赛正式开踢。这次的村超联赛冠军争夺赛是看点十足，悬念感拉满。先来说说对阵的双方，由车江一村足球队与平勇村足球队争夺冠军。车江一村足球队是老牌强队，首届村超联赛呢曾夺得了冠军，作风顽强，球技过硬。领队告诉我呢，球员们会拼尽全力来争夺时隔3年的冠军。平勇村足球队呢，由学生、返乡创业青年等组成，连续4届参加村超联赛，今年呢是首次进入8强，在半决赛中呢以点球淘汰了去年的冠军队中城村足球队，拿到总决赛的入场券，绝对算得上是一匹黑马。他们的口号是平勇平勇，越战越勇，祝福这两支球队都能够拿到好成绩。人们来球场除了看精彩的比赛之外，还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本届村超总决赛设置了多支特色啦啦队巡游展示环节，比如说有美食方队、非遗方队、产业方队等等。中场呢还有精彩的节目展演，比赛结束之后还有专题的文艺演出、无人机表演和音乐烟花秀。可以说每支队伍都精心准备，从午夜持续到暮夜。带来游客们的感受呢，也是带着游客们感受独属于村超的暑期欢乐时光。当地文旅部门预测，这次的总决赛榕江县接待游客会超过15万人次。村超球场附近的酒店提前10天左右就开始接受预订了，大部分都处于满房状态。为了有效缓解总决赛后瞬时客流高峰压力，铁路部门有针对性地加开了贵阳北至榕江间的4趟往返列车，累计增加3000人次左右的运力。主持人，
3: 那暑期里来到榕江，除了看球赛，还有哪些好玩的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4: 好的，主持人，为了把汇聚到县城的客流引入到乡村，榕江县的20个乡镇、57个村寨呢，人们是群策群力开展不同主题的活动。您比如说有西瓜品鉴、清水摸鱼等农事体验，还有各类民俗活动展示。距离县城40分钟左右车程的大力侗寨，这段时间举办侗寨欢歌会，平均每天都会吸引超过1000人次的游客感受侗族文化的魅力。小丹江苗寨依托清澈的河水开展了暑期水上体验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去玩水，开启清凉之旅。联赛结束后还有村超全国赛以及第二届班超比赛，一直要踢到8月下旬。可以说这个暑期榕江用一场场球赛串联起了城市与乡村。在这里我们也邀请大家奔赴一座城，看一场球，体验特色乡村的活力之美。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的情况了。
3: 好的，春晓。
2: 热闹赛场之外，高原秘境也成为暑期避暑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在云南香格里拉，这里常年夏季平均气温在13.8摄氏度，全年最高气温也仅在25摄氏度左右，气候非常凉爽，成为很多游客的避暑目的地。当地依托凉爽的气候，推出了各种夏日清凉的新玩法、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晓敏、徐小龙的报道。
5: 游客来到香格里拉，可以感受雪山湖泊的生态美景，可以在古城与市集间游览，还可以体验赛马、射箭等民俗项目的魅力，品尝牦牛肉、酥蓉等时令美食。丰富的业态将凉气候转化为热经济。青海游客刘进凯：
6: 其实我觉得香格里拉是一个像人间净土一样的地方，它的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其次就是气候方面真的非常舒服。刚果我觉得这边的牦牛肉刚果特别好吃，来这边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
5: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研学游、亲子游热度也节节攀升，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香格里拉体验这里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上海游客高斐：
7: 第三次来香格里拉了，非常喜欢香格里拉这个城市。暑期因为这边凉快嘛，所以暑期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避暑。
5: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和舒适的体验，香格里拉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在全域开通景区直通车、升级游客服务中心、供养点以及医疗急救站，增设临时停车场、便民市集等。宜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荣：
8: 今年暑期客流持续攀升，进入七月的暑期后，核心景区日均接待量稳步上涨，动车单日到发客流近1.7万人次，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提升。
5: 为什么香格里拉的夏日拥有如此清凉的气候？云南省气象学会副理事长明庆忠：
9: 香格里拉气温低，主要原因呢在它的城区海拔就是3300这个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差下，那么它降温呢就要降个十几度到20度了吧。香格里拉有很多高原湖泊，有草甸啊，那么有一些森林，蒸发过程当中呢它要吸收一些热量，然后呢就散热。另外还有呢就是说犹如它这样的一个海拔，犹如它的这个温差，这个夜晚呢它有一些冷空气会降到它的低海拔的地方，西南季风的影响带来丰沛的降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产生的云雾很多，那么这个云雾的一些遮蔽效应就出来了。
5: 当地文旅部门提醒，香格里拉海拔较高，空气含氧量较低，游客需注意防范高原反应，备好氧气瓶、葡萄糖及外套，建议初到当地放缓行程，避免剧烈运动。
3: 盛夏不仅是出游旺季，也是丰收时节。随着黑龙江乌苏里江抚远段伏季禁渔期结束，当地全面恢复常态化捕捞作业，依托良好的水域生态环境，借江渔业丰产提质。开渔季后，黑龙江抚远市的冬季鱼市线上线下交易火爆，特色冷水鱼产销两旺。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10: 开渔季的抚远冬季鱼市一派丰收繁忙景象，一大早各摊位摆满鲜活江鲜，鳌花、鲤鱼、鲫鱼等三花五罗本地特色冷水鱼品类丰富，肉质鲜美，充足的货源、优良的品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选购。商户们抢抓开渔旺季，线下接待到店游客，线上开启直播带货，实时展示借江江鱼品质，分拣、打包、封装等各环节高效运转，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抚远市冬季鱼市商户王亮：
11: 现在吧，咱们禁渔期刚结束，迎来了这个抚远的一个旅游大旺季啊，很多游客到咱们抚远来品尝江鱼，然后呢，他们在我们这店呢，先选购一些江鱼，先给他们的家人们、朋友啦带一点发一点，快一点的黑龙江省的一天，外省的什么广东深圳两天就到，非常的新鲜。
10: 凭借淡水鱼都的名片，抚远独特的借江冷水鱼资源优势持续凸显，凉爽宜人的夏日气候，独具特色的边城鱼香风情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观江鱼、品江鲜、购特产，沉浸式体验边境鱼乡特色风情，让开鱼季成为文旅消费、富民增收的黄金时节。山东游客夏女士，
12: 见识一下这边的淡水鱼，然后天气也比较凉爽，这边的天气温也适宜，带着孩子过来多了解一下。一会儿我们还要去那个淡水鱼那个鱼馆再去看一下。
10: 火热的产销态势离不开完善的冷链物流保障，在物流发货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完成分拣、核对、装车工作，通过低温恒温运输技术对新鲜冷水鱼进行专业保鲜储运。一箱箱封装完好的东极江鲜从抚远出发，快速发往全国各地，让全国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地道的芥江美味。快递收派员孙岩，
13: 我们每天现在是11点发车，然后最近都是捕鱼期嘛，所以说那个鱼订单特别多，整车几乎都是鱼。然后现在我们就用这个低温恒温的这个运输方式，把我们这个鱼能送到全国各地的那个餐桌上，确保他们能收到新鲜地道的东极江鱼。
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4: 你好，雨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登陆我国。那从影响上来看啊，红霞环流的核心是比较小的，所以啊，大风影响的范围呢并不算广。但是它的环流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降雨范围广，强度强，要加强防范。那受其影响呢，今天广东的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的南部和西部，还有台湾岛东南部的一些地方都是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的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呢，随着台风登陆后继续的北上，那除了广东、福建这一带有强降雨之外，像湖南、江西这一带台风雨呢也会显著的增强，尤其呢是江西南部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后天开始啊，台风环流带来的降雨还可能会波及到像湖北、河南等地。那气温方面呢，今天我国的高温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高温黄色预警也是在持续的发布当中。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一直到江苏、浙江，再到广西、广东、海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城市当中呢，重庆今天的最高气温会有41度，成都和杭州呢，最高气温会有39度，天气都是非常热的。到了明天啊，随着这个台风降雨的加强，像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这一带，高温会有所缓解。像广州呢，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6度，明天就会降到30度，暂时会退出高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婷。
2: 好的，胡晓丹。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少将表示，多国联军军事行动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马利基少将表示，也门荷台达港并未遭到袭击，包括荷台达、拉斯伊萨和萨利夫在内的所有也门港口均对海上航行开放并正常运营，接收运载食品、货物、燃料和建筑材料的商船，飞往也门机场的航班也正常运营。胡塞武装继续拒绝允许航班从萨那国际机场起飞，并坚持围困也门人民。马利基少将重申，多国联军司令部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作战措施，以保护其舰船，维护沙特阿拉伯的利益和国家资产。他强调，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予以坚决而直接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2号台风影响，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台风级，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近岸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于今天9点将对广东省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维持对福建省的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二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一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此外，飞船一台猛禽发动机在太空中完成再点火测试，这是未来轨道任务所需的一项关键能力。此刻提示，今天迎来中伏，持续到8月13号，共20天。入伏以来，多地持续高温闷热，医生提醒，三伏天更需要警惕热中风。热中风就是高温天出汗多，血液变粘稠，室内外温差大，导致血管剧烈收缩扩张，诱发的急性脑梗或脑出血。症状早期为头晕、乏力、口渴、犯困，和中暑几乎一模一样，很容易被混淆延误处置。想要降低发病的风险，少量多次补水，别等口渴再喝，大量出汗可以适当补充淡盐水，把控室内外的温差，尽量不要超过7度，空调可以设置在26度到2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美伊冲突有哪些最新进展？
2: 好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在伊拉克北部艾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等。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自美军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在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美国愿意听取其方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始终坚守自身原则，不惧威胁，不屈服，也不会容忍错误言论，将持续推进相关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满足伊朗人民的正当需求。此外，美国财政部24号还发布公告，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主持人。
1: 那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再度激化，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的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受到影响，那中东多国的能源通道可能会向哪里转移呢？
2: 好的，据美国方面24号的消息，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沙特已经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盐布港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一侧出口。不过有消息指出，随着胡塞武装实施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装载沙特原油的油轮如果无法从红海向南经曼德海峡离开，他们唯一的路径就是从红海向北，通过苏伊士运河绕路进入地中海，这将大幅增加沙特原油的运输周期和费用。阿联酋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拥有富查伊拉港，当前每日可向全球市场出口180万桶原油。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日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而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主持人。
1: 好的，傅博凡。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1: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0: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 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

0: 和战略能力啊，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
2: 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1: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临界点在哪儿？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传出了多次爆炸声。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
1: 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表示，沙特对荷台达发动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
2: 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了多方批评。
1: 美国媒体24号详细公布了此次新关税覆盖的相关经济体清单，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建关税墙的最大动作。这些关税将适用于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并且覆盖美国贸易总额的99%以上。相关政策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和不满。
0: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3: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2: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4: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2: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5: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

的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未能改变乌克兰立场，俄罗斯将继续推进直至取胜。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克兰行动既定任务。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美国未能改变受欧洲鼓动继续战争的乌克兰人的立场。他指出，在和平解决冲突缺乏前景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坚持到底，直至特别军事行动取得完全胜利。2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已改变对2025年8月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共识的立场，俄罗斯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任务。拉夫罗夫指出，美方曾向俄方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采取必要步骤，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他还指出，泽连斯基之所以拒绝美方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因为乌方正被西方不断武装。美国是这一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通过向欧盟出售武器，再由欧盟转交乌克兰，还包括向乌方提供情报和星链服务。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放弃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24号表示，俄部分地区燃料供应情况已趋于稳定。他称，俄能源部特别关注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燃料供应，并将农业生产者列入优先供应类别，以确保其生产和运输需求。

0: 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我们还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动向。那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拉响了海浪红色警报以及风暴潮的橙色警报。在海浪方面，南海东北部会有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也有4到6米的巨到狂浪，海浪预警级别是橙色。那受其影响，在广东东部近岸会有4.5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过程，海浪预警级别已经达到了最高级红色。同时在福建南部近岸也是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过程，也请在上述海域作业渔船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那风暴潮方面呢，福建漳州到广东汕头沿海会出现30到9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揭阳到惠州沿海以及广东深圳沿海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风暴增水。那广东省的汕尾市风暴潮预警级别今天也达到了橙色。最近台风期间风大浪急，也请相关部门和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潮避浪的准备工作，保障自身安全。好，主持人，那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0: 着逐梦前行，登高瞭望着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2: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3: 净牌携手96家供应商签署低碳倡议；
2: 第十二届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籽油菜花节在新疆昭苏收官；
3: 体彩公益金助力热路少年少儿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日前，净牌公司2026年度供应商恳谈会在大冶举行，现场净牌与96家上下游合作伙伴共同签署供应链低碳与绿色制造倡议书，从战略引领、精益制造、链上协同、创新驱动和透明履责等五大维度划定全链减碳路径，推动绿色标准贯穿原料、生产、物流和回收的全生命周期，以链上协同践行生态发展责任。
3: 净牌公司采购部部长陈鹏表示，希望通过倡议将低碳理念传递给每一位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全价值链的绿色闭环，从单品减碳到全链条协同发力，为行业共建绿色供应链提供可落地范本。
2: 第十二届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籽油菜花节日前在新疆昭苏落幕，收官战以寻味外婆乡、传承丝路宴为主题，大厨以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籽油烹制当地特色菜肴，将地道风味与高原生态景致相融。活动现场，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籽油生态基地正式揭牌，昭苏高原菜籽油新品同步亮相。
3: 作为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历经12年深耕，从赏花文旅成长为串联原产地、连结农文旅、承载乡土文化的国民寻味 IP， 让你与小时候的菜油香香飘万里。
2: 日前，2026年吉林省热路少年少儿跑镇赖站鸣枪开跑，作为全省“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的重要组成，赛事以5公里亲子环湖跑为核心形式，共吸引1000组亲子家庭、2000名选手参赛。
3: 2024年以来，体彩公益金投入“奔跑吧少年”夏季活动经费220万元，支持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开展。体彩公益金的身影在青少年运动员的训练、学习、生活中处处可见。吉林省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遍地开花，体彩正以实际行动陪伴青少年健康成长，持续为体育事业注入温暖力量。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受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多地抓紧时间落实防台风举措。台风红霞已进入深圳市500公里范围，预计今天夜间风雨逐渐明显，将给深圳带来严重风雨影响。深圳市气象台今天11点将盐田区、坪山区、大鹏新区、大鹏湾和大亚湾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下午到夜间可能扩展到深圳全市，并升级分区台风橙色预警。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今天深圳铁路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受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白云机场今晚到明天或出现阵雨伴雷暴、大风及短时中到大阵雨，雷雨天气将对白云机场航班起降造成一定影响。截至今天上午，白云机场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此外，今晚东航在揭阳潮汕机场停场飞机全部离场避风，同步取消当天18点到26号10点所有进出港航班。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共计停运列车10趟，其中重庆北站7趟、重庆东站3趟。对途经广深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列车进行临时停运，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东、东莞东、广州白云、惠州等方向的列车。截至今天12点，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今天广东海事局继续维持防热带气旋一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据印度尼西亚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一艘载有11名外国游客的快艇在该国东部苏拉威西岛哥伦达洛省附近海域失联，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在展开搜救行动。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当地时间24号独自举行了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大桥开通剪彩仪式举行之际，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相关部门随后表示，鉴于美方行动，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参加大桥的开通联合剪彩仪式。此刻提示，根据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经汕尾市人民政府同意，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3点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各级人民政府、驻汕部队、各有关单位紧急动员，全力以赴做好防风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平时咱们看病买药，不少人想必都特别关心药价能不能更实惠，用药有没有保障。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重选结果。
0: 本次集采纳入了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重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号。
1: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集采规则如何体现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目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爆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重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3: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重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重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培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重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2: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性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3: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这个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2: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2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2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重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陆云举例，如果企业投标时为单片独立包装，重选后更换为多粒共装的大包装，患者实际体验不佳，同时也可能因药品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带来质量风险。
3: 做投标的时候小剂量报然后大剂量供，这样呢对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的。多剂量包装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一打开之后全部暴露保质期过短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是为了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我们这一次要求企业在重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重选，按照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进行供应，这样也方便医院稳定的使用。
2: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重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3: 我们有2个锚点价的选择啊，那么我们捕捉到异常低价格，那么你的这个行为是相对比较异常的，你不

0: 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证券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至此我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总数达到了146个。此外，我国还有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历史建筑7.2万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来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朋友圈中的新成员。
2: 好的，雨晴。提起潍坊啊，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风筝了。潍坊风筝兴盛于明清时期，在农活不忙的时候，村民拿出印年画的纸张颜料，绘制出各样图案，搭成风筝。那起初呢，不过是村民自家放着玩，或是馈赠亲朋好友以添乐趣。那后来呢，逐渐成为商品，村民挑着担子进城售卖。到了清代乾隆年间，风筝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手工业之一。那到了现在哈，根据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潍坊市的风筝文化产业已形成规模过100亿的完整产业链了。那潍坊的历史文化可不止于此，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将山东省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潍坊市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好，地域特色鲜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根据潍坊市政府官方网站上面的介绍，潍坊文化集农耕文化、庭院文化、民俗文化、商贸文化、渔盐文化于一体，是中华民族多元格局当中历史悠久、传承至今的区域文化类型之一。潍坊市具有众多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浓郁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是我国北方最具代表性的汉族民俗风情区域之一。这里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6项，省级代表性项目72项。那么根据国务院的批复要求，山东省及潍坊市人民政府要深入研究发掘文化遗产内涵与价值，系统开展文物资源调查和史料研究，厘清潍县古城的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明确保护的原则和重点，强化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编制实施好潍坊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制定并严格实施保护管理规定，明确各类保护对象的清单以及保护内容、要求和责任。玉婷。
1: 好的，泽华。
3: 暑期是大西北旅行的热门时段，很多朋友想去看看大漠戈壁，感受丝路风情，美景值得奔赴，但高温天气也给户外游览带来了不小的考验。甘肃敦煌近期持续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已经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多个景区启动了暑期高温应急预案。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游客安全和游览体验？我们马上连线了解敦煌景区相关情况的总台记者张乐荣。乐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景区应对高温的具体举措。
4: 好的，主持人。为应对这轮持续性高温呢，包括鸣沙山叶崖泉景区在内的敦煌市各景区启动了一系列应急预案。在硬件方面呢，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了水雾喷淋设备，在跑道和观光沙地设置了200多处喷淋点位，有效降低局部环境温度。同时呢，景区加强了广播和 LED 大屏的安全提示播报频次，提醒游客避开下午高温时段，注意防晒补水。在游客中心等区域呢，工作人员还免费提供各类解暑茶饮。在应急救援方面，各服务点都配备了应急救援包，在人员密集处还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定点值守，确保中暑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同时，阳关玉门关旅游区也在参观路线上安排洒水车辆定时洒水，在多处点位安放了防暑药品和解暑茶，全力保障游客高温下的游览安全。主持人。
3: 那除了针对游客的这些措施，景区如何保障骆驼在高

0: 高温下的健康和有序运营呢？
1: 好的，主持人。大漠西驼呀，作为鸣沙山崖全景区的热门旅游项目，在高温天气影响下，景区对骆驼运营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采取三班倒的机制，减少骆驼在高温时段作业的时长。从早上5点到10点，第一队骆驼运营后呢，会回去休息，中午只保留少量的骆驼值班，下午4到5点呢，第三梯队的骆驼会接班运营，一趟运行下来，工作人员还会安排骆驼去洗澡，并观察驼峰等状态相关指标，来确保其健康的状态，让他们在高温下也能保持舒适。同时呢，景区在等候区加装了喷淋设备，在骑驼的扶手处加装了防滑带，多举措保障游客等候的舒适和骑乘的安全。总体来看呢，从加装硬件、应急救援到动物保障，当地啊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高温应对体系，让暑期旅游得以安全有序展开。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好的，张乐荣。
2: 正值暑期，不少朋友都喜欢走进山野登高徒步，趁着假期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山野风光固然惬意，但是很多小众野路、没有被开发的山区，暗藏着我们看不到的风险。
0: 确实是这样，户外出游绝不能仅凭着一腔热情冒险，无视景区规定违规进山，不仅会让自己深陷险境，还会耗费大量的公共救援资源。7月24号，陕西西安市公安局通报一起4人违规穿越秦岭冰晶顶案件，涉事4人全部被依法查处，失联遇险人员承担全部的救援费用，涉事网约车公司也被处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武。陈武，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起违规穿越秦岭的案件。
3: 好的，主播。7月10日20时30分，西安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孙某某说自己与朋友一行4人穿越秦岭冰晶岭，3人下山，1人失联，下落不明。接警后，当地公安和应急管理部门迅速组织了30多人的专业救援队伍，连夜上山开展了搜救工作。据调查，孙某某、丁某某、梁某某、肖某某4人通过网络相约，违规穿越秦岭冰晶岭管控区域。7月8日20时，4人在西安的南站地铁口来搭乘网约车，前往西安市鄠邑区八里坪宁盘沟准备进山。进山途中，4人明知该区域为秦岭核心保护区，仍无视现场围挡以及警示标识，执意擅自闯入封控区域，违规的穿越。那7月9日，肖某某擅自脱离队伍，与其余的3人彻底失联。7月10日凌晨1时，孙某某等3人顺利下山后，多次联系肖某某无果后报警。那经过专业救援力量连续10余个小时的全力搜寻，7月11日12时许，失联人员肖某某终于被找到了。因为救援比较及时，肖某某目前健康状态良好。主持人，
0: 嗯，那这4个人的违规穿越行为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违规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3: 嗯，好的。4人违规穿越秦岭保护区的行为到底给秦岭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怎样的损害？目前还在调查之中。当地公安局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局已经对肖某某等4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将违规行为通报给了他们所在的单位以及学校。那当地的交通部门也对明知4人违规穿越仍提供交通工具的网约车公司进行了处罚。这里特别需要关注的一点是，这次救援产生的费用是由失联者肖某某自行承担的，这和以往违规穿越却依赖公共资源救援的案例有了明显的不同。其实从去年10月份开始，陕西省公安机关就启动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的专项治理行动，累计投入警力6625人次，巡查重点部位1034处。那截至目前，共依法办理违规穿越探险的治安案件5起，处罚了9人。您刚才还特别提到了风险，真是这样。秦岭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地位特殊，作用重要，特别是核心保护区基本都在海拔2000米以上，地形非常的险峻，而且气候多变，常常会突然就出现浓雾、骤雨、暴雪等这样的极端天气，稍有不慎就会迷路或者失温。加之是无人区，沿途也没有补给点，一旦发生意外，穿越者很难向外求救，救援的难度也非常的大。所以警方再次提醒，违规进入秦岭核心保护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一旦造成重大损失，相关人员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因此， 户外探险绝

0: 绿不能凌驾于法律和生态保护之上，希望大家敬畏法律，敬畏自然，也敬畏生命。好了，主播，我在陕西的观察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陈武。
2: 日常出行，大家很多时候赶时间就难免会手忙脚乱，不小心落下雨伞、水杯、手机、证件这些随身的小物件，东西丢了心里头着急啊，但是传统找物的方式又繁琐又耗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去哪儿查，找谁效率更高。在福建厦门，您就可以通过易易寻小程序帮您来解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张艺林了解一下。张艺林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易易寻小程序是如何帮乘客找回丢失的东西的。
3: 嗯，那我先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易易寻小程序呢，它是一个连接警政启民的智慧中枢。一线辅警、地铁站务员在检拾到物品之后呢，第一时间线上录入，统一建档。乘客求助后呢，警务人员一键录入 ，AI 辅助检索，智能匹配，从而提高了找回失物的成功率。那从今年的1月1日上线以来，截止到7月12号，易易寻累计登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求助有5792条，成功的为市民游客找回了物品3307件，整体的办结认领率达到了57.1%，相较上线前呢是提升了35.4%。寻物平均的处置时长呢从4个小时压缩到16分钟，那小证件的这些物证类的线索呢最快是6秒钟就完成了匹配通知。那像有一位卢女士，她在厦门的邮轮中心站过安检的时候呢，不慎遗失了价值20000多块钱的黄金手链。那民警借助易易寻权益来检索，在数个小时内就锁定了捡拾人，当晚手链就完璧归赵了。还有一位游客黄先生，他在厦门的地铁观任站洗手间是遗失了身份证，那民警也通过易易寻权限来通拨。厦门北站呢就迅速的回信，从报警到通知认领仅用了10分钟，所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呢也让数字化平台的温度更加的可感可触。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小程序呢目前是仅对内部的工作人员来开放操作的端口，所以市民如果是捡到物品的时候呢，只需要上交到地铁的站务前台，若是遗失了物品，那就到站台来登记，全程就会有警务人员来录入系统，开展匹配处置，无需您自行来操作。主持人。
2: 嗯，好的，张艺林，这里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如果您想使用这个易易寻小程序啊，怎么来搜索呢？这个易，第一个易是 ABCD 的易，第二个呢是容易的易，第三个字啊是寻找的寻，易易寻，这样您就方便寻找了。
1: 假日服务站。三伏天天气闷热，很多朋友觉得浑身发沉、燥热乏力，总想找些简单舒服的方式来调理身体。不用吃药、不用花钱的居家小养生方法也成了大家夏日关注的热点。最近三伏天光脚踩地是免费养生的话题火了，不少人跟风尝试。那光脚踩地真的能养生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汪乐平、王德简的报道。
4: 三伏天用脚直接跟地面来接触，比你泡脚100次都有用。
5: 根据网上的说法，三伏天阳光加热地面，光脚踩地能借助地表的阳气温通经络，驱散寒湿，不少人跟风尝试。有人说踩了几天很舒服，也有人说地面太烫了，走一圈回来脚上起了好几个泡。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中医师姜丽华表示，三伏天光脚踩地确实是一种中医养生方式。
6: 脚底上有我们半数以上的一些经络呀、穴位，还有脏腑反射区，我们可以通过和地面的接触来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穴位，来起到一个舒筋通络呀、改善气血运行的作用。其次呢，就是我们夏季的时候呢，这个阳气比较充盛，地气比较足，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补阳的方式，可以改善一些下焦虚寒或者是一些上热下寒的症状，比如说面部容易长痘啊、口腔溃疡啊，还有容易心烦啊、失眠，但是会手足心冷，还有是小腹冷痛这种症状，都可以来改善改善。
5: 江丽华提醒，三伏天光脚踩地虽有好处，但要警惕中暑烫伤风险。首先建议选择在早晨傍晚时间段，避开烈日直射的时段活动。其次尽量选择干燥温和的泥土地或者自然草地、鹅卵石路面，避免柏油马路、水泥路等容易烫伤脚底皮肤的路面。另外，光脚踩地时间不宜过长，15分钟左右即可，以轻微出汗为宜。
6: 踩完之后呢，也要注意自然的回汗，不要立刻去吹空调或者是用冷水冲脚之类的，会容易更加造成一些阳气的损伤，可以适当的再饮一杯温开水。
5: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阴虚火旺型体质，平时容易口干咽干口苦，或者湿热内蕴型体质，大便比较黏腻，舌苔黄腻，这类人群本身体内的火就比较旺，这个时候在光脚踩地不仅不合适，可能还会加重症状。
2: 夏天为了快速消暑，很多年轻人爱喝含糖饮料，有人甚至长期喝替代白开水，认为口感更佳，但这种方式正在悄悄地损伤年轻人身体，有人还被痛风盯上了。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河北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7: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殷应传介绍，这段时间前往急诊和内分泌科就诊的痛风患者开始增多，且患者年龄明显呈现出了年轻化的趋势，打破了以往痛风中老年专属的固有认知。
8: 最小的我们碰到一个16岁的小孩子，他是腹膜带到我们医院来的，当时疼得不能走路嘛，贴一个冷饮推过来的。
7: 医生介绍，夏季是痛风高发季，除了高温出汗多、补水不足，最主要的诱因就是过量摄入饮料中的果葡糖浆、人工果糖。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殷应传，
8: 饮料淡水喝跟痛风没有必然的关系，它是一个诱发因素，大量的果糖干扰我们尿酸的一个代谢，会导致关节内外的尿酸的浓度不一样，引起一个急性的炎症反应，导致痛风性关节炎。
7: 值得关注的是，普通高嘌呤食物仅会增加尿酸生成，而果糖进入人体肝脏代谢后，一边会直接催生大量尿酸，导致体内尿酸产量飙升，另一边会强力抑制肾脏对尿酸的排泄，形成增产加堵排的双重负面影响，让尿酸在体内快速堆积，导致血尿酸浓度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最终诱发急性痛风发作。而很多年轻人误以为痛风只是关节疼痛，发作过后就无需在意，但医生强调，痛风急性疼痛只是表象，长期高尿酸反复的痛风发作会引发多种不可逆的慢性并发症，累及全身多个脏器，危害远超关节疼痛本身。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和广东、福建、山东等九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今年

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和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商。会商指出，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南海、东北部、广东东部沿海。 珠江口等部分地区阵风可达12到13级，广东、湖南、江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大，局地极端性明显。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近期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突出。会商强调，要强化隐患排查，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面掌握。 台风影响海域重点目标和人员底数，对山洪沟口、狭窄行洪道、老旧小区、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区域人员进一步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加强转移人员管理和物资供应保障。 要强化全面防控，落实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防灾减灾措施，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内涝。落实好群测群防、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把水库安全摆在突出位置，确保运行正常、泄洪通畅。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25号，奥地利欧洲融合和家庭部长克劳迪亚·鲍尔接受采访时表示，反对为乌克兰加入欧盟设置快速通道，认为乌克兰入盟必须遵循正常程序。鲍尔表示，乌克兰的农业结构与欧盟现有成员国存在较大差异。 其加入将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慎重权衡。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24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目前已有微软、英伟达。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员工司、抱抱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多家企业和机构签署了该联合声明。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指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检查、修改，并在自有基础设施上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这类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 加强竞争，降低风险，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并避免人工智能发展收益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此刻提示：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 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提醒，外出要尽量穿浅色衣服，提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在家及时清理花盆、托盘、凹槽等各类小积水，破坏蚊虫滋生的温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性遗存。申遗项目涵盖五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既展现了中国省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 今年7月，记者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第一篇《不只是瓷器》，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3: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啊，昌江东岸全是码头，就是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他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是吧？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2: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3: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给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4: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边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2: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5: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司

0: 界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胡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目前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2: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这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1: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3: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1: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4: 随着本月中旬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国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容易出现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在东北松辽流域，台风北上引起多条江河编号洪水，黑吉辽多条河流持续超警。在西南地区，青衣乡发生年度1号洪水，强降雨诱发重庆彭水山体崩塌，黄淮、海河、珠江流域同步遭遇暴雨，多地中小河流涨水。国家防总启动多轮应急响应，并开展抢险救灾。
5: 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力量如何发挥作用？记者来到应急管理部，不仅看到具备多灾多要素感知、智能多模分析、自主研判校应功能的多灾种智能监测预警终端，还有可以调动社会无人机力量的雨燕应急机制，可以让192个用户同时恢复手机信号的便携卫星基站，可以精准定位堤防管涌渗漏点位的全套装备等。这些装备在具体应急救灾场景之下究竟如何来运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带来的报道。
4: 当暴雨来袭，中小河流超警，堤防管涌是最凶险的隐蔽险情，若点位发现滞后，排查疏漏，极易快速掏空堤基，从而引发溃堤。一旦溃口形成，湍急洪水将瞬间漫溢，淹没沿岸村镇、农田与基础设施。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严重威胁，灾后清淤安置与修复工作周期长，成本高，因此提前精准锁定管涌点位是筑牢堤防防线的第一道关口。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勇一边演示着团队研发的险情识别监测设备，一边介绍传统人工巡查存在盲区大、效率低、预判难等短板，而这套设备可以精准找到这些管涌点位，避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为险情处置抢占黄金时间。
6: 聚焦中小河流堤防险情的巡查探测，我们研发了这么一整套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装备，包括无人机搭载可见光热红外以及激光雷达的集成载荷，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出水口，通过光纤布设到堤防的引水面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入水口，通过大堤电磁设备来进行堤防的一个类似 CT 扫描的一个诊断检测，去寻找管涌渗漏的通道，这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解决方案。
4: 刘勇解释，由于管涌基本都是从坝体内部或是地下渗出，出水点位的温度往往会比周边低3至7摄氏度，团队就紧抓这一特征，研制出搭载多传感器的集成载荷，借由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智能识别软件分析，能精确判断拇指粗细的管涌渗漏点，漏报率能做到5%以下，并且一小时可完成10公里的巡查。那么传统大家熟悉的用以网络传输的光纤又是如何应用在识别管涌渗漏入水口的呢？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爱鹏解释，光纤不只可以用于上网，它还可以通过受震动引起的形变或光信号变化来实现震动测量，而管涌在入水口一侧会形成有规律的波动，对这一波动进行识别，正是光纤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7: 非应急期，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堤坝建设过程中或在维修阶段就把这个缆提前直埋进去，就可以提前感知到它有没有成一些小的变化产生预警。应急场景的话，那我们去了现场就把缆抛下去，实时就可以定位，现在快速布缆，30分钟能布1000米。水下如果有管涌的疑似入水口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声波和震动的微弱变化，这些变化呢就会被光缆感知到，传导到我们的这个采集设备，通过智能识别软件还有实时成像技术，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喷气报告，定位出来管涌入水口位置和范围。
4: 而众所周知，除了洪涝之外，自然灾害的类型还有很多，伴随着暴雨洪水而来的还可能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如何对多灾种形成体系化的智能监测预警能力？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综合风险监测预警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前勋介绍，面对灾害链复杂、突发性强的新形势，以及传统防灾减灾手段预警滞后、研判不准等痛点，在应急管理部监测防火司指导下，团队研发出具备多灾多要素感知、智能多模分析、自主研判校应功能的多灾种智能监测预警终端应急哨兵。
8: 这个设备呢，主要用于山洪、城池内涝、地质灾害的风险监测和预警。这个设备主要有三大模块，第一个模块是在前端的感知模块，前天后的采集雨量、水位、地质位移等关键数据；第二个是边缘计算模块，它内置了 AI 算法芯片，支持本地的实时数据分析，可针对山洪、城池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研判并触发预警；第三个是我们的通信交互模块，它融合了4G、5G、北斗卫星及短波通信技术，在三段情况下能够保证48小时的通信不中断。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已经是在新疆、西藏、广东、福建、陕西等地进行了安装和试点运行。
4: 而当灾害发生，能够快速抵达受灾区域，判断形势，展开救援、投送物资，就显得非常重要。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航空遥感应用部主任王威介绍，为了给重大灾害应急决策提供快速、精准、专业的信息保障和空中救援保障，国家减灾中心通过雨燕应急、重大灾害无人机应急合作机制，调动全国范围内专业化、社会化力量，初步建立全国无人机应急一张网。
9: 对机制呢，是以分布全国的无人机的装备和力量为前端，以应急系统呢为指挥后端和分析的中心，在重大灾害应急的时候呢，开展快速、精准、专业的信息保障，推进应急管理、社会共治的这样的一个实践。截止到2016年6月呢，我们机制签约了294家。国内的优势的企事业单位有2000多名专业的这样的飞手。在今年的美沙克台风的广西严重洪涝当中呢，我们呢也是调用了5家的成员单位，19支队伍，一共40多名的飞手，带了30多架无人机，在整个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开展出险水库、3段村庄和大范围受淹等灾情的监测和物资投送工作。
4: 断网、断电、断路，
10: 这是灾害发生后可能会发生的极端场景。其中，通信失联不仅阻断灾情报送与指挥调度，贻误应急处置最佳时机，还会造成受灾群众对外联络中断，滋生恐慌，加剧心理不安。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副研究员焦其松介绍，团队针对不同情况研发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应急通信保障设备，为应急指挥全流程提供随身、可靠、安全的通信兜底支撑。
11: 第一种就是这种手持的终端，随发随用，它只有一个键，开机之后你也不用对准卫星。

0: 以直接打个电话。
1: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全网通卫星便携站，这是一个卫星的相关证天线，它会自动旋转对准卫星，它可以保障离这个站200米范围之内192个用户同时手机恢复信号，然后64路同时拨打，就是我们双向通话是64路。此外它还带一个那个 WiFi 的功能，满功率运行，支持3个小时。它启动起来之后，你的手机网络，你是移动也好，联通也好，电信也好，你不需要你的手机做任何设置，你可以打电话，应对老百姓报平安的需求绝对没问题。
2: 从提防渗漏探测到多灾种预警应急哨兵，从全域无人机调度到卫星通信设备，一套立体化防汛科技装备矩阵正全面下沉基层。眼下七下八上防汛攻坚仍在持续，各类智能监测、应急救援、通信保障设备同步投入一线，以数字化手段补齐传统防灾短板，用科技筑牢江河安澜、群众安居的坚实防线。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发展的命脉。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是许多城市面临的问题。在湖北武汉，一种被称为城市第二水源的再生水正悄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什么是再生水？它安全吗？能用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孙立鹏、王伟超的报道。
3: 在武汉市金山区北湖流域再生水利用工程一期现场，两名运维工作人员正对再生水管道配套的加压泵站开展日常巡检，确保再生水管道及其配套设施正常运行。武汉市金山区水务和湖泊局水政科科室负责人张胜介绍，该项目每天可稳定供应再生水10.49万吨，全面投运后每年可替代优质地表水3810万吨。这些经过处理的再生水通过一条长达6公里的传输管道，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周边的武钢、中石化等大型工业企业。
4: 再生水就俗称为中水，实际上就是介于我们所说的自来水，就是俗称上水，还有我们的这个污水，俗称下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就是再生水，它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尾水啊进行这个有益的提升之后啊，再根据具体的使用啊来进行这个提升，再转输之后用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水资源的再利用、再提升。
3: 也就是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净化后，再根据不同的用途进行深度处理，就变成了可以循环利用的再生水。那么再生水都有哪些用途呢？张胜介绍，目前再生水并未作为饮用水源，而主要是作为工业回用和市政杂用水使用，比如绿化用水、消防用水等等。再生水的生产和回用需要经过严格的工艺流程，确保水质满足不同用途的需求。张胜，
4: 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采用3级处理的工艺，第一级呢就是这个物理处理的方法，就是相当于对这个尾水的这个物理杂质进行这个过滤。第二种呢会采用这个生化的工艺进行处理，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再生水内部的一些指标，包括氮、磷等各种化学指标进行减量。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生化处理，这一块就要根据具体的我再生水的使用功能来进行这个生化处理的这个工艺的确定。
3: 记者了解到，早在2022年，青山区便成为武汉市首个再生水利用试点区。目前青山区再生水主要应用于两大板块，工业回用和生态补水。在工业领域，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一起一策地进行水质提升和输送。而在生态补水方面，北湖污水处理厂尾水提升人工湿地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将对尾水进行生态化处理，使其达到准4类水质标准后排入北湖小港，有效地改善区域水环境。而放眼整个武汉市，2025年武汉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提升到了38.65%，再生水年生态补水量近5亿立方米，广泛应用于黄孝河、寻思河等河湖补水，汉口江滩以及盛家矶、渔梦科普公园景观绿化，再生水成为流动在武汉市生态脉络中的新鲜血液，为城市生态和产业发展注入了持续动能。然而尽管前景广阔，但再生水的推广仍面临挑战。张胜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难点在于政策的完善和价格机制的理顺。
4: 目前我们的再生水利用啊，毕竟还是在这个试点区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相关的政策的制定啊，还是存在的一定的这个前进的空间，所以我们这一块可能是要从制度上面来引导企业来推广再生水的使用。第二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关于价格机制的问题。以青山区为具体实例啊，我们目前核算出来的再生水的水价，这个水价可能会高于部分厂区它自行取水的水价，所以这一块可能还是对我们再生使用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0: 如何让这种用过的水发挥更大的价值，张胜说，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场关于用水观念的革新。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可能还是要做好宣传工作。实际上在全世界各个领域来讲，自来水的使用呢也已经开始逐步的推广了。我们的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水资源丰富不代表我们可用的人均可支配的水资源丰富。第二块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要拓宽自来水在各行各业的这种使用。其实目前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厂区啊进行回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市政领域进行杂用。实际上我们也要可以根据我们区域发展的这个特点啊，然后对这个自来水的使用呢进行拓宽。
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从天气形势上来看啊，今天呢，副热带高压会与大陆高压打通，就形成了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高温的范围呢，就会覆盖到从西北地区再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这其中呢，新疆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南疆盆地，那内蒙古的西部、重庆西部，局地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40度以上的，而且呢，闷热的感觉还会越发的突出，贯穿从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一直到华南。那明天开始啊，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像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很多地方高温就会逐渐的消退了。那之后随着台风环流继续的深入到内陆带来降雨呢，南方大部的高温啊也都会有所缓和。但是呢，由于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天气还是有一些闷热的，咱们防暑降温不能放松。当然了，台风带来的这种降温的效果啊，只是它影响的一小部分，最需要值得关注的还是它的风雨影响。那预计呢，红霞将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的强度，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的陆丰这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其影响呢，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像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海域、东海的西南部，还有福建南部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都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这其中呢，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的风力有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在广东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的一些地方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的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注意警惕这种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婷。
2: 好的，胡晓丹。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5号上午，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马沙阿曼苏里发生强烈爆炸，周边村庄均能听到爆炸声。黎巴嫩方面称，此次爆炸系以色列国防军所为，以色列方面对此尚不回应。当地时间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少将表示，多国联军军事行动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口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美国愿意听取其方案。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对记者表示，伊朗始终坚守自身原则，不惧威胁，不屈服，也不会容忍错误言论，将持续推进相关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满足伊朗人民的正当诉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当地时间25号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一座瓷都到世界遗产，景德镇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恒久魅力。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近日再曝金钱丑闻，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其中一名前议长自曝被索要2000万日元，约合83万元人民币。据日本多家媒体24号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这一丑闻。吉松元昭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上述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局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一艘警用巡逻艇当天在泰晤士河撞上威斯敏斯特桥，致5名警察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体育方面，中国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新一期集训名单今天出炉，球队将参加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这是备战卡塔尔 U17 男足世界杯的重要练兵赛事。集训名单保留了参加今年 U17 男足亚洲杯的14名球员，在亚洲杯上表现出色的邝兆雷、赵松元等在列。此刻提示，预计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深圳至惠来一带沿海，登陆时距离珠海市陆地约150公里。为做好防台应对，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点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个周末在北京回龙观一小区，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区开放日活动开启。所谓小区开放日，就是打破以往房子挂出去客户排队看的一对一分散看房模式，变为小区全部业主统一时间集中曝光自家房源。客户来到小区，一站式对比整个小区在售房源，中介通过集中带看、设计家装方案、体验社区配套等方式，帮助客户沉浸式感受居住场景，提升选房换房的决策效率。
0: 是的，是。

0: 小区开放日活动三月底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啊，截至本周末，这一活动已经在67个小区落地，覆盖北京团结湖、五道口、西红门、回龙观等热门片区。数据显示，同小区开放日活动当天待看量和上周相比，平均能够达到2.6倍。那么这次北京回龙观的小区开放日活动有哪些亮点？活动现场是什么样的？从一对一到多对多，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刚刚从北京回龙观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北京回龙观的和谐家园小区，本周末一共有24套房源参与开放日活动，听说业主报名非常积极，而来到现场看房的客户呢也是人山人海。那按我们的理解，传统一对一看房模式岂不是会更私密更自由吗？那这个小区开放日真的会更好吗？我们去体验一下。
2: 这次记者体验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位于回龙观东大区，和谐家园一区店客户经理于涛介绍，这里的业主群体以85后至00后为主，大多为外地来京工作或定居人群，普遍拥有较高学历，从业者集中在互联网、科技行业，生活通勤便捷、房源类型多样等因素，让这一区域成为海淀区外溢刚需与初次改善群体都会重点关注的区域。
3: 回龙观板块呢，坐落于北五环外，依托便捷的地铁轨道交通，衔接了海淀区、朝阳区等多个城区，是北边置业成交比较活跃的片区之一。回龙观区域内呢，房源类型相对比较全面，涵盖老式步梯、刚需住宅、改善型的品质次新电梯房，房屋总价呢也在100万至700万之间，价格跨度较大，也因此呢，这一板块可以同时满足购房者预算有限、通勤到海淀、追求宽敞户型的三大类需求。开放日活动呢，会精心选择这样的热门小区，会有人负责踩盘、讲盘、邀约、复盘，通过标准化的动作、系统化支撑和数据化的验证，为我们客户业主双方提供多元化全景式的服务。
4: 咱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套三居室，这种三居室呢是小区里面比较典型的格局呢，是三居两卫，两卧室是朝北的，客厅跟主卧室朝南的。
5: 我觉得房子还行，厨房我觉得挺大，但是采光不太好。
4: 这种房子改造空间还是比较强的。我们现在呢小区里面就有2套房子正在装修，咱们可以去参观一下。
2: 说到全景式服务，记者在互动现场发现了一些和传统看房模式不同的特别之处。于涛介绍，他们不仅将小区内正在装修中的2套优秀改装案例纳入开放日活动，让客户可以直观感受到买到的房子未来可以怎么改，有专业设计师现场解答装修改造中的问题，还在小区广场组织了多项社区便民活动，让前来参加活动的客户现场感受手机房源信息页上无法承载的真实居住体验。
3: 我们这次活动联动了2个我们负责的施工工地，一套是业主刚装修完即将交付入住的工地，一套是还处于水电施工的阶段，这样能够让看房人实地参观真实的装修案例，清晰地了解不同施工阶段的落地效果。这次活动呢，我们还甄选了3套关注度较高的房源做直播讲解，帮助看房人获取更真实的小区居住参考。我们还在小区的广场组织了儿童垂钓、便民磨刀、公益维修等一些社区的便民活动，在服务好居民的同时呢，也能够让看房人沉浸式感受小区的生活气息。
6: 如今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从增量时代进入到存量时代。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住宅、新建商品住宅。那么北京的小区开放日活动是否值得进一步推广？除了房企开发建设模式要变，存量时代的二手房交易如何探索看房新范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传统看房模式究竟有什么困境？作为消费者的客户说，
7: 以前看房子就比较单一，只是看房子，对小区的环境啊、邻里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各种设施啊什么都不太了解。
8: 跟这个经纪人看房，你只是靠这个经纪人的了解吗？比较单一的吗？因为每个人的想法还不一样，就是他给我提供的是什么，我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信息。
2: 而业主说，
9: 之前看房比较分散，一敲门，哎，提前通知我，现在呢大家伙一块儿，哎， 挺好日子，一个看激动来看。
2: 经纪人则说，
10: 传统带看模式的情况下，因为客户呢同时也看不同小区，他得有的回去考虑考虑，导致这个房源成交周期也会比较慢一些。
11: 会遇到客户说回去再想想，然后没下文了是吗？
10: 对对对，这种太常见了。
12: 过往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只能看到一个小区个别的一两套房，或者是需要去协调租户啊方面的这个时间，今天我们社区里面的业主就可以同时把自己的房子都开放出来。
2: 如同这些业主和客户的真实体感，在传统模式下，业主把房子挂在中介平台，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偶尔有经纪人打电话说有客户要看房，业主配合开门后就没下文了。业主不知道客户看了什么感觉，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小区里的综合品质或者性价比排第几。而对客户来说，最担心的不是选择少，而是目标小区房源状况不一，看了一堆还是不知道该选哪个。中介平台小区开放日运营策略负责人居志说，这一活动目标就是解决课业双方的共同诉求。
13: 我们设计核心是希望以小区为单位构建一个更加真实的集中而且能够反馈的一个决策场景。活动前我们会去先筛选适合的小区和房源，匹配真正有意向的那些客户，并去跟业主做好沟通，把小区的价值讲清楚。那么在活动当天，通过向集中带看、直播讲盘、家装的方案、包括社区配套这些等等这些方式，让我们的客户能够更加沉浸式的了解居住场景。在活动后，我们会把客户的真实的反馈、关注的信息，包括市场当前的一个信号反馈给业主，帮助他们能够形成下一步的判断。海外有一个叫房屋开放日的模式，会去在周边做很多的一些宣传广告。我们把房屋延伸到了小区，构建了一个多对多的场景，让大家能够集中看、集中的对比，整体的带看效率显著的有提升。
2: 传统的交易流程对客户而言，简单来说就是从锁定区域到锁定小区，再到锁定房源，然后谈价格，最后成交。而在逐渐企稳的存量时代，大量的可选项让这一流程的周期被极大拉长。虽说很多客户都会先在线上筛选比较板块，但尤其是改善置换需求明显的客群，越来越少会因为某一套房快速下决定，而是在几个小区几十套房源之间反复比较，验证价格、居住体验和未来价值。居志分析，当客户想了解的不再是一套房，而是一个小区周边环境，甚至未来几年的生活方式时，就需要中介行业用更高质量的服务，提供更好的信息组织方式。
13: 购房者的需求在变，看房的形式也是在变的，对于经纪人的要求也是在变的。现在消费者并不缺房源信息，但是需要真实的场景、专业的服务、真实的反馈来去支持他去做决策的。业主不只是关心有没有客户来看房，更关心自己的房子有没有被充分的看见，市场的反馈呢有没有被讲清楚。中介行业也需要从单纯的交易撮合转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决策服务。小区开放日就是把房源展示、客户看房、小区的讲解、真实的反馈，包括和业主的沟通，集中到了一个小区的场景里，这样客户呢就可以更高效地理解小区房子，业主也能够更加清楚地去理解市场。它的初衷是在原有的服务体系之外增加一种新的看房选择，开放日更全景，传统带看更加的聚焦。
2: 因此在存量时代选择增多、消费体验升级的背景下，作为房产经纪人，谁能够帮助客户更完整地理解一个社区，降低决策成本，建立真实判断，谁就可能形成新的服务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不久前印发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序列，一方面反映出存量时代购置住房的消费行为将越来越普遍，同时大宗耐用的定位也意味着慎重，消费者更重视居家体验、小区和社区服务等。这样的背景下，中介机构的服务升级将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生存与行业提质的必答题。
14: 我认为住房消费呢，已经从单点的产品购置走向集约化、场景化的住区消费，看房服务呢，应以小区开放日这类模式作为标准化补充，兼顾集中批量初筛与一对一深度复勘两种形式，不只展示房屋的户型和价格，也要同 部输出楼栋本身、社区物业、通勤学区、邻里居住氛围等等软价值，解决改善客群怕买错的这个核心焦虑，夯实客户决策底气。同时呢，服务能力要前置化、专业化和全流程进一步延伸。挂牌前，中介呢要为业主提供客观的估值、房源的美化、除售节奏规划、看房阶段呢根据家庭人口、生活习惯做精准的房源的匹配。成交之后呢，还要衔接搬家、装修、旧房处置等衍生的服务，并做好全流程的风控服务，降低交易的风险，减少买卖双方的顾虑和犹豫。这些呢都是当下房地产中介行业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1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眼下正值高考录取季，万千学子开启人生新征程。在浙江嘉兴桐乡，35岁外卖骑手胡家龙也收到了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胡家龙不但好学，还热心公益，屡次见义勇为，用奋斗书写平凡人的逆袭人生。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顾梦晴的报道。
16: 正午时分，正是外卖配送的高峰期，胡家龙穿梭在嘉兴桐乡的大街小巷，准时准点地把外卖送到客户手中。2018年从业以来，他不惧酷暑暴雨，最多的时候一天送了100多单，业绩常年稳居站点榜首。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他从一线骑手成长为管理30多名同事的驻送计划队长。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日子越过越好了，但胡家龙的心里始终揣着一个遗憾。
17: 自己啊，初中毕业的话，总感觉一个学历上面是有点遗憾的，就是想也想提升自己，就是多学一项技能。每一种学习都有每一种学习的一种价值。
16: 为了弥补学历上的遗憾，也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多能力，胡家龙利用送餐间隙和下班后的时间，自学管理、消防、急救等知识，不断提升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街头救人、应急救援也渐渐成为他主动肩负起的另一份责任。去年8月初，送餐途中，他突然瞥见一家饭店后厨冒出浓烟，顾不上手里积压的5高峰订单，抄起灭火器就冲了过去，最终火势得到有效控制。今年7月16号，胡家龙在送餐的时候，远远瞧见一名老人瘫坐在路边，他立刻停下车，蹲在身旁轻声询问，得知他不小心因为崴脚摔倒在地，腿部受伤。他一边拨打120，一边帮他联系家人，守在原地直到救护车来，才悄悄转身离去。
17: 最早的时候啊，我跑外卖的时候，很多人帮助过我，善意是双向奔赴的，别人温暖着我们，我们也用我们的工作的优势去温暖别人。
16: 这些年，他先后3次冲进火场参与灭火，救助过11位交通事故受伤车主，多次参加无偿献血，还带动80多名外卖骑手组建起志愿消防队。当地网约配送行业启动急救新兴项目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培训，考取了红十字救护员证，并加入红十字同安应急救援队，成为一名急救侠。在桐乡市红十字同安应急救援队队长张建眼中，胡家龙不仅勤学上进，更始终坚持把所学用于服务社会。
18: 为他感到骄傲，通过他自己的钻研、平台的协助，包括社会的大家的对他的一个共同认可，让他去发挥他自己的才能，对这个社会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16: 为了让自己能够随时投入救援，今年胡家龙还自掏腰包在外卖车上配备了一套急救装备，里面常备灭火器、急救包、救援绳等物资，以备不时之需。
17: 万一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得有随时能用的装备，不然的话就是有那种有心无力的那种感觉。
16: 今年3月，胡家龙了解到一个骑士关爱项目，可以帮助骑手免费走进大学校园，完成高起专、专升本的学习和考试。他几乎没有犹豫，立马申请报名，最终在全国20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120名获得免费求学机会的骑手之一。 前几天，胡家龙刚刚收到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压在心底十几年的大学梦终于圆满落地。未来，他希望通过专业学习，能够用自己的镜头记录城市更多的温暖瞬间。
17: 就是我们外卖骑手这个行业的话，就是每天在大街小巷上跑着，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我是很想去记录一些美好的事情，还有一些善意，还有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事迹。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整顿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都喜欢在家里饲养宠物，乖巧好看的观赏鸟，干净又省心，成了不少家庭的休闲玩伴。但是大家容易忽略的是，看似温顺可爱的宠物鸟背后也暗藏着看不见的健康隐患。
1: 是这样的，明明只是在家里逗弄了一下鸟，却突然高烧不退，甚至出现了肺部感染。宠物鸟愈发常见，一种名为鹦鹉热的人畜共患病也正在逐渐走进人们视野。近日，河南郑州一名63岁的老人就感染了鹦鹉热。我们来连线郑州台记者李新杰了解一下。新杰，先来介绍一下这例感染病例。
2: 好的，主持人。郑州一名市民呢，为了给父亲解闷，买了两只鹦鹉与其相伴，但仅仅接触了一周，老人便突发了40摄氏度的持续性的高烧，并伴随浑身的酸痛、咳喘不止等症状，最终确诊鹦鹉热衣原体合并多重的肺部感染，经全力救治才转危为安。据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金亮介绍说呢，鹦鹉热又称鸟疫，它并非只由鹦鹉传播，像鸽子、金丝雀、鸡鸭鹅等多种鸟类以及家禽都可能携带。该病主要是依靠气溶胶来进行传播，像干燥的鸟粪、羽毛的粉尘、鸟类的分泌物飘散在空气中时，人们在清扫鸟笼、近距离的接触禽类时，如果吸入就可能造成感染。发病症状呢，与我们的这个流感十分的相近，所以很容易被误诊。健康的人群及时规范的治疗，大多愈后良好。但是高危人群感染后呢，容易进展为重症的肺炎。若未能及时的对症医治，病死率可达15%到20%。主持人，
1: 没想到这个宠物鸟也可能会变成这个健康隐患啊。那养鸟人应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
2: 好的，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学医学科主任者王金亮介绍说呢，鹦鹉热并非人人感染，风险均等，有4类的特殊群体属于高危人群。第一类为免疫功能缺陷人群，包括这个器官移植术后肿瘤放化疗、长期服用激素或者是免疫这个抑制剂的患者。刚刚案例中的老人呢，他就是一名接受这个肾移植手术的患者。第二类呢，是体质偏弱的易感人群，比如说老人、婴幼儿以及孕期的女性。第三类呢，为慢性的呼吸道疾病患者。第四类是禽类长期从业者。王金亮也提醒广大市民，日常接触过鸽子呀、鹦鹉呀各类观赏禽类的人群，一旦身体出现了异常或者是不适，需及时的对照鹦鹉热典型的症状进行自查，避免误诊、漏诊，不要盲目的服用感冒药，要及时的就诊，并且主动告知禽类接触史，尽早的接受治疗。主持人，
1: 好的，李新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护月琪、李浩、罗敏，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其影响，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今天到27号，广东、江西、湖南等地有强降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500毫米，单点最大600毫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6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上半年，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依托公铁联运枢纽优势，进出口货运量持续增长。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2295.4万吨，同比增长3.1%，创历史新高。进入暑假，孩子看护难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全国1.8万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陆续开班，同时多地托管服务也在不断创新特色课程和活动形式，从单纯照看转向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的成长营地。美国从7月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24号宣布，委内瑞拉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委内瑞拉已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坚定且不可撤销的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启动最终退出程序。普拉森西亚说，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其工作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这种模式表明，国际司法体系并未真正做到公平适用，反而被用来加深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自决权和主权。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的野火持续肆虐。截至24号，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中部共有约20万人疏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军队支持灭火工作。西班牙政府首次宣布因野火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此刻提示，今天我们正式迎来时长20天的中伏，中伏时地表积蓄的热量达到全年的最高峰，空气的湿度居高不下，体感闷热升级，带来上蒸下煮的体验。这种天气下，头伏饺子二伏面，一碗清爽的面食最能解暑开胃。北京炸酱面、天津捞面、东北的冷面、甘肃浆水面、上海羊肉面，各种二伏面，您最爱哪一碗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话直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闫玲，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又到了每周给您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您百忙之中的踊跃来信。

0: 想对家门口开通高铁的期盼。
1: 特别感谢大家对你好展信家的关心和信任，你们的心声我们都会认真的收好。
0: 现在是七月毕业季，你好展信家之前发起了向毕业生征集来信的活动，也得到了大家的广泛支持。今天的第一封信，我们就继续来分享同学们的心声。
1: 写信人刘诗晨刚刚从辽宁鞍山一所高校毕业，入职江苏无锡的一家企业。初入职场，生活充满挑战，在紧张的工作间隙，他给两位学弟写下一封信，把离开校园之前没来得及好好聊的话细细道来，我们一块儿来听。
0: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给我想念的兄弟。

0: 海红、刘硕，你们好。毕业离开鞍山已经两个多星期了，出发前行程紧，都没和你们好好说声再见，拍了合照就匆匆忙忙赶来单位报到。最近用手机听广播，偶然听到你好展信佳的毕业季征集活动，心起泛起了一阵回忆。我认真想了很久，决定通过节目给你们写这封信，也给我紧张的生活带来一点治愈。大二那年，我通过选拔作为学长成了你们这个新生班的班导生，我们也渐渐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还记得几个月前，刘硕突然悠悠地感叹，时间真是白驹过隙，一转眼三年就过去了。当时我打趣他小题大做，可拿到毕业证那天，我才突然意识到，时间真的就像在缝隙中窥见的飞驰的白马，将遥不可及的未来变成了过往。这三年我们平时在一块儿打打闹闹，遇到大事儿相互扶持。刘硕外表憨憨的，有点宅，但很细心。虽然约你出门的时候，你总以好累想睡觉为由拒绝，让我们常常有些无可奈何，但我会一直记得每次吃饭时你递来的纸巾，还有毕业冲刺论文的时候，每次见面你都叮嘱我一定要注意身体。海红性格稳重，特别上进，我一直以你为榜样，学着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新单位的生活，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适应，同时接了很多工作，有些忙不过来，好几次都想打退堂鼓。有位人事姐姐和我说，从学校到职场要有归零心态，我一定会努力克服困难，坚持向前走。还有一年，你们俩也要结束大学生活了。海红，现在你还没决定好是考研还是工作，我想说，若是既想又要的话，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应该尽快决定到底要走哪条路，并且为之好好努力。刘硕，你得尽快把英语四级考过，打磨自己的硬实力，才能在找工作的时候不发怵，有底气。祝你们顺利快乐，祝愿我们都能活得精彩，期待再会。刘时辰，2026年7月9号于无锡。
1: 从挚友兄弟到职场新人，从校园到远方，愿每一份真挚的情谊都能够穿越时光，愿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都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我们也祝福同学们，愿大家的未来各自精彩，顶峰再相见。
0: 来看几条网友的留言。北方的风说，时间像缝隙中飞驰的白马，这句话戳到我了，青春好像已经很远，

0: 回忆又好像都在眼前。
1: 橘子汽水味留言说，希望明年这时候你们仨都能笑着庆祝。
0: 银河修理员说，这种情谊太难得，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希望当年大学的室友大家都好。
1: 下面的这封信来自你好展信家的一位老朋友，天津航空的乘务长吴雪军。
0: 两个月前我们分享了雪军与蓝天相伴的近20年青春记忆，最近他再次来信，讲述了他眼中属于民航机务同事的付出与坚守，一块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眼灵，下面打开这封信，风雨同路，起落平安。

0: 我的机务同事，昨夜直飞返程航班，我在客舱内核对完最后一份旅客名单，落锁的舱门发出沉闷的声响，窗外忽然暴雨倾盆，风裹着豆大的雨珠狠狠砸在舷窗上，也砸在机坪上的你们俩身上。耳机里传来你们的声音，混着风雨的嘈杂，却一定清晰笃定。透过玻璃望去，你们的工装早就被浇透，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被雨打湿的轮廓。你们顾不上抹一把脸上的雨水，一个弯腰检查起落架，一个抬手示意信号，动作干脆利落，仿佛这场瓢泼大雨不过是寻常工作里的背景音。雨势越来越急，跑道的能见度骤降，航班不得不原地等待。这五分钟里，我始终望着机坪上你们的身影，你们就站在机身旁，目光牢牢锁着飞机，任凭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在下巴汇成水流滴落。风掀动你们的衣角，你们却像两棵扎了根的树，稳稳守在那里，守着一飞机人的平安。直到塔台指令传来，我看见你们朝着机身挥手，引擎轰鸣着启动，飞机缓缓滑出机位，舷窗的画面终于换了模样。你们一个攥着对讲机快步往航站楼跑，另一个拎着工具慢慢离开，那背影里藏着忙完一场后的疲惫，更藏着一份沉甸甸的踏实。作为乘务长，我见过太多次这样的画面，民航一线的日子从来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不过是风里来雨里去，一身泥一身水，是机务们在烈日下暴雨里的坚守，是机组人员日复一日的严谨细致，是无数个平凡岗位上的人把每一次起落平安都当成了刻在心底的责任。落笔时，窗外的雨已停，月光漫过桌角，愿穿梭在机坪上的你们，愿每一位守护天空航线的民航人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起落平安，四季安康。你们的同路人吴雪君。
1: 民航人的荣光从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每一场风雨无阻的坚守里，在每一次起落平安的承诺里。
0: 在这儿呢，我们也祝福雪君和你的同事们。那咱们接下来呢，分享几位网友的留言。守望者说，暴雨中的机务是旅客看不见却最最坚实的依靠，祝福所有民航人雨后有虹，夜路有灯。
1: 星光点点说，最打动我的是那背影里

0: 藏着忙完一场后的疲惫，更藏着一份沉甸甸的踏实。这就是民航人的体面，不声张却重如千钧。
1: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我们期待您的来信。下一个周六我们再一次为您读信。大家呢也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展信佳，进入顶部你好展信佳专辑，收听更多信件。当然也可以在评论区写出您的故事或感受，您的留言可能会入选节目播出。

0: 大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在校园再次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这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3: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三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咱们一块儿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还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2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这首《道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她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两年后的这个毕业季，她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5: 所以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4: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沿河而来。
6: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

0: 对学校的热爱呢，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1: 其实吧，那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0: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那就后面很多很多同学
1: 汇聚在一起。
2: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3: 大家晚上好，晚风轻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晚上的现场。
2: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3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4: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刷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3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了，对，然后但是杨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4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他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状态。

0: 在今年食堂之夜的歌单里，小小的音量作为合唱团的排练歌曲，并不如那些耳熟能详非合唱团同学也能互动跟唱的流行歌曲那样受关注。但在前期策划时，杨科杰和其他团员还是坚持把它保留了下来。
1: 那是一个很开阔的环境，因为我们设备也有限嘛，我们就是觉得说会不会就是因为纯合唱的歌，然后你听过人又少，他歌本身又比较慢，会不会效果不好，但是我们坚持要把它保下来，因为它讲的就是合唱的一个主题，就是感谢你们所有人放大我们小小的音量，因为我们平时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不一定是说我唱歌的合唱是让我的声音被听到，可是我们所有人合在一起就是一支很美妙的音乐，然后从合唱团走到校园里面去，如果我们的音量可以影响一些别的同学，我们一起去发出一些音量，那是不是这个力量也很强大了？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一个个人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系里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疲软，可是我们都是有很多伙伴的，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把它唱下来，以及现场的反响意外的也很好，就是越唱到后面越大声，就觉得哇，这首歌真是选对了。
0: 在杨科杰的世界里，音乐与合唱能书写学习过程中遇到挫折时的沮丧，宽慰高考发挥的不尽完美时的遗憾。在合唱团成长的这三年里，姚晨则收获了对生活的丰富感知，这甚至反哺了他最钟爱的化学学科。
2: 我觉得我需要成为一个多元的、比较丰富的、比较具有色彩的一个人。就是化学，首先它是一门很切实的学科，就是它和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都息息相关，包括就像这个桌子，像可能外面的树木，它都是可能未来我们需要研究的东西。当我遇到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把它拆解，然后怎么去慢慢的去，包括像生活当中、经验当中去获得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2: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1: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

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保持自我声部的定力，集合不同声部的色彩，以整体的视野传递和声的变换、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德育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1: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啊？”“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的整理这个访客牌。”
2: 就是毕业的学生，
1: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这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次。
2: 很有成就感吧？
1: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3: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当地时间22号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的质疑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截至24号，沙特方面尚未就特朗普这番临时加码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当地时间23号凌晨说，这份合作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美国舆论认为，这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以及进行相关活动开了绿灯。针对上述报道，特朗普23号回应说，沙特不会有铀浓缩活动。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谈及此事时说，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签署美沙合作协议前，他没有与赖特讨论过亚伯拉罕协议相关事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预计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南海东北部、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等部分地区阵风可达12到13级，广东、湖南、江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大，局地极端性明显。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近期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突出。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了重新举办的白宫祭协晚宴并致辞。这场晚宴原本于4月25号举行，但因突发的枪击事件导致现场紧急疏散。特朗普在讲话中表示，4月的枪击事件让他意识到了安保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他的这份工作所面临的危险。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混双赛场，郭欣娃、陈芳慧险胜泰国组合德差波、苏皮萨拉，率先晋级决赛。另一场比赛，冯彦哲、黄东萍同样直落两局，击败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成功晋级。混双决赛将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国羽已提前包揽该项目的冠亚军。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陈雨菲连下两局，击败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决赛。女双赛场，刘胜书、谭宁轻取老对手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率先晋级决赛。此刻提示，周末两天北京多分散性雷雨天气，最高气温将保持在30度以上，闷热感持续再现，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同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的有台风红霞临近，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1: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记者探访国家防总，哪些科技装备在防汛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 高温夏季，多地医院接诊多例运动后呼吸性碱中毒病例。高温环境下，这个病症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呢？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的相关情况。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7月25号早晨加强为台风级。15时，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33米每秒，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35到42米每秒，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2: 气象专家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正面迎战台风红霞，风强雨骤，公众需要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并且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1: 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自然资源部已于今天上午11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
1: 那么目前各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广东。今天上午，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更多最新的情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正在广东省应急厅采访的总台记者赵晶。赵晶你好。
3: 大家好。
1: 赵晶来介绍一下，为了应对台风红霞，广东采取了哪些措施？
3: 好的，主持人，随着台风红霞临近啊，现在广东各地是严阵以待，做好防御准备工作。目前呢，广东省的防风应急响应还是维持在2级。那么今天啊，像汕尾、惠州等地也是陆续实行了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像汕头、潮州和揭阳市实行了全市的停课。截止到今天的12点，汕尾一共是排查处置了风险隐患点超过1300处，确保巨潮、风浪、山洪、地质灾害等等一些危险区域的人员进行转移，并且启用了田家炳中学、还有新城中学等等的965个应急避难场所。在汕头地方，汕头的20个景区现在是已经全部关闭了，还有包括南澳大桥，在今天下午的4点是已经关停。再来看一下转移人员方面，现在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点。广东全省已经累计转移群众超过34万人，其中汕尾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惠州转移人员超过6万人，还有5513艘的海上作业渔船现在是已经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还有1915名的鱼排养殖人员，还有302名的海洋牧场人员现在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撤离上岸。全省的滨海景区也已经关闭了35处。再来看一下雨情方面，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在26日，也就是明天，珠三角的中东部，还有广东的东部和广东的北部，大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到中部有大暴雨和局部的暴雨。再来看看水情方面，预计是在7月25日到28日之间，广东省的北部、还有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的部分河流有可能会出现3到8米的一个涨水的过程，北江、东江和韩江干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还有北江、东江、韩江和粤东沿海的流域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10年一遇或者以上的大洪水， 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这些地方的群众要提前做好一些转移的工作。在抢险队伍和装备预制方面，全省海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一共是14艘，还有大马力的拖轮是90艘，包括专业的救助直升机4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赵青。
2: 近明两天，福建的多个渔场以及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台风、大风灾害风险，需要加强回港避风船只和海上作业平台等的安全管理工作。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龙岩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目前台风红霞对福建造成了多大影响？
4: 哎，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福建省的龙岩市。那么根据龙岩市防汛办提供的这个信息啊，目前防台风的响应情况是，福建省的防止提升这个防台风响应应急响应为3级。那么龙岩市防止和龙岩下辖的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武平县呢，启动4级的应急响应。那目前呢，龙岩各级啊，一共是统筹了1542支，然后2.17万名的救援力量呢，备勤待命。调集了抢险救援的装备呢是2.01万台套，其中呢大型的排涝装备128台套，中型无人机99架，还有呢是启动了2277个避灾点，加强了1579部卫星电话的联调测试。那么目前呢，各级党政机关以及防汛成员单位呢是全部取消了双休，全市一共是下沉干部4026人，提前转移群众255人。目前呢，龙岩全市的这个河道水位呢比较平稳，没有超警，也没有接到灾情和险情的这个报告。那么具体到龙岩市下属的一些重点区县来看，比如说龙岩市的上杭县，那么他们依托此前编制完成的21本的这个一镇一策、一村一图的群众转移避险图，各个乡镇呢是逐一的对照排查，符合隐患点位，同时呢转移路线和安置地点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排查。那么力争呢在转移避险方面呢做到底数清路径明，同时呢各个乡镇啊也是全面启用配发了新的一个叫做移动监测的终端，那么让防汛工作更加的精准。此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就是今天上午8点钟啊，龙岩市的自然资源局和龙岩市气象局呢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么预计是从今天8点到明天上午8点，在龙岩市的永定区、大西乡湖坑镇、高头镇、夏阳镇和湖山乡等地区呢，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比较高。那目前呢是属于黄色预警的响应。那么也提醒各地呢要加强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和对于这个高陡边坡、还有易发生泥石流的沟口等易发区的巡查和防范。那么如果发现灾情呢，应该及时采取防险避灾的一个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那么随着台风临近呢，福建的沿海呢是出现了风浪。今天福建省呢维持这个3级响应。那为了确保安全呢，今天福建沿海的18条的刻度运航线呢停航，还有72个水上的这个施工项目的停工，还有16家的 A 级景区关闭。那么漳州和龙岩等地呢，有6座大型的水库以及部分的挂闸中型水库呢，也已经预先降了水位。那么福建在重点区域呢，总共是部署了救援力量将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台套，还有直升机9架，那么还有像救助船、卫星电话等，随时准备开展这个抢险救援。以上就是我们福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马宁。
1: 为做好防台应对，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上午10:20将防热带气旋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同时于今天中午12点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2: 港珠澳大桥海事局提醒，港珠澳大桥桥区水域禁止抛锚，周边船舶应做好防空措施，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选择安全水域锚泊避风，加强值班值守，防止船舶走锚，严防次生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及时关注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交通管制信息，切勿冒险开航。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 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随着本月中旬进入到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国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容易出现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国家防总启动多轮应急响应，并开展抢险救灾。
2: 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力量是怎么发挥作用？咱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一块走进应急管理部一探究竟。
6: 当暴雨来袭，中小河流超警，堤防管涌是最凶险的隐蔽险情。若点位发现之后排查疏漏，极易快速掏空堤基，从而引发溃堤。提前精准锁定管涌点位是筑牢堤防防线的第一道关口。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勇一边演示着团队研发的险情识别监测设备，一边介绍
7: 聚焦中小河流堤防险情的巡查探测，我们研发了这么一整套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装备，包括无人机搭载可见光热红外以及激光雷达的集成载荷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出水口，通过光纤布设到堤防的引水面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入水口，通过大堤电池设备来进行堤防的一个类似 CT 扫描的一个诊断检测，去寻找管涌渗漏通道，这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解决方案。
6: 刘勇解释，团队研制出搭载多传感器的集成载荷，借由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智能识别软件分析，能精确判断拇指粗细的管涌渗漏点，漏报率能做到5%以下，并且一小时可完成10公里的巡查。那么传统大家熟悉的用以网络传输的光纤又是如何应用在识别管涌渗漏入水口的呢？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爱鹏解释，
8: 应急场景的话，那我们去了现场就把缆抛下去，实时就可以定位，现在快速布缆，30分钟能布1000米。水下如果有管涌的疑似入水口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声波和震动的微弱变化，这些变化呢就会被光缆感知到，传导到我们的这个采集设备，通过智能识别软件还有实时成像技术，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喷气报告，定位出来管涌入水口位置和范围。
6: 除了洪涝之外，自然灾害的类型还有很多，伴随着暴雨洪水而来的还可能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如何对多灾种形成体系化的智能监测预警能力？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综合风险监测预警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前勋介绍，团队研发出具备多灾多要素感知、智能多模分析、自主研判校应功能的多灾种智能监测预警终端应急哨兵。
9: 这个设备呢，主要用于山洪、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风险监测和预警。这个设备主要有三大模块，第一个模块是在前端的感知模块，前天后的采集雨量、水位、地质位移等关键数据。第二个是边缘计算模块，支持本地的实时数据分析，可针对山洪、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研判并触发预警。第三个是我们的通信交互模块，在三段情况下能够保证48小时的通信不中断。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已经是在新疆、西藏、广东、福建、陕西等地进行了安装和试点运行。
6: 而当灾害发生，能够快速抵达受灾区域，判断形势，展开救援、投送物资，就显得非常重要。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航空遥感应用部主任王威介绍，国家减灾中心通过雨燕应急、重大灾害无人机应急合作机制，调动全国范围内专业化、社会化力量，初步建立全国无人机应急一张网。
10: 截止到2016年6月呢，我们机制签约了294家国内的优势的企事业单位，有2000多名专业的这样的飞手。
6: 断网、断电、断路，这是灾害发生后可能会发生的极端场景。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副研究员焦其松介绍，团队针对不同情况研发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应急通信保障设备。
11: 第一种就是这种手持的终端，随发随用，它只有一个键，开机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打个电话。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全网通卫星便携站，它可以保障离这个站200米范围之内192个用户同时手机恢复信号，然后64路同时拨打，就是我们双向通话是64路。此外它还带一个那个WiFi 的功能，满功率运行，支持3个小时。它启动起来之后，你不需要你的手机或者是设置，你可以打电话。
6: 眼下七下八上防汛攻坚仍在持续，各类智能监测、应急救援、通信保障设备同步投入一线，以数字化手段补齐传统防灾短板，用科技筑牢江河安澜、群众安居的坚实防线。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年来，我国的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影响国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那怎么构建健康视力防线？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13: 根据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表示，
14: 第一次的眼健康的检查特别重要，要做一次系统的眼科检查。小朋友可以患一些先天性的眼病，像小孩的弱视患病率还是比较高的，3到6岁必须把弱视治好了，以后再治就已经晚了。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啊，所以在第一次眼部的健康检查的时候，要发现有没有眼部的一些器质性疾病。
13: 新版弱视诊疗指南明确，弱视治疗成功率通常随年龄增加而下降，治疗方案的制定应综合考量患儿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视力水平、既往治疗情况、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庭支持度、心理状态及社会环境等因素。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还明确，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专家强调，尤其是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幼儿，要及早防范近视发生。魏文斌提示，
14: 我要看和同年龄的孩子之间视力的差距是不是在正常范围，所以要特别关注远视储备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定期的检查，我们要看这种状态会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孩子在逐渐的生长，我们的远视储备也会逐渐的消退的，它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动态变化的范围。那么如果一切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每年做一次系统检查就可以了，不在一个正常范围，那我们就要缩短间隔时间，有时候需要3到6个月去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进入到暑期，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人在户外活动、日常活动的时候容易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而近期多地的医院都接诊了多例运动之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那高热的夏季，为什么这类病症会比较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警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5: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7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
16: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一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和女友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哎，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往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15: 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

0: 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除了这种上述的症状以外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忽检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可能有些类似症状，但是呢，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1: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李丰源说，
2: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来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你好。
4: 你好燕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呢，预计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的强度，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这一带沿海登陆。那未来两天啊，红霞带来的风雨是会具有一定极端性的，登陆点附近以及台风前进方向的右侧风雨最强，那广东中东部就会成为强降雨的一个最核心的区域了。同时呢，像福建、江西、湖南甚至湖北等地也会陆续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那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红霞登陆后，因为这个引导气流减弱，移速减慢，再加上良好的高空出流条件，还有季风气流的补给，就会导致它在陆地上维持的时间会比较长，影响呢预计会持续到28号前后，影响的范围也会比较广。那红霞在移动过程当中就会陆续经过像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甚至河南，这些地方都会有明显的地形增幅的作用，那山前地区发生强降雨的概率就会更大了。所以呢，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格外防范这种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当然未来呢，北上过程中还是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我们会随时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玲。
3: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是杨玉斌和燕玲在直播间当中陪您度过。
5: 北京时间17: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多名官员参与了相关讨论。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

0: 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15点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据气象专家介绍，红霞具有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等特点。后续台风残涡还可能继续北上，影响黄淮、华北等地。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气象灾害风险高。 公众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前往景区、山区、海边游玩。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南海东北部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 广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4.5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福建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 当地时间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下周工作日期间，北京的气温持续较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市场，携程被罚没51.79亿元。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了哪些信号？
2: 还会关注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的新零疗愈服务也是乱象频出，消费者该怎么擦亮双眼？

0: 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解释。
1: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0: 上海交通大学蒋奇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2: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全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0: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三合一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这是综合考虑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
2: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7.5%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过法相当的原则。
0: 流量分配、价格监测，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方面挑战。
2: 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0: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括分析，
1: 本案的查处事实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0: 王先林认为，未来的反垄断执法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针对算法的技术解析能力，推行穿透式取证，并且引入第三方技术鉴定和专家论证机制。
2: 那么，对平台的核心算法数据流转进行深度审查，而不被表面的商业规则所迷惑。
0: 吴沈括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1: 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总共4.5万家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开始，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
5: 那么集采规则如何体现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目标？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

0: 吴希蒙的报道。
1: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十一批集采的按厂牌爆料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重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2: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科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2: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这个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1: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两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两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中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陆云举例，如果企业投标时为单片独立包装，中选后更换为多粒共装的大包装，患者实际体验不佳，同时也可能因药品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带来质量风险。
2: 做投标的时候，小剂量报，然后大剂量供，这样呢，对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的。多剂量包装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一打开之后全部暴露保质期过短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是为了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我们这一次要求企业在中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中选，按照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进行供应，这样也方便医院稳定的使用。
1: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中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2: 我们有两个锚点价的选择啊，那么我们捕捉到异常低价格，那么你的这个行为是相对比较异常的，那么这个低价呢是不算我们的入围身份的，你的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先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先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这些年呀，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的升温了。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还有线上课程来触达我们消费者。然而呢，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到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等方式来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甚至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的疗愈师培训。
6: 那么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和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该如何保障？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7: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8: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9: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7: 消费者平平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10: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7: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10: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买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取什么。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7: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11: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7: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了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11: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
7: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 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12: 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是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13: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12: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7: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14: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
0: 嗯，暑假期间旅游、运动、比赛是很多人特别是学生们的主要活动，如果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侵权责任该怎么承担，比赛过程当中运用了一些所谓的盘外招，依据法律规定该怎么处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5: 电影《功夫女足》中有一支名为峨眉队的女子足球队，队员们彼此扶持，共同成长。他们来到了4年1度的至尊无敌杯足球赛。
16: 欢迎来到4年1度的至尊无敌杯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15: 影片中，女足将传统武术融入足球，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的体育比赛。因功夫招式引发的竞技运动伤害，在法律上如何认定？法律为绿茵场上的公平与边界划定了哪些底线？
17: 影片中，峨眉女足将太极、峨眉身法、铁砂掌等传统武术融入足球，独创太极云手扑救、北斗七星香蕉球等功夫招式。当金钟罩守门遭遇强力冲撞，当轻功飞踢、咏春快攻与进攻球员发生剧烈身体冲撞，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足球比赛。这样的竞技运动带来的伤害，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分析。
18: 我国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啊，就属于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17: 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参与者对潜在风险理应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自愿参与就意味着自愿承受可能导致的损害后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倩说，
19: 正常的竞技接触，比如说合理的冲撞、阻挡、抢断的行为，一般啊构成侵权。但如果犯规动作明显超出了比赛的合理范围，比如说电影当中梨花队在对阵峨眉队的时候啊，多次暴力贴身冲撞，多人围堵，连环缠斗，甚至瞄准了电影当中所说的对手的罩门下手强攻的行为，则不再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加害人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20: 梨花队
17: 影片中，峨眉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各种恶意小动作贯穿全场。王湘宇分析，
7: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肯定会被禁止的。我国体育法规定，体育赛事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的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赛事来从事赌博活动。
17: 影片中

0: 梨花队队员在场上言语挑衅，试图激怒对手，扰乱其比赛心态。更令人愤慨的是，裁判明显偏袒梨花队，判罚尺度严重失衡。法官强调，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正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张倩说：“
1: 运动员的自律、裁判的中立、教练的引导、组织者的监督。”
2: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与球类、滑雪、户外等有风险的本体活动，正常竞技意外受伤需自行担责。如存在他人故意伤人、重大违规过失，或是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伤者可依法追责。提醒大家，运动量力而行，遵守规则，场馆方需落实安全保障，规避风险。距离距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去，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3: 中国之山，新闻晚高峰。暑气蒸一透，汗落驱成筋。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 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乌兰图嘎镇滩利百村大力发展西瓜产业，高标准农田托起乡村振兴梦。尹松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决赛在县融媒体中心圆满落幕。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持胸怀天下、心系人类前途命运，向全党提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明确要求。这一重要要求蕴含着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时代大势的深邃洞察，彰显中国共产党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博大胸襟和使命担当。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注入强大正能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 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在实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正在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认同，日益成为具有重大标志意义的公共产品。 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

0: 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本台记者贾尚峰、包代钦报道。近年来，我县以建设汉能胶、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为目标，持续实施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全面改造升级农业基础设施，改善耕作条件，提升耕地质量。这一惠民工程、民心工程，不仅实现了耕地增产、农民增收，也促进了生态保护，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乌兰图嘎镇泰利柏村地处我省西部800里瀚海东缘，过去十年久旱，靠田吃饭是常态，农业产值长期徘徊不前。如今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村内田间路面实现硬化，配套电机井覆盖农田，农业生产条件焕然一新。借助灌溉优势，当地农民开始尝试种植经济作物，拓宽增收渠道。村民张晓峰今年利用井旁水源，采用膜下滴灌模式种植西瓜5公顷，目前西瓜长势喜人，果实各大滚圆。在他的带动下，全村西瓜种植面积已突破70公顷。乌兰图嘎镇泰利柏村村民张晓峰：
1: 你们这西瓜最大能长多大个？
2: 最大的30来斤吧，反正一般都是20多斤。
1: 那这西瓜有啥特点？
2: 这是甜。
1: 你们这是咋土质好还是咋的？
2: 啥土地吗？土质好，年年真的这家的可多客户了，都忙不过来。这么啦，正装着呢，那边车就多少个车上来看了。
0: 高标准农田不仅让西瓜产业壮大，也为其他特色种植创造了条件。瞄准江浙沪地区社区超市和快餐行业需求，泰利柏村积极发展大圆葱订单种植，既丰富了种植结构，又为本村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有力带动了群众共同致富。本台记者于水亮、李贺报道。历经初赛、复赛层层筛选，7月21号，传承红色基因、讲述尹松荣光、尹松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决赛在县融媒体中心圆满落幕，14名优秀选手站上决赛舞台，同台竞技一展风采。县委副书记张国兴、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志超、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乌云出席活动。本次决赛考核标准专业严格，设置指定主题脱稿讲解、现场即兴问答两大环节，全方位考察选手的知识储备、语言表达、临场应变与综合讲解素养。比赛中，选手随机抽取讲解题目，在规定时长内脱稿讲述尹松峥嵘岁月、奋斗故事与时代价值，讲解内容有温度、有深度、有感染力。即兴应答环节中，选手沉着冷静、思路清晰、应答得体，充分展现出扎实的文化功底与优秀的综合素养。一等奖获奖选手韩泽月：
3: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本次尹松工程的比赛中。我自己也在一次次的备赛中真正读懂了《家乡》这本厚重的无字之书。那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我想我更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讲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听，让这段历史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特殊贡献奖获奖选手王桂芬：
4: 50年前我18岁来到尹松工地，那5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站在这个讲台上讲述尹松人、尹松的故事，把这些人和故事传承给一代一代人，让他们永远记住尹松这座不朽的丰碑。
0: 赛事全程公开透明，评委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现场独立打分，保障赛事规范有序、阳光透明。所有获奖选手将纳入优秀讲解员人才库，优先参与各类文化宣讲、场馆讲解、文旅接待等活动。获奖选手可优先聘为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专职解说员。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暑期来临，孩子谁来带成了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7月20号， 纳河崖社区2026年暑期公益托管班正式开班，为辖区青少年开启一段充实有趣的暑期时光，也让家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的托管服务。走进纳河崖社区托管班，孩子们正围坐在桌前写作业、画画，志愿者在一旁耐心辅导，现场一片其乐融融。这个为期一个月的公益托管班主要面向辖区双职工家庭和确有托管需求的少年儿童，免费提供暑期看护服务。纳河崖社区网格长田欢：
5: 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解决家长假期看管孩子的难题，我社区开设为期一个月的公益暑期托管班，班级设有多样趣味活动，培养孩子兴趣爱好，这项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和居民的距离，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满意度。
0: 在课程设置上，托管班兼顾学业提升与素质拓展，除日常作业辅导外，还安排了阅读分享、绘画手工、文体游戏等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收获知识，在陪伴中健康成长。据了解，此次托管班的授课力量以社区工作人员和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为主，他们发挥各自特长，为孩子们带来专业的辅导和温暖的陪伴。托管班的开设不仅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让更多青年力量凝聚在社区，服务在基层。学生家长龚思路：
6: 今年暑假社区开办了公益托管班，解决了我们双职工家庭假期带娃的难题。托管班环境安全，老师负责，不仅能辅导孩子写作业，还有丰富的趣味活动，让孩子的暑假生活充实又快乐。非常感谢社区的暖心服务，让我们家长省心又放心。
0: 纳河崖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探索完善未成年人服务模式，扎实推进社区儿童关爱活动，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暖人心，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0: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省瓦尔木族人，乌鲁木齐中部县朝南木口村，蒙古拉拉族乌斯坦的族人，朝苏区的塔乌村在朝苏区。
2: 乌达哈丁，蒙古拉拉族。
1: 吉林这边，蒙古拉拉族。
2: 福建的蒙古拉拉族。
1: 红辽的蒙古拉拉族。
2: 天津的蒙古拉拉族。
1: 乌鲁木齐的蒙古拉拉族。
2: 乌鲁木齐的阿拉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 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4: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6: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

0: 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1: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4: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十一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培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再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性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7: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

0: 约束和警告。
1: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3: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

0: 一流库容，吃食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2: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

0: 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
1: 东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暴雨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3: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严冬梅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4: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演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They are talking to
6: us right now.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5: 根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玛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 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4: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 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7: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烈炬在侧，烽火红线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

0: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预报，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与河、洪汝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布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请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据悉，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科威特也从未允许其领空被用于对任何邻国发动进攻。巴林政府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以此作为对沙特袭击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卡马兰岛的回应。沙特指责近期局势升级的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沙特当地时间24号证实，一艘隶属沙特企业的货船当天在红海航行时遇袭，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已继续驶往目的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以回应其近期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此次行动现已结束，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此刻提示，广东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7点30分将全市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中山市地域管理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等部门提醒，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停课，各类托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参照执行。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学校安排，学校应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滕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4: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支撑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9.12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纳入到高市早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市早苗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呢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市早苗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0: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5: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
3: 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六代机，但六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六代机。那你现在这三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六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5: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滕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六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4: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的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这个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

0: 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呢，七月初我们看到，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了演习。那么这个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建、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1: 好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上周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那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这批战斗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斗机的生产。曹老师，英国与瑞典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各自有何考量？
2: 因为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上个星期刚访问了这个乌克兰和乌克兰基辅的时候呢，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这个星期一他就下台了，已经换成新首相伯纳姆了，所以你看他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当别论。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好像是英国和瑞典联合起来要向这个乌克兰提供16架新型的飞机，当然时间是2029年，但这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在7月13号啊，这个在法国的巴黎，英法德欧洲的9个国家开了一个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的联盟。那这个联盟呢，就是要由欧洲的这些国家在组建这个联盟的时候，要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反弹道导弹的武器装备。所以在这个联盟里面呢，就是法国答应要在2028年到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16架法国产的阵风战机。哎，那既然法国提供了战机，那你英国呀或者其他的这些欧洲的国家也应该就支援乌克兰武器装备啊，所以就产生了，就是英国和瑞典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向乌克兰提供这个16架战机，你看和法国16架是相等的。法国既然是阵风，那英国他自己生产不了战机怎么办呢？就和瑞典联合起来，因为瑞典可以生产这个鹰狮战机，所以这个英国呢可以给他出发动机啊、武器装备啊，还有通信设施啊，就组成这个新的这架飞机。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同时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向美国提出来，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导这个弹道导弹的联盟，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拿到我乌克兰，允许我生产呢？所以这个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美国总统答应了。那么欧洲也要出钱出力啊，所以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紫菀30这样的防空导弹，斯卡普巡航导弹，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在未来的时候，欧洲要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来形成就是欧洲自己保自己的这么一个阵营。主持人。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

0: 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事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事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事。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伊朗搞事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事，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山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搞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路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知道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的准备呢，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察这个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它的打击清单当中。它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在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1: 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搞山，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搞山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2: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6月份空袭伊朗的三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 呢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呢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的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霸握，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察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察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察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搞山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靠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呢有大量的这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真正愿不愿意把这个冲突呢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搞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1: 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唐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3: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哎，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就进行反击，这是一个速度快，还一个目标多，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那么进行相应的还击，而且这次他就要打一些装备了，当时就把美国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还有导弹阵地呀还有像这个飞机啊包括预警机电子战的飞机都给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很显然是增加了打击的目标，扩大了打击的区域，那么就是没有打过多的这些美军的人员啊。但是这个很快美国和伊朗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因为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要停火。但是呢由于对航路上啊双方的意见不一啊，一个伊朗要让所有的船只靠近伊朗的沿海线走，而美国要按照走阿曼啊这个方向，所以双方等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仇，就是他这次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那么在最初呢，就是因为美国对他 这次打击呢，大概有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连续的轰炸。那作为伊朗，它的报复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报复呢有一个变化，就最初的时候，它每天大概要打十几枚的这个导弹啊，就是数量比较多，包括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用的设备进行人员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

0: 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他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他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嗯，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滕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2: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次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2019年正式启用的，它肩负的这个美军传输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被认为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那么它更多呢嵌入到了美国联合作战云体系当中，包括这个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包括就是 AI 技术，来这个处理作战。所以在很多方面呢，它是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一个重要支撑。那么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锦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4: 场，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5: 上回书说到，刘伯温说，当前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奸臣悬秤卖官，百姓沦陷在水火之中，大元江山四分五裂，没有大志。我们可一起志在灭了大元朝，改朝换代，重整山河。现在可是好时机，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咱就保西吴王朱元璋。呵，再看众人站起来了，参见了王家千岁，千千岁，都磕头。朱元璋兴奋的脸通红啊，这心的腾腾直跳，想不到我是个放牛的呀，穷的到庙里当小和尚，后来要过饭，嘿，我当上王爷了，还有这么多人帮助我呀。哎呀，诸位弟兄快请起请起，我说几句。我是个穷孩子，是个小和尚，放过牛，要过饭，蒙大家错爱，我朱元璋一定粉身碎骨为拯救百姓，驰骋疆场。行了，有这么句话就行了。一直大家谈到天光放亮，兴奋的这才睡觉。第二天起来该商量怎么办了，既然当上西吴王得封官呢，那不说呢，于金彪忙着最欢，他呀把官袍带履都拿出来了，王冠扯黄袍，哪来的？那是刘伯温叫他准备的，他有钱就找人打造呗，官袍带履往这一放，把盔甲都拿出来，大家可以啊，一人分一套。朱元璋说这可不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甭是别的，我自立为王，绝不称霸，我们弟兄啊共创大业的时候应该勤俭，每人的盔铠甲胄马匹也不要更换，官袍带履我也不用，先放你这收着，等哪天呢事情成了我再穿，现在就这身很好很好。他说行，那得封官呢，那封什么呢？那边说这么简单，那当然了，商量商量，走了，咱们起义了，怎么你当王子我当大臣，这不就起义了吗？在那年头就这样，不用商量，刘伯温都想好了，封刘伯温为护国军师，又封个五虎上将，五虎上将头一个就是于金彪，封于金彪

为忠义将军蓝教虎，第二个是大将华云，傻小子封华云忠勇将军爬山虎，他不是穿山跳涧如走平地吗？第三个是胡大海，胡大海为长虹将军月剑虎，封郭英为武定将军穿林虎，封梅世祖为镇国将军飞檐虎，追封马通荣立国将军，又封了十名副将，谁呢？就是何二愣等十个大个朱元璋的外甥，哈，皆大欢喜，都当官了。随后于金彪说：“贤王啊，我想给这五虎上将做几杆任标旗，你同意不？”朱元璋一想，你说于金彪给我准备官袍带履我不穿，已经扫兴了，那么做任标旗，哎，你做吧，你准备旗号。就这样几天的功夫把旗号做好了，给朱元璋做了一杆大道旗。这大道旗高有三丈，火葫芦金顶，是黄缎子面，黑火焰，白月光，中箭西乌王。随后这五虎上将分为青黄赤薄褐五颜十色任标旗。到了这一天，就在教军场啊，呼啦啦啦，大旗飘摆呀，彩带飞扬。有人抓了一个元朝的小卒，咔嚓一刀把他杀了，祭道旗，人们齐声欢呼啊，然后准备酒宴，开怀畅饮。朱元璋自立西乌王，哪知道没过三天呢，就听庄子外边道咕噜道道咚咚咚咚道，号炮连天，人魂马炸。朱元璋、于金彪和军士正在迎安殿坐着，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报，启禀贤王千岁的军士得知大事不好，东门外来了襄阳九郡大帅张玉，正在门外讨调阵，叫我们火速出兵。嗯，再看再报。是，这个出去了一会儿，噔噔噔噔噔报，启禀主公军士得知在西门外来了三江大帅陈野先，带领数千名军卒正讨调阵。再看再报。是，这个下去。朱元璋一听就着急了，刚在这立足未稳，百业待兴，嘿，两路人马从两个庄子都来了，这可怎么办？军师啊，哎呀，陈野先和张玉同时来了，咱们这仗怎么打？来得好啊，我正犯愁呢，你有五虎上将，也有大将，没元帅呀，不能老叫你领兵带队呀，我又不能出征，你看这两个人谁给你当元帅好？嗯，朱元璋说：“军师啊，这两个人是敌国的元帅，他能保我吗？你这不笑话？不不不不，你喜欢谁，你愿意谁给你当元帅保你？哎，我就叫他保你，他能听你的吗？嗨，那你甭管了，你看谁合适？”朱元璋说：“那我想想，陈野先。”陈野先的四儿子死在我手，那哥仨也死在我的弟兄手，他呀不行，这个人也不行。要说张玉，张玉是忠臣呐，死保襄阳王，别看跟襄阳王不睦，但是保大元他是忠心耿耿，这个人还不错。想当初我在襄阳的时候受沈万三的气，张玉为我打了沈万三四十大板，菊花会上我提反诗，多亏张玉给我帮忙。这个人文韬武略样样都行，就是岁数大一点，年过半百。哎，军师啊，要说用谁当元帅，我看张玉好。你要张玉是不是啊？好了，那我就叫他给你当元帅。哎，你怎么像吹大气子的，这么一说就行啊。哎，你甭管了，我有办法。于金彪听令，末将来呀。

0: 员将带200人，记住了，到鱼沟口内，在鱼沟口内铺上干草，里边撒上硫磺焰硝，准备火箭埋伏在两侧的山头。咱等陈也先带人进了沟口，我们的人离开沟口之后，你把两侧的沟口用树枝的压叉和岩石把它堵住了，然后往山沟内射火箭，放火烧山，火烧陈也先。烧一个时辰的时候，你赶快撤走，放三声炮。遵令，下边怎么事你别问了。然后又派两员将，谁呀？何二愣、范永年，叫他们俩干什么去呢？也带200人，穿过鱼沟口，再往前去是一条河，叫鱼江。你们俩到鱼江口呢，派着200人呢，用沙石叠坝把这上哨的水呀、给我憋起来，不许水往鱼沟口流。单等听三声炮响的时候，你们把这口子扒开，水淹鱼沟口。大家都听明白了，就说陈也先先在山沟里挨烧，烧不死的上哨放下水来，再用水淹，这是水淹火攻。又派一部分人到鱼江口的下哨打捞援军尸体。刘伯伯信的话，我保证不伤一兵一卒。陈也先呢，我就把你打败。朱元璋一听啊，服气，这才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呢。几支人马派出去了，他又叫过郭英、胡大海二位将军进前来。军师何路差遣？你二人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办，记住没有？得令啊！俩乐乐呵呵走了。大将华云听令，
1: 大爷。哎，我打谁？
0: 过来过来。
1: 哎，干什么？还咬耳朵？
0: 你要？
1: 哎，我知道了，那我去了。
0: 不许忘了，
1: 不能。
0: 这两支令说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两伙人走了，现在这个厅里头啊，也就是银安殿呢，就剩下朱元璋、刘伯温。刘伯温派完将往这一坐，闭目合眼，干嘛呢？他修行。朱元璋在这傻坐着，也有啊半个时辰，一个小时，两旁边的人呢都困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军兵进来，单腿点地，报：启禀主公，军事得知，大帅张玉在庄外炒吊阵，叫我们火速出战，要不然要杀进鱼桥阵。
1: 哦，
0: 再看是。军兵出去了。朱元璋一听，哎，对呀，派了半天人，怎么没人管张玉呢？刚才军师说叫张玉给我当元帅，你得派人收降啊，我得问问。军师，你不说叫张玉给我当元帅吗？派何人去收降他？主公啊，收降张玉就得你亲自出马了。我出去啊？我带谁出去啊？哎，主公，不用带人，你自己去吧。朱元璋都害怕了，心想那张玉文武双全呢、你要知道他数十年在军中，人净打仗，我才刚当西吴王啊。我说，那允许我带多少兵将？带一个人保驾就可以了。干一个人，你把有本事的都派走了，我带谁呀？这没人了。主公如果不嫌弃，贫道陪你前往。哎，朱元璋嘴没说心的话，你是个文人呢，你别看坐那块儿，你叭叭叭说挺明白，一出去打仗我还得保护你，可是我要不让他去吧，嘿，还没人了。好，去吧，有危险，咱俩一块儿去。好。就这样，两个人来到外边，有人带过战马，认凳。

0: 上马，没有带小卒，也没点炮，来到庄口，这吱呀呀庄门开放，吊条咵嚓陈平，两个人出来了。往远处一看，对面有2000人，是元朝的官军，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对前有一员大将，年过五旬呢，头戴三叉帅子盔，背背八杆护背旗，上绣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身挂锁子连环甲，护心镜亮如秋水，石门带三叠倒挂，飞虎战裙挡科旗遮马面，大红中衣足蹬虎头战靴，肋下悬剑，面似银盆，一步默然胸前飘洒，不是别人，正是荆襄九军大帅张玉。朱元璋一看，嘿，好威风，越看越爱，他要保我可太好了，这个人有本事。此时张玉正着急呢，那张玉就在庄子外边已经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了，不见人出来，气得了不得，精兵骂阵呢，叫不出来人，他亲自跑掉阵。就这阵儿，里边来两匹马，不慌不忙的，这马四六步懒翻蹄儿，他仔细看呢，前面人认识，怎么他见过朱元璋？因为菊花会上俩人坐一个桌子，今天这卖乌梅的老客朱四呀，比哪天威风了，金盔金甲，外披红袍，肋下佩剑，德胜沟鸟船挂着枪，枪没摘下来，不像打仗样，旁边稍靠后一点，跟这个老道张玉认识，这不是刘伯温吗？他怎么认识啊？刘伯温那是名人呐，都知他有才学呀。他在襄阳住半年，常到襄阳王府看望朋友，所以张玉认识他。哎呀，刘老道也跟卖乌梅的混到一块儿了，哈哈！你们俩一兵一将没带，待我把你生擒活捉，催马鸣枪就过来了，拿着朱元璋满脸带笑，抱拳拱手。哎呀，张元帅，别来无恙乎？本王不知元帅至此，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张玉想，本王卖乌梅的老客怎么自称王爷？你是何人？在下西吴王朱元璋啊，卖乌梅的朱四。张元帅，我在襄阳承蒙你的护庇，多次救我的命，救命之恩莫齿难忘啊！今日相见，本王非常高兴，请元帅到镇子里坐一坐吧。呸！朱元璋，当初事儿不要提了，在襄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反贼，所以我打了沈万三护着你，在菊花会上我护着你，那是过去的事儿，以前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现在你是反贼，我是国家的官军，我奉了襄阳王爷之命来抓你了，你赶快跪倒伏吧。朱元璋，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就凭你们几个人，你是卖乌梅的，也想成大气候吗？小小于桥镇乃弹丸之地，不堪一击，一旦被我打开，于桥镇必将瓦解冰消啊，连累了庄子百姓的于心何忍？你要是明白人，伏马。朱元璋一乐，张元帅，你话说完没有？容小王说几句。说。张元帅，我佩服你，你是忠臣，文武双全呢，可惜呀，你没保着真主啊，你保了元朝皇帝，那至正皇帝昏庸无道，沉溺酒色， 信宠奸相萨敦，今天害文，明天害武，是忠良都不得好下场。如今你在襄阳王手下，襄阳王残暴不仁，他信的是沈万三，认的是钱，没把你放在眼里，连小王我都觉得不平啊。要知道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啊，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我朱元璋虽然说没什么大本事，但是我知道爱国治民啊，我弟兄同心协力，必将成其大业。如果张元帅要能够倒戈投降，我必当重用。嗯，张玉听这话半天没言语，心想一个卖乌梅的能说出这种话，嘿，他肚子里嚼点玩意儿。朱元璋说怎么样，张元帅反了吧，一个反字，张玉可不干了。朱元璋住嘴，我是元朝官员，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忠臣不把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你说这话没用，你要把我打败，我愿意以身殉国，我把你打败，我就灭了于桥镇。过来。哎呀，张元帅，我报恩都报不过来，怎能和你交手呢？刀枪无眼，如果伤着恩公，我可成了有罪之人了。朱元璋，你不用来这套，你这是软刀的扎人，你以为这样我就不打你了？我今天非抓你不可。说着手擎五勾神肥两银枪，还扎，问朱元璋扎过来。朱元璋赶紧右脚一踹凳，左腿一敞裆，凳带绷凳绳，马头一学闪开了。张元帅不可无礼，还姓朱的拿命来，还扎打。连着进三枪。朱元璋一看不好，为什么呢？他这边往死里扎我，我这边不还手，那一会儿我非吃亏不可。我说不顶事儿，嗯，还是叫军师说吧。他一扭头，啊，军师，再看刘伯温呢，早跑了。刘伯温呢，哒哒哒哒哒哒，战马奔庄子跑。哎，朱元璋一看，刘伯温你怎么这么干呢？咱俩说的好好的，一块儿出来收降张玉。哦，你回去了，你回去我怎么办呢？哎，他一愣神儿。张玉的马躁，枪急马快，还扎，枪就过来。朱元璋吓得一闪身，嗯，躲过去了。你别忘了，张玉使的是五勾神飞亮银枪啊，在这个枪营里啊有五把钢钩，躲过枪尖啊，这钢钩捧就把朱元璋的石蛮带给挂住了，咔嚓一声，石蛮带拍了，假叶子哗啦就散了。哎呀，不好！他马刚往前窜，张玉的枪又到，还就得说多亏呀、啊，朱元璋这匹宝马良驹啊，登山玉面紫花流，灵性啊，他也不怎么知道背后来枪了，他往前蹭的一窜，嗯，躲过去了。朱元璋啊，往庄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军师啊，等等我！”刘伯温说：“快跑啊，不跑没命了。”这阵儿啊，刘伯温的马已经来到吊桥边上了。朱元璋离着老远，朱元璋在前，后边张玉，张玉紧紧追赶。刘伯温回头喊：“张元帅，快追呀、啊！我把他都送出来了，你还抓不着他呀？快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演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 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把张玉手擎五沟神肥亮银枪，还扎，问朱元璋扎过来。朱元璋赶紧右脚一踹蹬，左腿一敞裆，蹬带绷蹬绳，马头一学，闪开了。张元帅不可无礼，还姓朱的拿命来，还扎打，连着进三枪。朱元璋一看不好，为什么呢？他这边往死里扎我，我这边不还手，那一会儿我非吃亏不可。我说不顶事儿，还是叫军师说吧。他一扭头，啊，军师，再看刘伯温呢，早跑了。刘伯温呢，哒哒哒哒哒哒，战马奔庄子跑。哎，朱元璋一看刘伯温，你怎么这么干呢？咱俩说的好好的，一块出来收降张玉。哦，你回去了，你回去我怎么办呢？哎，他一愣神儿，张玉的马到，枪急马快，还扎，枪就过来。朱元璋吓得一闪身，躲过去了。你别忘了，张玉使的是五沟神飞亮银枪啊，在这个枪营里啊，有五把钢钩。躲过枪尖啊，这钢钩捧就把朱元璋的石蛮带给挂住了，咔嚓一声，石蛮带开了，假叶子哗啦就散了。哎呀，不好！他马刚往前窜，张玉的枪又到，还就得说多亏呀、啊，朱元璋这匹宝马良驹啊，登山玉面紫花流，灵性啊，他也不怎么知道背后来枪了，他往前蹭的一窜，躲过去了。朱元璋啊，往庄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军师啊，等等我！”刘伯温说：“快跑啊，不跑没命了。”这阵啊，刘伯温的马已经来到吊桥边上了，朱元璋离着老远，朱元璋在前，后边张玉，张玉紧紧追赶。刘伯温回头喊：“张元帅，快追呀、啊！”我把他都送出来了，你还抓不着他呀，快追。张一想，对呀，是把朱元璋一个人都送出，我能不抓他吗？抓，对，追。朱元璋心的话，刘伯温呢，你怎么叫张玉抓我呀？咱俩一块儿出来，你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再听刘伯温喊：“主公快跑啊，可别叫张元帅抓住啊。”朱元璋心的话，你是哪头的？哦，叫他快追我，还叫我快跑。再看刘伯温的马已经上了吊桥了，他不着急，来吊桥这，他一学马头，张元帅，快一使劲儿，再一使劲儿就把他抓住了，使点劲儿。对呀，眼看长个马头相连马尾了，我还不使劲吗？对，往前近身，枪扑就到了。他一想，我把他扎死，不如抓活的。对，想的这，枪交左手，探背绑，掌身躯一伸手，干嘛？来抓朱元璋啊！后背的叛甲思涛想把这走马活擒，朱元璋没吓死，心想这可糟了，刘伯温呐、啊，你算送了我，无逆不孝喽！就在这阵儿，当一声炮响。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噌窜出一骑战马，高喊：“姓张的不许抓我主公，还招打呀！”一棍下来，棍刮风声，把张玉梅吓死，急忙一学战马啊，回头看眼前一员大将，这位大将太吓人了，跳下马来，身高一丈二开外，头如麦斗，眼似钢铃，擦鼻梁，翻鼻孔，大嘴叉，也没有顶盔挂甲呀，手中这么粗的青铜大棍。什么人？
2: 哈哈，不认识啊。西屋王驾前大将军，我是爬山虎华元。
0: 啊，你是不是那个华大傻子、华大愣子？
2: 对呀、啊，你怎么知道的？
0: 哎呀，可这是卖乌梅的当王爷，打柴的也是大将军了。华云，你傻开，你缺心眼儿，我不跟你置气，你躲开。我抓朱元璋，
2: 嘿嘿，军师叫我保护主公。小子，你过来。
0: 哎呀，气死我也！马往前去，手中的枪当当往下一砸。再看华云，把青铜棍抄起来，攥住两头，攒住力气，嗨开他！嘡啷的一声，张玉啊，就觉得膀子酥的一下，一扎着手，他的枪啊，日日就飞了。
2: 哎呀，不好！
0: 薛战马想跑，华云那儿跑吗？
2: 别跑，我得抓活你呀、啊！
0: 他把棍挂上，一伸手，砰！这手像大簸箕一样，跟大老虎一样啊！过来吧，拿你给瞪过来了！啪往地一摔，军兵上近前，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往上一提了，起来！再看张玉呀、啊，盔也掉了，发流也散了。哎呀，有个地缝恨不能钻去，恨不能一头碰死。就凭我，荆襄九郡大帅，叫一个砍柴的樵夫。华大愣傻子给抓住了，哎呀，我太饭桶了，想死也死不了。怎么呢？军兵掐着，走走走走走走走。再说朱元璋，马已经过吊桥了，进了庄子，回到迎安殿，一看刘伯温呢，打个旁坐，坐那块合着眼睛休息呢。朱元璋气的跑得浑身是汗，我说军师啊，咱俩一块出去。你怎么扭头就跑？你把我扔在那儿了，你叫张玉抓我，我说你安的什么心？主公啊，我要不那么说，你说他能跟你进庄子吗？哎，你瞧好吧，一会儿张玉就抓到。哦，朱元璋也不傻，明白了。闹了半天呢，刘伯温拿我当香饵了。是啊，拿我当了鱼食了，钓鱼呢，把张玉给钓进来了，真是那么回事儿啊！要不张玉啊，绝对不会只身来追朱元璋。时间不大，报，张玉抓来了，带上来。时间不大，把张玉推上来。再看张玉啊，变样了，盔也没了，发柳子也散了。有人把防身的宝剑给摘起来，往旁边一放。马匹兵刃和盔也有人捡来，送进迎安殿，往旁边一搁。朱元璋看了看刘伯温，意思说还该怎么办呢？再看刘伯温呢，把眼睛一闭不言语，意思说你看着办吧。朱元璋一想，你不说话我说话吧，他站起来。哎呀，张仁兄受惊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可把你请到庄子内。还是那句话，希望你投降西吴，我们共图大业，怎么样？啊，哎呀，张元帅，难道你就不给这个面子吗？说了半天，张玉一言不发。朱元璋没辙，心的话他就不言语怎么办？华云旁边急了，
2: 嗨，说话呀，你投降不投降啊？你哑巴啊？我看你是死催的，要我说推去砍了就完了。
0: 华云不许胡说，后退。
2: 哎，好好，
0: 来呀，给张元帅松绑。
2: 哎，别松啊，一松他就跑了，
0: 不要多言。
2: 哎，好，我让说就不说吧。
0: 有人突入把张玉的绑绳松，张玉揉揉胳膊还是不言语。张玉想，我太窝囊了，我叫个打柴的樵夫抓住了，卖乌梅的老客啊，他审问我，我成了老客的阶下囚，我还有啥说的？我诉求一死。朱元璋一看不言语，真的麻烦了。军师， 你看他不说话怎么办呢？
2: 刘伯温站起来，刘伯温心的话，你看我怎么叫他说话？
0: 嗯，

博文呢围着张玉转一圈，无量否，第六又转一圈，无量否，他又转一圈，无量否。张玉一看，哎，刘伯温，你围着我转什么咒？哎，有话就说。哦，我以为张元帅真不说话呢。哎呀，张元帅呀，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朱元璋佩服，心想刘伯温是高人，不问，围着干念咒，念来念去，他说话了，说话就好办。张玉说，我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张元帅呀，刚才我家贤王说的非常好，他是实心实意叫你投降，委以重任。你别看我家贤王出身低微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你现在是阶下囚，可我家主公拿你待如上宾，哎，这叫礼贤下士啊，你别不懂啊。襄阳王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明白，你忠心耿耿为他镇守在襄阳九郡，可是他拿你当人了吗？

要杀开刀，吃肉长口，你们随便搬。哎，我们不想杀你，要杀你，三个张玉也死了。现在啊，咱不强求，有三条道，你看你怎么走。第一条啊，你呢投降归顺，好不好？第二条，你不愿意在这当官，你可以走，我送给你金银，你呀隐居深山。第三条，实在你要不服，我们还给你马匹兵刃，咱们二次交战。刘伯温，你说话算数，嗨，言而有信。来，放张元帅。是，有军兵过来，递给他盔，递给他宝剑，把枪也给他了。张玉也没客气，顶上盔，把甲胄归置归置，跨上宝剑，拿着大枪。既然这样，后会有期。说着要走，刘伯温说：“慢，张元帅，你等等。嗯，怎么，你后悔了？哎，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们不后悔，但是你回去之后见着襄阳王，你怎么说呢？”呀，一听这话，张玉呆一呆的发愣，傻了。是啊，我回去跟襄阳王怎么说呢？刘伯温说：“张元帅，你回襄阳就是你的死日，襄阳王非杀你不可。”张玉可真为难了，怎么回事啊？张玉这次出来之前差点叫襄阳王杀了，原因是啊，朱元璋真武鼎起，后来到余家桥，这件事情由沈万三报告襄阳王，说那个朱四是朱元璋反叛，咱们不知道，张玉知道，张玉两次护他菊花会的事儿，还帮助他说好话，肯定张玉和他早有勾结。你呀，赶快把张玉杀了，不然朱元璋一起兵，张玉在做内应，里应外合，襄阳城难保。襄阳王说：“你讲的虽然有道理，但是张玉是三军元帅，没有证据，抓不住把柄，我就杀，这也不行啊。”怕众将不服啊。沈万三说：“好办呢，你把他叫来，你一问，你这么这么问他，你看他怎么说，你见机行事。”嗯，好，把张玉叫来。时间不大，把张玉叫来，监里一闭，往旁边一站。哎，张玉啊，你知罪吗？啊，张玉愣住了。王爷，但不知末将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张玉：朱元璋是国家反叛，在襄阳城，你为何不把他抓住？哎，难道你通敌？张玉一听，脸刷就撂下了。王爷，此言差矣。朱元璋在襄阳，你也没看出来他是反叛呢？他报的是卖乌梅的，他叫朱四。如果你要知道反叛，为什么你不抓？为什么王爷你两次请他到王府赴宴，还观赏菊花呢？他这个，襄阳王一想，对呀，我也不知道朱四是朱元璋啊。那不说呢，那朱元璋到我这儿，我请他喝酒吃观赏菊花，叫朝廷知道，朝廷非怪罪了不可呀。王爷，那就说朱元璋是反叛，不但是我，你也不知道。两次到王府又观赏菊花之事，嘿嘿，王爷今后你不能提，如果叫万岁知道，恐怕你也要受株连呐。襄阳王一搂织地灵，想了想。

是这么事儿。哼，那我再问你，在襄阳的时候，你不知道朱元璋是反叛，到武当山他造反了，你为什么不派兵捉拿？王爷，他到武当山造反，我曾经禀报王爷，可是你没叫我出兵啊，你不让我出兵，我怎么能去呢？啊，他这个襄阳王嘴没说，心里琢磨，我为什么不让出兵啊？我主要跟三江大帅陈野先不和，既然陈野先去抓朱元璋，我要派人去帮忙，将来要是胜了，功劳是谁的呀？嘿嘿，他俩谁打谁我不管。那现在朱元璋在渔桥镇扯起大旗，我听说自立西屋王，你该把他抓住了，那就请王爷传旨吧。如果王爷传旨，微臣愿往。好，给你2000兵马到渔桥镇，你把朱元璋给我抓住，万事皆休，不然打你个通敌之罪。这张玉心里难受啊，心想，王爷，我忠心耿耿啊，我还通敌呀、啊、你真是血口喷人。但是没办法，你嘴大，我是你的下级，只可说声遵命。转身他出去点兵去了。他一出去，沈万三从屏风后边撞过来了。哎呀，父王啊，大事不好。怎么不好？你想啊，那张玉和朱元璋如果串通一气，他到渔桥镇把2000兵领到那儿，和他合兵掉头打襄阳，我们城可就保不住了。那得怎么办呢？你需要这么办。嘿，我王儿是真有主意啊。好，照计行事。咱们回头再说，张玉带2000人来到渔桥镇，和朱元璋的人马开兵见仗，万没想到一兵一卒也没伤着，倒被人生擒活捉了。刘伯温现在要放他，见着襄阳王怎么说呀？我说人家把我放了，那襄阳王非宰他不可。想到这儿，他把剑摘下来。好吧，我诉求一死，你杀我吧。刘伯温乐了，怎么，张元帅如此轻声，你死了，你的高堂老母何人赡养？这张玉难过。张玉是孝子，他母亲80岁了。是啊，我死我娘在襄阳城不得疼死啊，老来丧子啊。就在这么功夫，有庄丁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启禀主公，得知外边啊来了个人，说是张元帅府的家家要见张元帅。张玉吓一跳，心里咯噔一下子，刘先生，我家来人了，想必有急事，是不是容我相见？可以，把他带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领个家将，40多岁进来，扑通就跪下了。大帅呀，大事不好。他一看认识，叫张宝。张宝，我们家出什么事了？你走之后，襄阳王命人把老夫人、少夫人以及孩子都抓走了，抓进大牢去了。啊，张宝啊，这么为什么要抓我的娘？说怕你投降，反叛，就都抓到牢里了。小人派人去打探，在里边没遭多大罪，不过出不来呀。哎呀，张玉哭了。朱元璋一摆手，有人把家将张宝带出去。朱元璋来到张玉近前。张元帅呀，这叫人怕逼，马怕骑呀。

0: 你造反呢？怪谁呀？
1: 用人不疑人，疑人不用人。襄阳王叫你来这卖命，反之把你的母亲、你的妻子、孩子做人质压在大牢，这样人你能保他吗？
0: 如果你能投降西吴王，我把你的母亲、孩子、夫人都能救出来。说到这儿，张玉低头沉思，心想：襄阳王啊，你做得太过分了，我为你卖命，你还把我的居家满门都压起来，可不怪我了。刘军师啊，这么办行不行？我呀回去跟我手下战将商量商量，我带了十员将官，这些人跟我在一起驰骋疆场几十年，同舟共济，问问他们怎么办。说我降了，他们的妻儿老小都在襄阳城，要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人，我跟他们合计合计，能否让我回军中呢？可以，送客。就这样把张玉送出来了。张玉出了庄子，抬头一看，他那伙人呢，在远处扎了个临时帐篷，都在帐篷外张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正佳分布，正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文书说到，张玉张元帅府的家家要见张元帅，张玉吓一跳，心里咯噔一下子，刘先生，我家来人了，想必有急事，是不是容我相见？可以，把他带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领个家将，40多岁。进来扑通就跪下了。
4: 大帅呀，大事不好。
0: 他一看认识，叫张宝。张宝，我们家出什么事了？你走之后，襄阳王命人把老夫人、少夫人以及孩子都抓走了，抓进大牢去了。
4: 啊，张宝啊，这么为什么要抓我的娘？说怕你投降，反叛，就都抓到牢里了。小人派人去打探，在里边，没遭多大罪，不过出不来呀。
0: 哎呀，张玉哭了。朱元璋一摆手，有人把家将张宝带出去。朱元璋来到张玉近前，张元帅呀，这叫人怕逼，马怕骑呀！襄阳王逼你造反呐，怪谁呀？
1: 用人不疑人，疑人不用人。襄阳王叫你来这卖命，反之把你的母亲、你的妻子、孩子做人质压在大牢，这样人你能保他吗？
0: 如果你能投降西吴王，我把你的母亲、孩子、夫人都能救出来。说到这儿，张玉低头沉思，心想：襄阳王啊，你做得太过分了，我为你卖命，你还把我的居家满门都压起来，可不怪我了。刘军师啊，这么办行不行？我呀回去跟我手下战将商量商量，我带了十员将官，这些人跟我在一起驰骋疆场几十年，同舟共济，问问他们怎么办。说我降了，他们的妻儿老小都在襄阳城，要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人，我跟他们合计合计，能否让我回军中呢？
1: 可以，送客。
0: 就这样把张玉送出来了。张玉出了庄子，抬头一看，他那伙人呢，在远处扎了个临时帐篷，都在帐篷外张望。张玉过来，呼啦都围上了，
4: 元帅啊，回来了，怎么样？
1: 走走到里边说。众位弟兄，跟你们说实话，襄阳王派我们出征，把我的妻儿老小押进大牢，西吴王想叫我投降，你看咱们是降是不降？要降一块降，要不降我跟你们去。大家说，嘿嘿，元帅啊，咱们听你的，你说降咱就降，你要说不降呢，那再说呗。
4: 耶，一听话就明白了。这么办，咱问问军卒行不行？
1: 行啊。再一问军卒啊，军兵都在那站着等着呢。
4: 元帅，我们都愿意跟你走，跟西吴贤王去。
1: 好、啊，张就糊涂了，心想怪了，这心怎么这么急呀、啊？书中暗表，这里头啊，刘伯温做工作，前往我交代过，刘伯温呢派胡大海、郭英带人出庄，干什么去了呢？两个人呢准备了很多酒菜，等张玉一被擒，两个人叫军卒抬着酒菜出来了，准备两桌，由郭英领人奔那帮副将去，剩下呢往军兵的队伍中送。这边一看，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嘿嘿，没什么事儿，张元帅说了，怕你们饿，我们给你送饭来了。张元帅呢？张元帅被请去和西吴贤王正商量事儿呢。哎，你吃饭吃饭吃饭，到时候不吃里边有毒怎么办呢？哎呀，哪来毒啊？胡大海说，这么办，我吃你们看。胡大海甩开腮帮，颠开大牙，嘚嘚的，怎么样啊？是不是没毒啊？说了半天呐，西吴贤王和你们元帅交情过命，正在研究怎么呢投降归顺，一块取襄阳呢。说是时间长了怕你们饿着，给你送吃的，怎么不吃啊？
4: 不吃，没有元帅命令我不吃。
1: 不吃好，你说我要带回去，张元帅准生气。这么办，我们都到了好不好？到了回就说你们吃了，哗，把一坛子酒都倒地上，这酒味扑冲鼻子，这帮当兵的都爱喝酒啊，那酒果一闻呢，嗓子眼伸个小舌头，恨不得把地也都舔了。哎，这酒也没毒，菜没毒，哎，要不然咱们吃吃吧，吃那么馋，万一不是元帅命令呢？不吃不白不吃吗？要不你别都倒扔了，那我们吃点。
4: 哎，好啊，来来吃吃吃吃，要不吃我都倒地去。
1: 有挑头说吃，他也吃他也吃，稀里糊涂吃完了。当将官那边呢，郭英可不像他，实话实说，诸位啊，我家西吴贤王请你家元帅是想叫他投降归顺，我到这来我是奉了刘伯温的命令来的，刘军是说襄阳王残暴不仁，他怀疑张玉和西吴王有勾结，恐怕回去有危险，想叫你们投靠西吴贤王。我就说这么几句话，饭菜撂在这儿，我们可都走了。就这样郭英走了，剩着十员将往这一坐，看着眼前的两桌酒席，眼睛都发直了，怎么办？这里头有好多人是华云龙的朋友，华云龙呢跟刘伯温最好，是刘伯温派到襄阳王府卧底的，素日华云龙就经常把一些人招在一起商量如何倒反襄阳。还不如人呢是张玉的嫡系，那可说是人家将帅多年了，如果张玉投降，那我就跟着主人走。有一部分人呢不同意，但是不敢言语。等啊等，等这么长时间，眼不见嘴不馋呢，看不着吃的就不着急，看着吃的，要不再吃点喝点，是啊，别这么饿着。就这样大家吃着等着，吃饱了喝足了，在门前一站，哎，张玉回来了，大家呼啦就过来了。等张玉一说想投降的事儿，现在我的妻儿老小都被襄阳王压起来了，那么我现在不投降也是死， 因为我已经被西吴王给抓去了，有口难分数，投降也是死，你们怎么办？大伙儿心在齐呢，我们降了。哎呀，这是人心所向啊，人心即是天意。好，降了。就在这阵儿，军卒来报，西吴王亮全队迎接元帅进于桥镇。张玉受感动了，急忙跨马到外边一瞧，可不是吗？朱元璋带着所有的将士迎接自己，我是降将啊，我算干啥的？被人家带为上宾，别不识抬举，赶紧下马跪倒磕头，贤王千岁，张玉投降来迟，望其恕罪。朱元璋下了坐骑，哎呀，张元帅，我盼你如旱苗盼雨啊，我军中缺元帅，我就等着你给我领兵带队。哎，不不不，我张玉是一郡的元帅，不够一国元帅，我没那个才呀。就这么几句话，朱元璋更佩服了，这个人谦虚。哎呀，别说这些，请。就这样，大家进了于桥镇，来到里边，把军兵安排好休息，张玉被带到延安殿。西吴王朱元璋在延安殿排摆酒宴，给张玉迎风洗尘。是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大将好得，元帅不好找啊。如果张玉留在西吴这，那么有了领兵元帅，就可以带队开兵建仗。大家一看酒宴摆齐了，有人满上酒，举起酒杯刚要喝，就这阵儿，下边甲叶翻飞，擦啦啦啦啦，腾腾腾腾，走上员大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飞锤将花刀太岁于金彪啊。于金彪来到刘伯温近前，上前施礼，军师末将交令。哦，于将军辛苦了，你出去和陈野先交战胜负如何？回军师，我将陈野先引进鱼骨沟，火焚鱼骨沟，陈野先的人马损伤一半。他杀出沟口之后，于将上哨提闸放水，又被水淹，陈野先的兵马损失三分之二。怎奈在捞尸首的时候没见着陈野先的尸体。这也在意料之中啊，只要出了他的锐气，就算是胜利。于将军辛苦了，入座吃酒。谢军师。张玉听了这番话，心里咯噔一下子。是啊，这次出兵是我和陈野先同时带人马来打于桥镇。这个于金彪和陈野先交战，看着意思又是火攻又是水攻，陈野先大败而归呀。刘伯温是想收降我，所以我的人算保住了。如果我要是不识抬举不投降，恐怕也得像陈野先一样。看来这个刘伯温了不得，真是用兵如神。就在这阵，刘伯温呢给引荐于将军过来见见，这是张元帅。张元帅啊，这就是于桥镇的于庄主啊，这次散尽家财为我们义军可出了力了。张玉看于金彪，这是眼里看心里爱。是啊，当元帅的爱大将。于金彪的名声也大呀，一口九耳八关刀啊，在荆襄九郡享有盛誉啊。哦，于将军一向可好？张元帅你好。于金彪是一武夫，有不到之处 请多指教。哎呀，太客套了，谁不知道你文武双举人呢？不敢不敢不敢，就让坐下，时间不大，没事祖也来，又给介绍一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该转入正题了。朱元璋说：“张元帅呀，我就问你，文韬武略样样都行，善会用兵啊。现在我西吴没有兵马大帅，没别的，你到这儿给我带兵吧。意思说，你呀，当我们的元帅吧。”张就站起来了：“贤王，蒙您抬爱，非常感激。只是兵书上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我张玉知道我的本事，才疏学浅，我够一郡的元帅，不够一国的都招讨天下兵马大帅。兵够十万，我就不会调遣了。哎呀，还是另选高明。”就这么几句话呀，朱元璋佩服啊。是啊，人家知道自己多大水平，谦虚。哎，张元帅，你别客气，非你莫属。我呀，就仗着张元帅你给带兵了。哎呀，我确实不行。刘伯温说：“无量天尊，张元帅呀，贤王早就盼望你呀到这给他领兵。这次呢，是我略施小计，将元帅请到渔桥镇，别辜负贤王的希望啊。”“哦，既然军中没有元帅，这么办，我先代理，你们呢继续访高人，兵到十万的时候我让兵权。”朱元璋说：“行行行，你给我带兵就行。”书中暗表，后来呀，张玉真是的让兵权呢。

武将者不卸甲，战马不卸鞍，随时应战。那还不说，他出了个损招啊，把张玉80岁的母亲、妻子、孩子全都给抓来了，押入大牢，当作人质。说这个话呀、啊，倒在未时，什么时候呢？也就是2-3点钟左右，突然有人来报，启禀王爷得知，张元帅的头路蓝旗官在城下报信，言说张元帅已到渔桥镇。嗯，再踏再报。是儿，报信的军卒下去。过了有一顿饭的功夫，报启禀王爷得知，张元帅派来2路蓝旗官，言说已经活擒朱元璋的五虎上将。好，要这么说，这张玉对本王还算忠心呐。又过了会儿，报启禀王爷，张元帅已经杀进渔桥镇呀。好啊，襄阳王双手一搂织机灵，觉得高兴。要是抓住朱元璋，皇上准能封赏啊。朱元璋大闹五科场，皇上脑仁都疼啊。好好好好，报启禀王爷得知，张元帅已将那西吴王朱元璋绳擒活捉。哦，把他抓住了，西吴军全军覆没。哈哈，哎呀，张玉有两下子。哎，也怪我苏日啊老听万三的，给张玉脸子看，要说这次嘛可出了大力了。其实襄阳王还傻呢，张玉啊投降了，投入2路、3路、4路蓝旗官干嘛呀？这是啊先给打预防针呢，我们这边胜了马上要进城，干嘛要炸开襄阳啊？你想啊，刘伯温足智多谋，那张玉千灵百怪啊，襄阳王那不白给吗？义勇之夫，但是皇亲国戚，国家派来的，有没有本事我这个位置好就管你呢？有本事的，要不张玉为什么反了？也是逼的，他千不该万不该就不应该把张玉的母亲妻儿老小给压起来。用人不疑人，疑人不用人，你这么做谁也不服，谁也反抗。又过了一阵，第5路蓝旗官报信，好，启禀王家千岁得知，张元帅押着罪犯凯旋而归，现在在城外30里地临时安营扎寨，请令进城。回来了，早上派的部队啊，晚上啊大得全胜，怎么不进城啊？四门紧闭，没将令，没旨意，不能进城。再说野战部队啊，不能随便进城。哦，这边人打完仗了，呼啦放进城里，那谁看得住啊？还不抢，还不夺呀？所以必须扎在城外，有规矩，在这块儿安下炉灶，你们先吃饭，然后呢放。

一个个到城里溜达溜达。再有一样，元帅见过你得放回来，您的家眷在里边呢。襄阳王闻听哈哈大笑，好啊，张玉真乃虎将也，众位卿驾，随我迎接张元帅。是。文武群臣心的话，张玉打仗把我们

0: 谁打的，查严官风，问清楚了再开城门，以防万一呀、啊。襄阳城如果城门一开，那张玉万一要反了，把朱元璋人马引进城里，这城可就没了。这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有理。诸位卿家，走，咱们到城头一望。
0: 大家呼噜呼噜来到外边，各自上马，来到了城下。甩灯下坐骑，顺着城马道来到城头。襄阳王身靠垛口，往下边一看，护城河对面五个蓝旗官都在呢。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车明说着，摘下眼镜片，擦擦又戴上，含笑看着田文静，一副看你怎么办的神气。田文静也用目光扫了车明一眼，说道：“

0: 送过来的资文早已败读了。据我看，山东赈灾和京师直隶用粮银是急务，年大将军军需的100万原是备用，既已打赢了仗，这个钱就不是急需。文庙书院我也看了，50000恐怕还少了点，先从这里头拨7万给张浩，河工上还缺一点，我意也要从这银子里抽出30000-40000，这样咱们的事也就从容了。车明惊讶的盯了田文静一眼，不安的挪动了一下身子。
1: 这个大人知道，这银子并不是咱们河南省的，是户部存在河南的，拨39万的事户部还未必允准呢，还有年大将军过境应酬，没有10万也办不下来，本来刚刚要回来的亏空一下子又少近100万，朝廷追究起来，毕衙门承担不起呀。
0: 说罢他呵呵一笑，
1: 哼哼哼哼，当然不要贵藩承担责任，我为本省巡抚，军政、民政、财政、司法有专捆之权，我来承担。
0: 田文静说着便起身至案前提笔击书几行字，交给张云成，叫他们用印交给车大人带回去照令行事。一抬头见李鸿生带马家化进了院子，又对姚杰说道，
2: 你和毕师爷一道去西花厅陪马家化谈谈，等会子我召见，大约是为曹刘氏的案子吧。
0: 四个师爷在一旁早已经听得发怔了，他们跟田文静不久，只晓得他勤苦肯干，不辞劳烦，虽然冷峻内向，不苟言笑，却并不武断，不禁互望了一眼，却都照令行事了。吴凤阁见他今日事事处置专横乖戾，心里暗自为这株摇钱树吊着一口气，正在思量如何转换挽回，田文静又对愣着出神的车明道，
2: 至于大将军过境，似乎用不了那么许多，年大将军是儒将，懂得秋毫无犯，已有兵部正当军需，打这里过宴请一下我看也就可以了，做什么要10万银子。
1: 哈哈，回大人话，
0: 车明打定主意要这个二杆子巡抚栽个大跟头，因见姚杰递进来那张调银文书，接过略看一眼便收了，嘿嘿一笑，
1: 直番谨遵县命就是。
0: 他突然多了个心眼儿，自己要站稳脚跟必须有言在先，因又欠身道，
1: 不过我得诚心奉劝大人一句呀，河南是个穷省，为追比藩库亏空，洛阳、信阳府、商丘等地抄了30多名官员的家，4个县官悬梁自尽，这笔钱来的不易呀。至于大将军，当然是不要银子的，3000人就算在郑州住3天，加上我们前去迎送吃上好的席，有20000银子足够，我一切照县命办就是了。吴凤阁老谋深算，早看出车明居心不良，眼见他要砍自己的摇钱树，忍不住在旁说道，
2: 忠诚，方才说的几项银子暂不必动，河工长现银还没用完，等用完了再动库银不迟，至于年大将军、甘陕巡抚、幕中朋友都有信，怎么接待
0: 回头府台看看信，再与车大人商计，如何呀？说着，刀子一样的目光向车鸣扫去，恰与车鸣目光相碰，火花一闪即逝。田文静思忖了一下，
2: 也好，就是这样。老兄，还有什么事吗？
0: 车鸣笑容可掬，
2: 哎，还有一件小事。王家琪奉到县牌撤差，说是擅离职守。哎呀，这是误会。昨夜雨大，是我把他叫去衙门商议何妨的事，他并没有在家。此人敢练老成，又是多年老河工上保奏出来的，如今用人之际，乍然换新手，恐怕误事啊，请东城见谅。至于武明，自然也不委屈了他，主前司少一个司政，也是上上肥缺，补进去岂不两全其美啊？
0: 田文静静静的坐着听他说完，淡淡的说，
2: 再说吧，老兄道法。
0: 说着端茶一多，按清制，自明珠为下，官场说话现茶只是摆样子，不论主客，只要端茶便算行进于茶，必须道别。车鸣只好也端起杯，略一沾唇，喝茶便在一旁高声一唱，端茶送客喽。田文静不出千家房，不送了，立在滴水岩下，看着车鸣大功辞出，客气冷淡的一一作别，回头又对吴凤阁说，
2: 吴先生，劳驾请马大人过来，你去知会秦志堂，所有人丁一齐出动，看吴先生现在何处，无论如何请他回来。
0: 吴思道这会儿已经不在河南，田文静下逐客令，他回到南河洼子下处，连堂房未进，架着拐杖立在当院，便叫过管家立命，
2: 现在就去租驼轿，今晚就动身，先去湖广，再转南京。
3: 是。
0: 管家一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边答应又试探着，
2: 请爷示下，带多少家人预备行李的事也得先预备一下。
0: 一边说一边偷看乌思道脸色，却甚是和平安详。乌思道知道他的意思，一笑说道，
2: 我这一去未必回来，家人们去留自便，不愿随行的绝不勉强，连你在内，每人送300两银子以尽主仆之情。你呢，送我到南京，自然另有赏赐。既然一股脑都去了，细软行李自然要带走，出众家事都赏了你便钱，就这样去吧。
0: 兰草金凤屋正在东厢房里和丫头们讲究刺绣，隔窗听得清清楚楚，待管家诺诺连声退出去，忙出来搀着乌思道进了堂房，一头走一头紧问，
4: 出了什么事儿了？
2: 没什么事，田文静开销了我，取酒来。
0: 吴思道坐了安乐椅上，示意的将法辫向后一甩，
2: 哈哈哈，此真一大快事啊，这贴膏药糊在身上真正令人难耐呀。
0: 一头说，兰草已为他斟了一杯酒，吴思道锅的一饮而尽，长长吐了一口气，左右顾盼了一下凤姑和兰草，
2: 久已有志和你们重返故园，书食遨游，常伴梅花，
1: 这一次霍可解毒出来了。
0: 凤梧和兰草不禁对望了一眼，心下暗自诧异，他的这两个妻子，金凤梧是他的表姐也还罢，兰草却是他的续姑姑，论起来就似乎有些乱伦了。当初乌斯道闹贡院之后，成了朝廷严词捕拿的要犯，捕头在外。康熙46年，乌斯道蒙赦赴京，才知道原已许配自己的金凤姑已经被姑父金玉泽另嫁了党冯恩。在一个雷雨之夜，金党翁婿密谋杀害乌斯道，又被一直深爱着乌斯道的兰草觉察，偷放乌斯道投奔了当时的雍亲王。雍正夺嫡登基，朝廷皆知怡亲王允祥立了拥立首功，其实居中运筹帷幄，为雍正决策逐鹿之场的真正幕后人物就是这个乌斯道。雍正即位当夜便查抄金府，这母女二人带着金凤姑的儿子投奔乌斯道求救。于乌斯道而言，一则为爱人，一则为恩人，索性一并收留，不分嫡庶都做了自己的妻子。当下沉默良久，兰草终究难忍，咬牙啐骂道：
4: 这姓田的真算小人得志，在太原见他当时那副狼狈样，如今想起都叫人恶心，也可不是救了个中山狼吗？
0: 金凤姑微笑道：
4: 要我说这样倒好，咱们爷早就腻歪透了这龌龊官场，离得他远远的，难道连口饭都争不来吗？
0: 乌斯道吃了两杯酒，脸上泛起红光，舒适的向后一躺，闭目摇头。
1: 你们不要恨田文静，我谢他还来不及呢，也不要安慰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这里头的事情，不但你们，田文静也是不知道的。世上知道我的只有皇上、怡亲王和李卫，我不能说破，说破英雄惊杀人。你们只要懂得，我是累极了的人，根本就不想在名利场中混。好歹嘛，我家有良田300顷，产业10万。蛮逍遥的，这一回田文静算是替皇上撒手放了我，真是如蒙大赦呀。说着竟又自斟自饮了数杯，他酒量不红，已是诚然欲醉，抬头望了望两个爱妻，怡然一笑，竟自酣然入梦。兰草和凤姑虽不知就里，见丈夫如此坦然，都各自放心了，安排家人紧着收拾，待到天断黑，行李打好，十乘驼轿也已经备齐了，乘着暮色苍茫，自朱雀门敲马声的离开了开封城。一家四口离了河南境，便放慢了脚步，由武昌珞珈山礼佛，第二日便买舟沿江东下，带到南京，时日已近端阳了。这个节令虽是入夏大节，其实并不热闹，浮瓜拜礼，米粽雄黄，各家打打牙祭而已。南京为六朝金粉之地，清严明治，这里也设了应天府，以便闽浙两地举子们就近应试。乌斯道携了凤姑兰草重立旧地，在虎踞关、石头城、老城隍庙、莫愁湖等处转了一日，
0: 说起那年在桃叶渡与凤姑邂逅相逢，无端挨了凤姑一耳光。

0: 王的事。
1: 夫妻三人大发一笑，因又延吉大闹贡院，两个女人又要到贡院去瞧瞧，吴四道却执意不肯，看着街上的光景，脸色竟越来越是沉郁。凤姑料是他乏了，阴笑道：是我们不好，勾起你的心事来，既是乏累，我们且回去，明儿转转鸡鸣寺、玄武湖，再不然我们带你秦淮一游。放心，我们不翻醋坛子的。吴思道怅然望着碧波荡漾的莫愁湖，坐了圣旗楼下台阶上，似乎心事越发的重了，良久才说：咱们又不是步行，一启动便是亮轿，我有什么乏的？
2: 那为什么呢？好端端转了一遭，你就阴了脸？
1: 兰草问道。吴思道目视湖面，你们瞧那只船。两个人顺着他目光看去，却是一艘官舰，上头蒙着鹅黄棚子遮阳，舰上似乎站着一个干瘦老头，和几个师爷打扮的人指指点点说着什么，因离得远，面目不甚可辨，指那关键前插着的明黄光标，写着斗大的字，在融融艳阳中看上去十分清奇。钦点难为学政，钦差两江官封使，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免见回避。吴思道嘴边掠过一丝苦笑，那是额尔善的坐舰，是他到南京来了。凤姑看着自己高深莫测的丈夫，半晌才说：
2: 那又怎么样呢？他敢把你怎么样呢？就是有什么咱们躲不开吗？
1: 他在皇上之前宠信不在礼位之下，性格克忌狠毒却在田文静之上啊。皇上即位当夜，他奉旨连抄13家金官家产，金家就是那夜垮掉的吧。两个女人像被冷风袭了一下，不禁打了个寒噤，脸色变得苍白。他们想到了那个可怕的血液，善普营几百名铁骑突如其来，把金玉泽生生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穿着单衫暗跪在雪地上，所有男女家人一律搜身，囚禁在冰冷的库房里，连件棉衫都不给。金玉泽一夜连动带下，竟将跪而死。原来就是这个老头子的手段，但面对着真正的始作俑者，自己现今的丈夫吴思道，二人心里纵有千百滋味，一句话也说不出。吴思道看了他们一眼，缓缓说道：这些日子真有件心事萦在心里，只是想不起来，倒是这个额尔善给我提了醒。现今且回去，明儿我到总督府衙门见见李卫。说罢便起身，蔚然叹息一声，便不再吱声了。一天欢喜扫空，凤姑和兰草还不知道为什么，回到馆舍殿中，两个人服侍乌斯道洗浴了。面对穷穷孤灯，守在沉思不语的乌斯道身边，都是满肚子惊疑，却又不知从何问起。乌斯道半躺在大营枕上，足有一刻时辰，方徐然开幕。红人中流动着幽暗的光，你们想问什么，我都知道。

0: 要胡猜疑，我若不爱你们，岂有今日啊？怡亲王原要叫你们唱马前泼水来着，我知道的事太多了，讲给你们白叫你们担心，只告诉你们一句话，这世界虽大，我三尺难藏啊，雍正爷在位一日，我不能归隐，现在为后世计，恐怕还得多费一点心思啊。凤姑看了兰草一眼，他读过不少书，见底深些，思索着说道，
1: 我们并没有胡猜，我是想，或者是我们拖累了你。
0: 唉，说着一阵伤心，竟自落泪了。兰草心里也是一阵酸热，便也是泪，
1: 既是怕，只有躲的，干嘛还要和李卫牵扯？
0: 李卫现在有难处，我得帮他一把。我晓得李卫虽少了点文采，聪明得自于天，又和宝亲王行谊过从的好，他是个人杰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必定为我在弘历四爷跟前周旋好话，这样才能保我乌丝道一世平安呐、
2: 啊！说罢，明目躺下。
0: 你们不要打搅我，让我好好想想。你们歇去吧。兰草和凤姑从没有见过乌丝道如此忧虑过，一种莫名的恐惧袭得他们心神不安，但也不敢再扰乌丝道，当下点起西厢，两个人轮流打扇，竟在乌丝道身边未坐了一夜。
3: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日，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彩虹综艺，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彩虹综艺，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彩虹综艺，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

0: 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5: 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精英，一个曾在武汉会战期间蒙自己嘉奖，到台湾后又委以重任的军事奇才，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为共产党工作。
6: 报告总统，吴石到了。
7: 你们下去吧，我和雨欣说说话。
6: 是。
7: 雨欣，来，坐下来说话。
8: 谢谢总统。
7: 雨欣，想不到我们会以怎样的方式见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你是北伐学生军，参加了北伐，从北伐战争到抗战胜利，一路走来，你都是屡建奇功的战将。为什么不惜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8: 当年出生入死，初衷就是要拯救我们那屈辱的民族和国家于危难之中，现在依然如此。
7: 你以为共产党能拯救这个国家，能实现你的信仰，是吗？
8: 总统，您还记得陈嘉庚先生吗？民国39年，嘉庚先生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来到柳州。在柳州，嘉庚先生和我谈到对重庆和延安的印象。他说在重庆看到国府官员贪污腐败，让他对中国的前途失去信心。而延安，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政府官员廉洁朴素，社会平等民主，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7: 陈嘉庚那是受了共产党毛泽东的蛊惑。
8: 这些年共产党在做什么？国民党又在做什么？总统想必比我还清楚。国家民族是大义，个人不足挂齿。
7: 够了，不要用你所谓的信仰和大义

0: 这是你的贬低行为。感谢总统对我多年的栽培之情，信仰与大义与我是唯一不能背叛的。
1: 既然如此，你还有其他话要对我说吗？

0: 夜在狱中遭受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沉着应对，也因此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在国民党保密局看来，对爷爷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任凭他们用尽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之术，爷爷始终守口如瓶，从未泄露党的任何秘密。国民党当局最终狠下杀手，做出了杀害爷爷的决定，妄图以此镇压岛内的革命力量。
1: 诸位同仁，今日相聚，恰逢诀别之时，曲酒共饮，以尽平生肝胆。
2: 吴师兄所言正合我意，我陈宝仓投身革命，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饮下这杯酒，便是以血明志，纵使身死，亦要护家国周全，促山河一统，不负初心，不负苍生。来，把酒倒上。
3: 我念信，怀台信仰，潜伏台湾，不为名利，只为山河统一，家国安宁。今日虽身陷囹圄，生死至存，只要能为革命铺就前路，纵使粉身碎骨，已无怨无悔。
4: 朱凤能为家国大义，为光明信仰扎根宝岛，抛洒热血，我辈死而无憾，死亦荣光。诸位共饮此杯。
1: 如今舟山依然解放，我辈折服潜伏，以身赴难，一腔热血尽赴革命伟业，此生无悔，初心不负。来，举杯共饮。

0: 时间已到，即刻行刑。
1: 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平生丹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叹悲。57年一梦中，生命志业总成空。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

1950年6月10日，爷爷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四位烈士悲壮地倒在了台北马场厅刑场。2013年12月，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立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爷爷和朱峰、陈宝仓、聂希等四位烈士的雕像树立其中。因为信仰，隐蔽战线的英雄们无惧生死；因为信仰，他们超越生死；因为信仰，他们永载史册。这些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献出生命的烈士们，将成为国家永远屹立的一座座丰碑，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六集，
5: 刚刚进入九月，位于前线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突然接到了与往常迥然不同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不要与敌人硬拼，要特别注意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以减少官兵的损失，特别是要减少干部的损失。电报指出，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可以从阵地上撤出。朱德在致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避免坚决的战斗，这样的措辞至少在一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苏区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无数的红军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面对死亡的。第一等原则突然从坚决和敌人战斗到底变成了避免坚决的战斗。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隐约意识到要有大的军事变动了。前线的阵地在逐一后撤，苏区内在紧张的筹备转移，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此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万分机密地讨论着。苏维埃共和国要走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要走了，那么现有的高级干部中哪些人一起走，哪些人必须留下呢？

最终制定那份走留名单，是一个永远的悲剧话题。其悲剧性在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留下来便意味着九死一生。虽然军事转移一开始就意味着举国搬迁，似乎并不存在有人留下的问题，但是军事决策中心认为必须留下干部和部队坚持战斗，理由是军事上可以迟滞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占领，分散国民党。

军对红军主力的追击。政治上要坚决地避免造成红军完全放弃中央苏区的印象，留下的部队可利用苏区的群众基础与国民党军周旋作战。最后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万一中央红军走不出去，需要回来呢？广昌战役后的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间，博古把38岁的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叫去。博古指着地图对李维汉说：“中央红军要转移了，要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需要你到江西省委和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并让省委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红军还要带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走，这个名单也让省委研究后提出。两个名单一起报中央组织局批准。”这是李维汉第一次听说中央红军即将转移。确如博古所说，干部的走留问题，属于省委的名单由省委报中央，属于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系统的，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但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则是由军事决策中心决定的。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史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但是最后确定的那份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依旧令人百感交集。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因此最先被确定的就是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名单，他们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被留下的高级干部有何书恒、刘伯坚、毛泽潭、古柏。当博古找到陈毅，告诉他将被留下时，陈毅正在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博古说：“本来是想把你抬着走的，但考虑到你在江西闹革命已经七八年时间了，在江西有声望，党内军内都活动了开，最后还是决定把你留下来负责军事工作。”陈毅不久前在兴国指挥作战时，胯骨被子弹打碎。他是被抬到医院后，看见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装箱，才知道红军要转移的。周恩来让医生给陈毅照一张 X 光片，但 X 光机和发电机都已被拆成零件装在箱子里了。周恩来强行命令把箱子打开，把机器重新装上。 X 光片显示陈毅伤势严重，如不手术有瘫痪的可能。周恩来命令医生们立即为陈毅手术。术后的剧烈疼痛令陈毅很难忍受，但是被留下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陈毅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到了那里，他对朱德说：“我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请求，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可以转告他们，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

可是陈毅的请求再也没有回音了。此时这位33岁的共产党人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红军主力走了之后，他能否与心存芥蒂的项英一起坚持战斗。果然，中央红军刚刚出发，陈毅与项英就因对时局的判断和斗争策略问题争吵起来。当陈毅勉强可以拄着棍子走路的时候，他率领少数警卫人员突围成功。在以后的几年间，他在人烟罕见的荒山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创伤复发的剧痛和极度的饥饿常常令他感到濒临死亡。他幻想过到另一个世界里与他的同事们相聚，并继续实现他们的革命理想。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红军将领能够生存下来，无论在革命者的意志上还是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上，都是一个奇迹。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

0: 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用智慧去避免人生祸患，少走弯路？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反而满是曲折与坎坷。面对突如其来的祸患，有人会被轻易的击垮，从此一蹶不振。而我们学习的核心意义啊，正是领悟做人的道理和智慧，凭借这份智慧规避人生祸患，尽量少走不必要的弯路。在当下这个凡事追求效率，一昧追逐目标的时代，很多人只顾埋头赶路，却忘记了停下脚步思考风险，更疏于时刻保持警惕，这往往为后续的祸患埋下了隐患。真正的聪明从不是行事只求速度，而是能够预见潜藏的风险，更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啊止步收敛。在《仲尼篇》中有这样两句话，这两句话为我们指明了避祸少走弯路的路径。第一句话是：故智者之举是也，满则虑欠，平则虑险，安则虑危，取重其欲，忧恐其急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有智慧的人做事啊，向来会留有余地，当他处于平稳顺境的时候啊，会提前预判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当他身处安全环境的时候啊，他会时刻警惕潜在的危险，他们会周密细致地做好各种各样的防范准备，即便如此呢，仍然还会担忧祸患的降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危机意识和行事原则，他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能够避免陷入险境。在这里荀子是要强调，时刻秉持居安思危的态度，正是防范祸患的最有效的办法。第二句话的意思是：功虽甚大，无乏得之色，省求多功，爱进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即便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也不要有自夸自满的神色，少对他人对环境啊提要求，多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建功立业的事，始终保持仁爱敬畏之心，从不倦怠松懈，秉持这样的准则去行事呢，人生之路啊才能够做到事事顺遂，无往而不利。荀子的这两句话呀，为我们做人做事提供了具体的指引，照着践行就能够少走很多弯路。春秋末期的范蠡和文仲用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啊，印证了荀子的避祸智慧。当时越王勾践在二人的全力辅佐之下卧薪尝胆多年，最终灭掉了吴国，成为了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功成名就以后呢，范蠡啊敏锐地察觉到了功高盖主的隐患，他践行了满则虑欠，安则虑危的准则，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他弃官从商，很快就成了富甲一方的富豪。之后呢，他又多次散尽家财，最终能够得以安享晚年，活得洒脱自在。而文仲呢，却没有听进范蠡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忠告，仍然沉迷于眼前的荣华富贵，对潜在的风险啊心存侥幸，犹豫着留在勾践身边。他的固执啊 最终引发了勾践的猜忌和反感，啊，结果是被刺剑自刎，落得个悲惨的结局。文仲的悲剧正是源于他缺乏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没有能够及时的规避祸患，等到灾祸降临的时候啊，已经悔之晚矣，追悔莫及。西汉初年的张良啊，更是将荀子的避祸智慧啊践行到了极致。他辅佐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击败了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在鸿门宴救主，制定了暗度陈仓的策略，他都是关键人物。他对汉朝的建立立下了盖世奇功，但在汉朝建立以后呢，面对刘邦对功臣的猜忌，张良深谙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的道理，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还主动的推辞刘邦赏赐的封后封地，只求一小块贫瘠之地啊作为封地。后来他更是以体弱多病为由，逐渐淡出了朝堂，潜心研究黄老之学，不再过问政事。反观与他同朝的韩信，凭借军事才能啊立下了赫赫战功，却居功自傲，多次向刘邦索要爵位和封地，最终呢因为功高震主被诛杀。张良因谦虚低调，懂得止步，得以善终。韩信呢却因骄纵贪婪不知收敛，招来了杀身之祸。两个人的结局对比啊，深刻印证了荀子所言的避祸智慧。有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老总，他也用自身的经历啊诠释了这种避祸的智慧。公司首款产品爆火以后啊，市场份额迅速提升，团队成员呢都沉浸在喜悦之中，纷纷建议啊加速扩张，开拓多个新赛道。但是这位老总呢却冷静分析，提醒团队啊平则虑险，当前市场竞争加剧，盲目扩张啊会导致资金链断裂。他没有跟风，也没有扩张，反而拿出部分资金啊优化技术，储备人才，还预留了应急的资金。不久以后，这个行业啊迎来了寒冬，大批的盲目扩张的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啊而纷纷倒闭。而这一家公司啊凭借前期的稳妥布局，平稳度过了难关，后续呢还抓住了机会啊实现了大幅度财富的增长。物极必反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没有人能够违背。当我们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切不可沾沾自喜，要知道啊这个时候的聚光灯正聚焦于你，别有用心的人啊也在暗中的观察你，你一旦放松警惕，得意忘形啊就容易招致麻烦和祸患。即便功劳再大，也应该保持谦虚低调，杜绝骄傲自满，多多的踏实做事，少张扬表态，始终心怀敬畏，不懈怠，这样才能够减少人生中的挫折和困境。居安思危，谦虚谨慎，这是做人做事需要终身恪守的准则和规范，也是荀子传授给我们的避祸大智慧。世间万物皆相生相对，阴阳和合才能够发展，我们更要对自然、道德、法律、规矩等常怀敬畏之心，将圣贤的智慧啊牢记于心并付诸实施。当我们在生活中成功的避开了祸患，顺利前行的时候，便能够真切的体会到智慧强大的力量和独特的魅力了。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待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正确的吃水果。
3: 另外还有这么一类人，常用水果替代蔬菜，认为水果比蔬菜口感好，二者营养成分又差不多，那为什么不选择更好吃的食物呢？而且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快餐文化的

0: 年的那个大头娃娃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你发现你哪儿一摁就是一个坑，
1: 嗯，
0: 就是蛋白质不够造成的。
2: 有一些朋友在减肥的时候啊，吃那个减肥餐里边就是有牛油果的，
0: 嗯，
2: 说吃完之后什么长肌肉不长肥肉，那热量好高啊。
0: 所谓吃牛油果长肌肉不长肥肉，纯属商业宣传，不要当真。
1: 嗯，
0: 这里边蛋白质也很少，它怎么可能长什么肌肉呢？但是牛油果吃了不是说没有好处的，它的好处在于它替代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是说你用牛油果来替代什么黄油、奶油、炒菜油，这个是有好处的。
1: 哦，
0: 但是如果你用牛油果来替代其他低热量的水果，那就只会增肥了。
1: 嗯，
0: 因为牛油果呢，它的特点是含有非常高的脂肪，在水果里边没有比它脂肪含量更高的了。
3: 没错，牛油果也就是鳄梨，是热量最高的水果，用它来减肥显而易见会适得其反。其次，高于70大卡的水果都属于高热量哦，所以在我们吃桂圆、荔枝、香蕉、菠萝蜜、榴莲、牛油果的时候，一口气不要吃太多，而且要经常和热量低的水果换着吃。水果不仅品种多，吃法也很多，在菜肴烹饪方面，水果也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例如菠萝可以用来制作菠萝炒饭，菠萝的酸甜味道能够中和炒饭的油腻感，使整道菜肴更加清爽可口。还有咳嗽时，长辈通常会用冰糖炖雪梨来止咳去火，一碗简单的梨汤既甘甜可口，还能缓解小毛小病。这种将水果融入烹饪的方式，丰富了饮食的种类和口味，也体现了水果的多元价值。
0: 其实水果如果是生着吃的话，尤其在饭前吃的情况下，它是降低食欲的。大家要不信，你自己可以试一试，你就在餐前30分钟先吃一苹果，当时你觉得好像也还能吃东西啊，但是你吃完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那后半截儿我就没有那么大力度想去吃了。但是如果水果做熟吃，它就会失去这种效果。你餐前如果喝一碗煮的那个苹果汤啊什么的，然后你吃饭吃的倍儿香，你不会有这种提前饱的感觉，所以说它对食欲不振是有好处的。
1: 嗯，
0: 然后呢，一些牙齿不太好的呀。

0: 影响也比较小。
1: 水果不只是可以熟吃，我们还常常用它来榨汁。相比直接啃水果，榨成果汁更方便。鲜榨的过程又给人一种把水果的精华都榨取出来的错觉，让鲜榨果汁圈粉无数，而且满满一杯果汁，味道更加浓郁，还可以随意混搭。

0: 粮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不过是杯糖水而已。还有的人幽默地说道，直接生啃它不香吗？鲜榨果汁从风靡一时到跌落神坛，你怎么看？
1: 榨汁这个事情要分成两种情况讨论，一个呢就是我就留了那汁儿，其他的那些渣子我都扔了，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要打折扣是吧，膳食纤维都扔了，矿物质也很大一部分也扔了，没有人有异议吧，肯定大打折扣对吧。但是如果说我就是用打浆机呜这么转一下，把这渣子打碎了呀，打碎了我喝进去了呀，按理说我没损失什么是吧，哎，膳食纤维真的没损失，然后矿物质也没有损失，损失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因为抗氧化的成分它自己就是容易氧化的，它容易被氧化，但是你想它原来在一只苹果里边，这果皮呀、以及里边的细胞，它会隔绝氧气是吧，你外面再多氧气你进得去吗？你进不去对不对。现在我把它都打碎了，而且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没看到好多小气泡吗？
2: 对，
1: 就这个刀片形成的涡流就会把空气送下去，高效的让这些物质，什么维生素 C 呀、什么类黄酮啊，这多酚类的东西去跟氧气接触，所以飞快的就氧化了。因此你在打这个苹果浆的时候，你看着看着这苹果是不是就开始
2: 褐变色了，
1: 开头是白的，后来就变黄，后来又变褐了，什么作用啊？氧化的作用啊。这就证明很多抗氧化物质是被氧化掉了，所以它是打折扣的
2: 哦。
0: 所以在水果榨汁和直接吃之间，尽量选择直接吃。那你在超市里买过各种各样的水果干来当做零食吗？水果干一直号称营养不打折，事实果真如此吗？
1: 很多人都认为水果干里边就没啥营养了，都已经干巴了吗？其实它还是有的，但是虽然说是有，它跟水果的那个鲜的状态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啊，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有个极大的差异。前面我们讲了，像鲜枣这样维生素 C 呢，真是天赋异禀的这个水果，等到做成干以后，就从好几百的那个维生素 C 含量变成了十几
2: 啊，
1: 这个降低幅度是非常大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抗氧化物质有差异啊。比如说葡萄干它在晒呀晒呀晒很久之后，它的一些花青素啊什么这些成分还是会有一定损失的，因为会有一个氧化的损失。胡萝卜素也会有一些损失。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一定要为水果干也说句公道话，它还是保留了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它的膳食纤维是一丁点都没有损失的，还浓缩了是吧，那么大一水果它变成一小的干浓缩，然后里边的这个钾呀、镁呀、钙呀、铁呀全都是被浓缩了，所以说它在补充矿物质方面仍然有很好的效果，
2: 就是有优势
1: 也有一定的劣势。
2: 对，吃的量上有没有一些要求？
1: 水果干呢，一般也是建议每天吃一小碗就行了。你觉得这葡萄干营养不错，然后哗哗哗吃一大碗，这个热量太高了。我这么跟大家说，水果干的热量跟谁一样？跟干大米一样。
2: 哦，
1: 你吃一两水果干就等于你吃一两米煮的饭。
2: 哦，
1: 差不多，
2: 热量好高啊。
1: 对，所以只能吃一小碗。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啊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

9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牢固树立备战打仗使命意识，努力破解训练难题，不断提升打赢本领，锻造克敌制胜的海空利剑。
0: 新闻聚焦，各部队紧紧抓住夏季驻训战斗力生成黄金期，向战发力，向南攻坚，加速推动驻训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
1: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部组织榴炮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精准打击的能力。
0: 环球军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和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打击沙特南部城市。
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余立游开办多所军体幼儿园，让孩子们从小感受红色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故事。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要求，带领官兵牢固树立备战打仗使命意识，进一步破除威不师训、险不练兵的思想误区，以实干担当、向战奋飞的实际行动不断提升打赢本领，努力把部队锻造成为克敌制胜的海空利剑。请听特约记者张德生、郝永飞、周春泽、周静杰的报道。
2: 保持航向，按计划进入战斗服务。
1: 夏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训练场上，一架架战鹰接续升空，展开实战化背景下的多科目训练。据介绍，以前这支部队每天都会组织完成多架次的飞行训练，可是时间一长，师党委逐渐发现，按部就班的训练让部分官兵缺少了应急应变的能力。在一次演习中，突然遇到复杂气象，指挥员再三斟酌后取消了引导环节，有临地面部队因为缺少有效态势的推送，行动进程被迫推迟。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张明宇
3: 在后来的一战一训会议上，师党委明确指出，这是源于政绩观的准星没有对准实战靶心，所谓的稳妥取消，实则是畏难思想在作祟。如果做计划习惯于先算安全账，对训练科目有所取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战斗力的不负责任。
1: 能打仗、打胜仗是军人最大的实际，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如果经不起实战检验，便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面对训练中出现的问题，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态度坚决，厉行厉改，在训练计划表上砍掉了一批缺乏实战性的科目，大幅增加了下半夜飞行、低气象起降、低空战术飞行等高难度贴合实战的训练内容。同时，师机关牵头打破气象、机务等专业的保障壁垒，组成联合攻关小组，气象人员提前研判气象条件，为飞行提供精准预报，机务人员针对高湿低能见度环境对战机传感器进行专项校验，确保数据传输零误差，飞行员则利用模拟器反复锤炼特情处置能力。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石兵，
4: 习主席强调指出，越严格训练越不容易出问题，越消极保安全往往越不安全，这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揭示了训练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有了平时严格的训练，在前不久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我们一架战机

0: 遭遇复杂气象特情，飞行员按照平时训练的应急处置方法冷静应对，最终安全返航。
1: 今年以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对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一体推进学察改，不断深挖部队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官兵革新训练理念，创新训练模式，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难题。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张明宇介绍说，为了提升部队体系作战能力，他们主动与轰炸机、舰艇、潜艇、岸岛等部队建立常态化联训机制，在复杂条件下锤炼态势感知、组网建链、跨域引导能力，确保特种机的航迹延伸到哪里，体系作战的合力就运用到哪里。
2: 我们要自主筹划、自主指挥、自主作战，所有决策都要在空中实时完成。在一次联合训练中，对方潜艇利用跃变层实施机动规避，声呐信号突然消失。面对这一特情，参训官兵沉着应对，依据前期摸索出的新战法，迅速协调水面舰艇变换搜索阵位，很快就将目标重新捕获。
1: 习主席强调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前绩上。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把握显绩与前绩的辩证关系，着眼部队战斗力长远发展，建立模拟训练中心、逼真还原、多机引导、远海反潜等场景，让飞行人员在地面即可推演特种机与歼击机、舰艇的协同流程。此外，他们还组建战法演练小组，形成课题牵引、模拟演练、实兵验证、复盘优化的闭环模式，进一步提升了训练质效。东部战区海军某师李德：
3: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我们通过常态开展、岗位职责怎么看、怎么干、专题研讨，引导官兵立足实战需求，查找差距，改进创新，推动形成主动研战、积极谋战的浓厚氛围，努力破解训练难题，不断夯实胜战根基，确保部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向黎明报道。炎炎夏日，记者探访全军多个驻训场，发现各部队紧紧抓住战斗力生成黄金期，采取及时复盘、动态研析新模式，现场查找问题不足，及时总结驻训经验，加速推动驻训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空地对抗训练刚结束，复盘会上，红蓝双方就立足空情研判、火力反应、抗扰措施、战术处置等原始数据，溯源解决重难点问题，在深度交流中找准短板，精准突破。火箭军某旅多支发射分队在同蓝方激烈对抗的过程中，依托作战云指挥系统复盘，实现从事后回顾查补向实时推演纠偏的转变。闽东某驻训场第73集团军某旅新战法训练一完成，结合飞参数据的自我剖析已经开启。在赣南丘陵，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山林地捕歼演练刚刚结束，一场复杂陌生地域无人协同训练总结就地展开。纵观多军兵种部队驻训场，官兵对标实战需求，直面酷暑考验，把硝烟味、数据流等深度嵌入演训链条，正努力锻造制胜未来战场的尖刀利刃。
1: 记者桑晨、刘通报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7月24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解放军出版社携手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等军队出版单位参展。今年解放军出版社重点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图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打造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凝聚胜利、长征中各路红军的会师等系列主题出版物在博览会上亮相，受到广大军迷读者和出版业界人士关注。 其他军队出版单位也结合自身特色推出精品出版物，合力打造军旅特色展区。各界读者纷纷来到军队出版单位展位参观交流，近距离感受军旅文化魅力，见证新时代军事出版的文化力量与创新活力。
4: 记者贾启龙、贾二兵报道。由国防部征兵办公室推出的《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日前上线，这部短视频共五集，围绕应征报名、体检证考、役前教育、审定新兵、廉洁纪律五个环节，对征兵政策规定和纪律要求进行权威科普和详细讲解。据介绍，各级兵役机关将继续探索运用新媒体手段开展征兵宣传，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了解征兵政策，加入火热军营，为强军兴军事业持续输送高素质兵员。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部近日组织榴炮分队开展多要素多目标全地形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精准打击的能力。请听报道。
6: 方向20里，方速5米每秒，
7: 炸点坐标已上方。
8: 考核开始，新疆军区某部榴炮分队迅速展开攻势构筑、火炮架设、调整射击诸元，气象班组、侦察班组密切协同，将气象条件、目标信息实时回传至火力终端。
9: 第一炮方向向左003，一方放，
10: 预备，放。
8: 依据回传数据，各班组快速装填弹药，对目标实施第一轮火力打击。面对气象因素影响造成的首轮射击弹道出现的偏差，炮长立即调整方案，为二次火力打击做好准备。
11: 一号目标顺我熟知方向，前方独立小山包，
10: 预备，放。
8: 成功摧毁目标后，榴炮分队完成战斗行军转换，机动至另一发射阵地，对模拟敌地堡群实施火力覆盖。新疆军区某部朱子勋说，此次考核将侦察、气象等多种保障要素与火力单元有机融合，有效锤炼了部队一体化作战效能。
12: 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进一步检验了各要素、各火力单元体系作战能力。下步我们还将继续聚焦基本作战样式、典型作战行动和关键作战能力，摔打锤炼官兵全域多维作战能力。
8: 特约记者刘宁、宋佳琪、王博峰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叶鹏、李武任报道。为传承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驻香港部队近日组织湘江军旗别样红宣传教育活动，来自基层的6名优秀政治教员依次上台，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用身边事讲透大道理，充分展现驻军部队的忠诚品格和铁血担当。活动还通过专题学习教育、英模设计报告、强军故事会、文艺情景课等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光辉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奋进强军一流。
4: 记者牛操、丁一阳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官兵赴刘公岛开展沉浸式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向甲午战争中殉国捐躯的英烈默哀、赴甲午战争博物馆参观、观看情景剧等方式，引导官兵铭记屈辱历史，增强忧患意识，激发奋进力量。
1: 记者石天祥、王卓报道。武警宁夏总队近日举行年度基础训练比武，官兵们围绕射击、刺杀、格斗、战术基础动作、定向越野等20项科目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比武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全面检验训练质效，持续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4: 记者王毅、顾俊杰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高标准完成瓦乌机场滑行道和服务车道的场地平整修复任务。 瓦乌机场是南苏丹的重要航空枢纽，承担着联合国维和兵力投送和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转运等任务。我维和分队抢抓飞行空窗期，全面清理路面残留碎石杂物和淤泥杂草，填补路面压坑，封堵雨水冲沟，整平压实飞机滑行道和机场通行道路，全力保障机场的雨季运行安全。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朱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美国愿意听取其方案。特朗普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但没有说明具体行程及会谈安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他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正当目标和诉求得到实现之前，伊朗将继续采取行动。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美英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7月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4: 当地时间7月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少将表示，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当地时间24号晚上，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遭到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这次空袭为适度军事回应行动，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毫不妥协地予以回击，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本国船只及沙特利益。
13: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4: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退役武警战士开办五所军体特色幼儿园，累计培育10000多名红色萌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特约记者孔超超，播音程程、宋波。
1: 玉立游，江西南昌人，1990年出生，2007年12月入伍，在武警心脏总队服役3年，荣立3等功1次，3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010年退伍后，他开办军体特色幼儿园和少儿培训机构，将国防启蒙、红色文化融入幼儿日常教育，累计培育10000多名崇尚英雄的红色萌娃。同时他还带动200多名退役战友就业创业，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公益宣讲。近年来先后被评为江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14: 早上7点半，南昌军体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始入园，玉立游准时开始直播。 视频里他身姿挺拔站在门口，亲切地迎接每一位上学入园的小朋友。同时他在直播间还热情回复网友的评论，向大家分享办学理念，解答育儿难题。
15: 7:30到8:30这一个小时是迎接小朋友的入园的一个时间，多一个小时，每天都会有1万多，高的时候会2万多，这就足以。

0: 证明我们社会，我们家长他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自主、勇敢坚强的。
1: 抬头挺胸，手并拢，脚并拢。
2: 直播结束后，玉丽游又带着孩子们练习军体拳，阳光洒满了操场，小家伙们额头上挂满汗珠，却个个精神抖擞，一招一式有模有样。看到孩子们骨子里透出的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玉丽游不由想起了他的军旅时光。他说，如今过硬的身体素质、坚毅的作风品格，都是年少习武和高原军营生活磨砺出来的。
0: 看了一部电影嘛，少林寺那部电影，然后就真的到少林寺去了，去练了3年的武术。其实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的穷，我都是晚上下了课就去食堂里面打杂搞卫生，然后到了凌晨4点又起床去帮忙做早点，然后就是这样完成了学业。
2: 玉丽游的外公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对玉丽游来说，通过习武强健体魄是为了长大后当一名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2007年12月，17岁的他报名应征，来到武警西藏总队，成为一名光荣的武警战士。高原的警营生活虽然很苦，但玉丽游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多次参与极难险重任务。服役期间因为表现出色，一次荣立个人3等功，3次被评为优秀士兵，10多次在竞赛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
0: 你像我练武术的，可能在训练上就会非常占优势嘛。军事大比武，然后我是参加了散打，还有400米障碍这些比赛，拿到了1名和2名的成绩。然后我也是文艺骨干，你像一些文艺晚会啊、演讲比赛啊，我是非常积极参与的。
2: 2010年，20岁的玉丽游退役回到家乡，凭借武术特长和部队练就的体能优势，他开办了一家武术馆，可惜不到1年时间就倒闭了。此后他开始外出打工。有一次，一则多名小学生在运动会开幕式上晕倒的新闻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萌生了一个新的创业目标，创办一所融合体能训练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军体幼儿园，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帮助孩子强身健体，磨砺心性。
0: 我就在想，3到6岁是小孩子性格养成的最关键的时期，哎，如果能够创办一所这种注重体能训练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种幼儿园，既能发挥我自己的这个武术特长，又能发挥我在部队学到的一些知识，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想到就开始干。
2: 想法虽然很美好，可是真正实施起来却遇到不少的坎坷曲折。2015年9月，玉丽游创办的第一所军体幼儿园终于正式开园。新颖的办学模式让幼儿园一开学就人气爆棚。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当时人们对军体幼教模式还缺乏充分的认知，部分家长看到孩子们天天都要进行队列训练、体能拓展，担心高强度的运动会让孩子受伤，接连提出异议，相关投诉也随之而来。不到1学期，幼儿园被迫停止运营，玉丽游又不得不回到打工状态。
0: 幼儿园关掉了之后，我又回到了1天3份工作的那个时光，早上开始搬运工，中午开始跑出租车，到了晚上又去当教练，1天3份工。其实就是要勤劳嘛，年轻的时候不辛苦还谈何理想，对吧？
2: 在辛苦谋生的同时，玉丽游也在认真复盘失败的原因。他意识到军体幼儿园的理念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当时与家长沟通不足，模式过于激进。2018年4月，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挂牌成立后，一系列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政策相继出台，给身处低谷的玉丽游带来了转机。他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执着的办学愿望也逐渐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与认可。2019年9月，玉丽游的第二所军体幼儿园成功开办。这一次，他带着更成熟的理念、更科学的模式、更稳健的心态重新出发。
0: 开源高我就总结前面的失败的

0: 教训了、我跟他们家长讲国防教育和军体训练的重要性，家长慢慢的就明白了，胸怀祖国的孩子你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啊。再一个，在小朋友身上分年龄段的来开展活动开展教学了，也小朋友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了，团队精神也会更浓厚了，他就会变得更有担当、更有责任。
1: 除常规教学外，玉立游还不断创新德育与国防教育形式，经常组织孩子们进军营参观和探访老英雄、劳动模范，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直抵内心。每逢清明和烈士纪念日，他还带领孩子祭扫烈士墓园，慰问烈士遗属。日复一日的熏陶，让孩子们慢慢读懂了英烈，学会了感恩与担当。
0: 在我们这种每天一个英雄故事，每天一场军训，这个是雷打不动的。我们幼儿园出来的小朋友，他可能不一定能够考上清北这种好成绩，但是呢，他们以后为社会做贡献，为梦想而奋斗，这是我非常坚信的。
1: 这些年，随着军体幼儿园的口碑不断提升，玉立游创办的五所军体特色幼儿园也在江西省会南昌稳稳地扎下了根，并且办学版图仍在不断拓展，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幼儿园的老师纷纷慕名前来观摩学习。面对远道而来的同行，玉立游毫无保留地介绍自己的特色办学模式、国防教育创新做法和幼儿育人经验。
0: 也有很多外面的园长到我们这来学习来参观，我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把我们的一些创新做法、一些经验都会告诉他们，希望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幼儿园跟我一起来把这个红色基因一起种进更多的小朋友的心里面去。
1: 一人创业带动一群人就业，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玉立游始终记挂着身边退役的战友，在招聘工作人员时，他始终优先吸纳退役军人，为退役战友提供教官、教师、后勤管理等多个岗位。截至目前，他已带动200多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2: 挺拔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深耕国防启蒙教育这些年，玉立游的付出与成绩被越来越多人知晓和认可。在向大家分享创业经验的同时，他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走进学校、企事业单位，义务开展红色宣讲和国防教育分享活动，用朴实真挚的语言传递爱国情怀与奋斗力量。
0: 我觉得我们退役军人组织纪律性强，团队精神强，能吃苦能奉献，我们只要能够把军人本色保持好，其实在任何行业任何岗位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

0: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 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 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4: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周围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5: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6: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8: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2: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3: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0: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1: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

0: 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2: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

0: 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0: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2: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3: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4: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0: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6: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5: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6: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7: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7: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11年申遗录，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
1: 罚没51.79亿元，携程迎来反垄断重拳，流量霸权与算法镰刀再难横行，平台经济哪些红线不能踩？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月底开标，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
1: 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究竟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镐右手画笔的人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它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也就是9号风球。受红霞影响，今天凌晨0:00起，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具体解封时间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1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据伊朗方面

15号消息，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据也门方面25号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据了解，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德国柏林警方当地时间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晚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柏林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据初步判断，一辆汽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警方正全力搜捕嫌疑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以228.9环获得铜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2: 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广东省预警中心今天凌晨发布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已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2: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位于广东南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台风正面登陆的地点。为了应对台风，当地昨天启动了防风1级应急响应，并在惠东县实行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全县累计已转移将近7万人。同时在惠东县范围内准备了380多处应急避难场所。
1: 那目前惠东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惠东县蔡家村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情况，这个风力和雨量怎么样？道路等设施有没有受到影响？
3: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惠东县双月湾的这个海边，我们这个望出去大概不到100米的位置呢，就是大海的方向，整个台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半岛呢正面登陆本地的，所以在这个现在呢，虽然已经从3:50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但是呢，因为台风的风眼呢，核心风圈还在当地，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海面上是波涛汹涌，然后整个当地的天气呢也是暴雨被这个狂风所裹挟着，这个席卷整个地区。所以天气呢还是非常的恶劣。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呢，遭遇到台风来临前的这个强风的天气，然后这个道路交通啊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所以我们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呢，就是及时的撤离，就地安置，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海边的港口的民兵英雄连的这么一个基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听着这个窗外的狂风的咆哮声呢度过了几个小时。现在整个海平面上，我们看到昨天是海滩的地方呢，现在已经被海水覆盖了，所以说这个强台风带来的这个海浪和这个海水呢还是非常的巨大。我们昨天也在这个庇护中心啊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呢已经在台风到来前啊被当地的干部转移到了这个庇护中心，也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一些食物、药品和饮用水，也确保了这个24小时的畅通。因为台风登陆的时候呢要五停，当地在从昨天9点开始呢已经实行5停，到现在呢所有的人员呢都不能出去，所以我们也只能待在室内呢，在这个窗口啊观察这个海风的这个台风的这个变化来做这个报道。这个据我们也了解啊，在台风登陆之后有可能面对的呢就是海水涨潮、倒灌以及内涝造成的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当地政府为了这个应对次生灾害呢，从昨天夜间呢也已经安排了2500多名的救援人员呢在这个惠东县港口这个区的这个各个地方啊进行排查，随时的 24小时的进行报警、最新值班，随时呢出现险情的及时的来解救群众。目前这边的情况呢是这个样的。
1: 嗯，好的，张成。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预计一直到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2: 截至今天凌晨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000多人，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北、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
1: 与此同时，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从今天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
2: 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也将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1: 再来关注福建，此次登陆的台风红霞呢，也波及到福建南部部分地区。总台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以及龙岩、泉州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福建省防止于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2: 福建漳州东山县所在的东山岛位于福建省南部，四面环海，紧邻广东潮汕，是直面台风风浪的重要地区。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给当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东山县南门湾采访的总台记者方新妮。方新妮，介绍一下目前东山的情况，海面风浪怎么样？当地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台风？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省东山县南门湾的海堤旁。那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东山岛的风雨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明显的增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南门湾，也正是漳州东山防御台风最关键的一个岸段之一。那这个南门湾呢，它是一处天然的月牙形的内湾，它海域的开口是直接面向开阔的外海，也是东山岛这边最容易正面迎击台风风暴、遭受风暴潮冲击的一个地方。那我现在呢所在的这个海堤上呢，目前呢天色阴沉，

0: 是雨刚刚呢是稍有减弱，现在是一个小雨的状态。不过呢，我们可以啊，我这边是看到海面上的风浪呢依然是非常的汹涌。那现在呢是处于一个涨潮期，海浪呢正在不断的拍打着岸堤，在附近的这个礁石上激起数米高的浪花。那为了应对这一次的台风呢，当地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我注意到呢，像堤坝的这个沿线目前是有设置了像游泳绳编成的这种防护网，也向外延出了一定的距离，它们主要是起到这种消浪还有缓冲的一个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降低说这个浪头翻越堤坝的一个冲击力，同时还能够拦住被海浪卷起的这些碎石还有杂物。那另外呢，我还关注到了在我的右手侧现场还有一处志愿者的服务站，也已经做好了加固的工作，它的顶棚的棚布已经拆除了，然后整个钢架的结构也是用绳子牢牢地固定在了海堤上，防止被大风吹走。那沿海堤的这条路呢，所有沿街的店铺也已经是全部关闭的一个状态，所有的连门拉下，大门紧闭。那目前呢，这里沿线的商铺是昨天下午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关门撤离。那南门湾呢，这一条海岸线它总长度是大概2000多米，现在是看不到一个游客，目前景区也是全面封闭的状态，拉起了这个警戒线，我们现场是这样子。
1: 东山县是渔业大县，当地针对渔船回港和保障人员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东山这边呢，它海上作业人员的这个安全也是他们这边防台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目前呢，东山县已经全面进入了防台临战的状态，全县在设的666艘渔船，还有8034艘的这个乡镇的船舶，也已经全部的停靠在这边的一个避风港内，并且实施了封港的管理，而且为这个所有的这个鱼排上的养殖人员也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地还组织了相关的力量进行拉网式的巡查，来防止人员回流的一个情况。同时呢，现场像供电的部门也是提前在临海进行这个电力设备的一个修剪，来保障台风期间的基础设备的安全。那同时从漳州全市来看，目前防御的工作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目前呢，全市15个在建的水工项目已经全部的停工，而且沿岸养殖鱼排上面2726人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同时，全市2239个避灾点也已经做好了启用的准备，各级的干部都下沉到一线来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放心你。
2: 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将持续深入我国内陆地区，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需要持续关注后续强降水所带来的连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台风红霞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那有关台风红霞及其影响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不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

0: 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申遗项目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3: 记者近日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5: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急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长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6: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码头，就是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5: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的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6: 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吴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7: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 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席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5: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8: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5: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目前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忠慧说，
9: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这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5: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万井漂、5000洋井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化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0: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5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5: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4: 携程具体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和以往的平台企业有何不同？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这张近52亿元的罚单为平台经济竞争发展画下了哪些红线呢？来听总台中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선을인자의터넉스승서일도흰나이르게성가라모르너소인글승소드몽글인에치시게선숙치탄당오르흑승스트글인승흐르하득솔은오르르그늪트루득선숙치탄태간저드그죄

가떠드게해줘못사비스크버스치너떠드파다해줘못디카리슨들기카란탐당익숭비후치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起。
1: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宣布近期对美军的打击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以色列总理将赴美同特朗普会晤，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上海等地推进议定监护落地实施，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服务怎么落地，如何做好监督？
0: 看房不集中，缺乏全景感怎么办？小区开放日活动现身北京，从一对一到多对多，怎样探索存量时代看房新范式？
1: 法眼看剧今天关注，自愿参加有风险的文体活动受了伤算。